0: 条，你们是受何人的主使，下此毒手。
1: 嘿嘿，驸马爷，这个跟我们说不着，一会儿见着太后您全明白了。
0: 走，
1: 再不听了，把他招上马，这就不错了，没在后头拴个绳拉着他，这就是礼遇。要不礼遇，后头拴根绳，把你拴到绳后头拉着你走，你不也得受着吗？几里地到了中军保障，把他搁到这儿，搁到这儿，下了马，有人看守着，有人到里头通话。时间不长，就听一声带进来，听声音呢，怒发冲冠呢。杨四郎低着头被推进中军保障，往上一看，灯火通明，文武百官俱在，一个说话的都没有。正中央坐着萧太后，简直是怒发冲冠，眼仁都充血呀，眼盯盯看着杨四郎。杨四郎打了个机灵，心中说话，莫非盗令的事他知道了？不介生这么大气干什么呢？就知道情况不妙，赶紧跪倒在地，儿臣参见母后千岁。噔，不准你说这样的话，谁是你的母后？我错翻了眼皮了。杨四郎，我切问你，你到底叫什么名？你到底上大辽来干什么？这15年间你做了哪些坏事，还不如实的招来？两旁边有行刑手，棍子棒子都带着，哐哐哐一顿摔，说说什么人到了这时候不害怕呀？哎，杨四郎不怕了，刚才紧张，现在稳定下来了，准知的事情暴露了，干脆就说实话吧。往上叩头，太后容禀，我确实叫杨四郎杨彦辉，我改名叫穆毅，当初是怎么怎么怎么怎么回事，把过去的事讲述了一遍呢，望太后明察，您看怎么处置都可以。把萧太后气得浑身直抖啊！你隐蔽的真好啊，把我给瞒过去了，我把女儿给了你，把她也糟蹋了，你不是个人。左右来啊，把她推出去枭首示众，砍！往外一推，掉行刑，掉脑袋。你说这事怎么办呢？早就有人通知了铁镜公主，谁没有两个亲人呢？这消息封锁不住，铁镜公主抱着孩子赶奔中军保障，一看全明白了，喊了一声刀下留人，母后使不得，急冲冲进了保障，跪倒在地，把孩子往桌上一放，娘啊，您不能这么办，驸马杀不得。这会儿萧太后正在气头上，不容分说呀，用手一指，你难道还给他求情不成？母后正是，不但是我给他求情，而且这只金皮大令还是我帮他偷的，我们两个人定的扣才把大令弄得手，我跟驸马爷一律同罪呀、啊！你要杀，就连我一块杀了吧！又哭又闹，整个大帐上，你看我，我看你，没一个敢讲话的。萧太后可气坏了，你丫头啊，我呀瞎了眼了，把你养这么大，成了我的仇人， 你还倒卖我的国家机密，你还背叛你娘，我不杀你等什么？你了半天说不出来，没说把他绑出去一块砍了。这句话他怎么能狠心说得出来呢？用手指呼了半天，你等着我的，我肯定要惩罚你，先把木易砍完了再说。外边行刑，照样行刑。行刑俩字出了口，那块脑袋就得掉。怎么这么半天没掉脑袋？闹了半天，那些刽子手啊，心里都有矛盾。这到底是杀，这是不杀呀？一旦杀错了，太后后悔了，倒霉的是我们呢。不杀抗旨不遵，我们也担不了这个责任。往账上一看，有很多的亲贵大臣冲着他们直摇手，那意思别杀别杀别杀，因此他们心里头也有矛盾，迟迟难以下手，故此才保留性命到现在。再看公主又哭又喊非死不可，嘴里还念念有词，母后，我死了之后把大阿哥就交给你了，这个苦命的孩子既无父又无母，怨什么？怨他太可怜，怨你当年错做了决定，为什么把我许配给木易，为什么让我们生儿养女，为什么活到今天，这一切我到哪里前去诉苦，我真的不活着了。这一哭这一闹啊，也不是没有道理啊。萧太后是个明白的人，怒气冲冲，现在降火了，开始降温，头脑冷静了。他心里头一翻个，是啊，要仔细的想想，当初定亲是我的事儿，我逼着孩子嫁给了木易，发生的这些事儿，生孩子事，我是督促他这么办的。我要抱孙子也是我的主意，这如果把木易给杀了，让孩子守寡，让这孩子没父亲，将来这话好说而不好听，这也是国耻啊。可又一想，退一步海阔天空，如果不杀木易，周济的夫妻团圆就当没有这件事情，风息浪静不是挺好吗？也罢。他思之再三，最后一拍桌子一瞪眼，算了，把木易给我放回来。放回来了，这就是当年的君主专制啊，一句话就是命令啊，不必经过什么司法程序，人回来了。木易知他死不了了，跪到地上磕头，多谢母后开恩，多谢母后不斩之恩。哎，我拿你们真没有办法。我说姑娘啊，你也别寻死觅活的了，你们还是好夫妻怎么样啊？这公主这个哭啊，一听这句话，马上把声音止住了，破涕为笑，多谢母后的大恩大德，跪倒了磕头。哎，大家全乐了。这件事儿谁不高兴啊？两军阵前，家里闹不和，把驸马杀了，传出去的确是国耻，而且大敌当前，还有大仗要打呢。这么破解是最好不过了。萧太后也气得高着兴了，你们夫妻退下吧，我还要处理军务，多谢母后。夫妻二人抱着孩子手拉着手，乐呵呵的离开中军保障。萧太后望着他们的背影摇了摇头，这就叫事亲三分相，那扯断骨头拉着筋呢，这玩意割舍不断呢。按下他咱不说， 两口子回了家了。到了寝宫之后，诉说经过，谢谢了公主，公主也细问前情，唠了一晚上，把话唠尽了。打仗的事搁在一边咱不说，单说萧太后另有打算。萧太后没事一琢磨，这个杨四郎到了我们大辽来了，难保他不变心，怎么办呢？一个是公主的温存，国家对她的爱护，另外一方面叫她爱上大辽这片国土。别认为这宋朝多好多好，我们大辽朝一无是处，叫她溜达溜达，开开眼界，散散心，叫她改变一下心情。她想了个主意，这天把两口子叫上来，当面嘱咐，现在你们有了孩子了，七彩子路，送子观音也满足了你们的愿望，你们应当赶奔千朵莲花山前去还愿，是也不是？正是，娘啊，我早就有这个心，还有一件事忘了向您禀报了。据当地的和尚说，当初辽太祖修建的庙宇大部分都坍塌倒坏了，因为这些年兵祸连年，无钱修缮，出家人也没钱，他也无可奈何，要求太后布施重修灵岩寺。哎呀，这么大的事情你们不早说呢，因为事情太忙，没来得及向您禀报。这样吧，你们一去办几件事儿，第一个去还愿，第二重修灵岩寺，我呢拨下国币躺银50000两，你们都带着去，一定修得宏伟高大，流传百世，谢母后。哎，得，钱也到了手了，两口子开始旅行。这一趟可不近乎，过去有句话叫里七外八1500里地啊，那拿布粮得什么时候能到？幸亏他们骑着马坐着车，路途还能缩短一些，就这样到了千朵莲花山。书中暗笔交代，俗家人不是出家的，除了杨四郎之外，没有第二个人把这千山呢溜达个够，哪儿他都看了，时间充裕啊。这样夫妻二人住下了之后，跟和尚办理了善后，把钱过了数，和尚是非常高兴，阿弥陀佛，善哉善哉，多谢太后老佛爷的资助，在这是大兴土木。杨四郎呢，一天没事儿，一半的时间监工，另一半的时间陪着公主溜达，把千山转了个够啊。咱们举个例子说，驸马登上了第一高峰仙人台，有人说过那么句话，到千山来不登仙人台等于没来，必须得去看一看。两口子互相搀扶着，有人保护着，好不容易登上了仙人台。真高啊，仙人台嘛，高有700多米，往下一看深不见底，往周围一看万山皆在脚下，往远处看看到长白16峰，真是眼界大开呀。两口子特别高兴，把前敌打仗的事儿早忘了，把不高兴的事儿也忘了，玩的非常是惬意。第二步又溜到了佛头山，五佛呀还没请来，没有正式命名，还叫佛头山。他们看了佛头山的盛景，又到了第三高峰，叫通明峰。它有个特殊的地方，通明峰山在这挡着，往外看看不着什么，登上峰顶一看， 就看见辽阳城就在脚下不远处。这辽阳古称襄平啊，改了好几回名字，这里还有个典故，本地的和尚介绍，通明峰本来无路可走，要想赶奔辽阳就得绕路，赶奔辽阳得多走出去200来里地，为了畅通，唐二主李世民命令大将薛礼设了一箭。你说薛礼这箭多有劲儿啊，这一箭射透了通明山，才打开一条通道，打那之后顺路赶奔辽阳，进了200来里。杨彦辉听完了不住的点头，其实心里啊不信，哪有箭那么大的劲儿，这不过是神话传说而已。听完了这个典故之后，游览了风景，又下了山回到住处。咱书说简短呢，他们两口子在这儿一住就是3个月，住了个六够啊，后来想家了，也玩够了，这才请旨回京。在回京的路上就打听前敌的战况，一听说战争不打了，两旁边罢兵了，杨四郎心里非常高兴，怎么罢的兵，谁打胜了谁打败了，我叫一声干娘，这不是屈辱的条件是什么？两国本来是平等的，叫干娘等于叫儿皇帝，宋太宗也同意了。第二，每一年送黄金3万两，白银5000万两，绸缎等等等，要的东西太多太多。大宋朝还放弃了燕云16州，不要了，这归你们了，这才罢兵不战。说起来屈辱条约，但是呢这不打也有好处，两国罢兵20来年，大宋朝没有战争的边患，得到发展，发展的还挺快。到了四帝仁宗继位，大宋朝的经济文化发展到顶点，出了一大批人才，出了一大批清官，每一年的财政收入翻着倍的往上涨。这是说大宋朝，也就是北宋仁宗皇帝继位的时候最好，风调雨顺，最得到发展的好时代，往后是一天不如一天呢。到了徽宗和钦宗，到了末角年了，您都知道历史上记载的清清楚楚，宋徽宗这个人呢不怎么地，不懂政治，哎，对艺术特别钻研，写字啊画画一绝，是优秀的画家和书法家，尤其他留下的瘦金体到现在还驰名海内外。那作为皇帝不懂政治不懂军事，怎么能管好这个国家呢？到了金朝的时候，叫大金国抓了俘虏，不但把俩皇上抓住了，而且把后宫3000多人都抓了俘虏，要带到北国去。3年的时间，宋徽宗年事已高，受不了那种待遇和窝囊气，半路就死了。宋钦宗年轻还经折腾，没过7年也死在北国，北宋于是灭亡。哎，咱们不是历史专家，将来专门说这段历史的时候咱再详细的说，现在没必要，跟咱们千山没有关系的事儿，咱们全都省掉了。按下他们咱不说，单说杨四郎从内心往外高兴透了，两国不打仗了，少死多是人呢，他为大宋朝高兴啊， 更思念母亲，但是话说出去了，不背叛大

0: 辽，永远不回去，那么就不能回去了，天天发愁，喝闷酒，这酒入愁肠，入欢肠，这下要了他的命。单说这天杨四郎喝完了酒之后大口喷血呀，把铁镜公主可吓坏了，赶紧找先生找大夫来。等大夫到了里面一号脉看完了之后，这大夫啊半天没说话，看了看驸马的眼睛，又看了看舌头，皱着眉头跟铁镜公主说，公主啊，恐怕臣是无能为力了，这驸马我看没有救了，您呢就准备后事吧。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

0: 千山的山山水水都流传着数不尽的故事，更记载了千山的悠久的历史和数不尽的风流人物。请收听评书《千山传奇》，由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播讲。
1: 书接上文，杨四郎回到北国，心宽体胖，养成了个病，爱喝酒，而且嗜酒如命。这下真要了他的命啊！没过了几年，因为嗜酒染病，一命呜呼，死了。那么杨四郎就即使活着，在历史上也没什么代价。他这个人自己讲话了，我现在是生不如死啊，不如一死一了百了，还真就应了他这句话了。他死咱不说，咱专说跟千山有关系的事儿，没有的咱一笔带过。就说这大辽国命运也不长久了，没过几年又叫另外一个国家把它消灭了。这个国家是谁？就是在中国北方新兴起的民族女真族。女真族的首领叫完颜阿骨达，让他为首的政权把大辽国给吞并的。将来的详情咱一步一步往下说。咱说大金国，这个金国完颜阿骨达真是个马上皇帝呀、别看是少数民族，知书达理，能征善战，联合了各部落东征西讨，打了偌大的江山。因为啊，他地势战峭，在最北边没人重视他，所以说他发展起来了。再说完颜阿骨达就设立京城，仿汉制建立了京都，就是阿城县，在阿城县修了城，建了皇宫，也封了三宫六院，一切都按着汉制。他们呢一共是做了七个皇帝，从始至终，其中有一个皇帝是最闲不过，其中明君就是中世宗最闲。你别看小小的国家，大有小尧舜之称，就明白到这个份上，不仅能征惯战，治理国事颇具才干。这里啊，咱先讲个小故事。要说这世宗小的时候，这个孩子生下来之后，他的脚掌心长了七颗黑痣，那个形状跟天空上的北斗七星相似。这玩意儿就奇怪呀、宫女下人们都发现了，一传十十传百，整个宫里的人都知道了，后来又传到宫外。那这么大的事儿能封锁住吗？连他的父母都感觉到奇怪，说长得这是什么玩意儿？哎呦，这玩意儿犯皇上的忌讳，怎么办呢？是提心吊胆呢、你别看都是皇室的人，都有亲属的关系，在对待方法上那是极其残酷的。因此这家里的人是惴惴不安。眨眼间到了百岁了，你得祝贺祝贺呀。按照一般的形式，按照汉制都要过百岁，所以在宫廷内部的寝宫也摆席宴请客人，一开始文武官员，再接下来宫廷的贵人都到了，皇婶娘、皇二婶娘、亲戚朋友都到齐了。到了晚间，有人喊皇上驾到，怕什么来什么。哎呀，他的父母这心呢就揪在了一起。

呀、啊，不知道皇上带进不带进这件事儿，烦不烦？如果他心要烦了，那手段是极其残忍，备不住挖苗断根呐、啊。怀着这种心情列队迎接，把皇上皇后迎进寝宫。皇上驾到了，他这名就叫完颜晟，皇后也来了。到这之后挺高兴，参王拜驾之后他们要看看孩子，所以说孩子的母亲仗着胆子把孩子拖过来交给皇后，皇后还摸摸他的小脸蛋，哎呦真胖乎，真连人儿，哎，快打开让我看看。把衣服扣解开了，他仔细一看，哎呀太形象了，跟天上的北斗七星一模一样啊。他赶紧把孩子捧过去交给皇上，陛下您看看这事儿成多奇怪呀、啊，多形象、啊。皇上仔细看了看，嗯，很像，很像，哈哈哈哈哈！你们看见没？我们完颜家出来贵人了，这是我侄儿的儿子，我的孙子，迟早要执掌江山社稷呀！哈哈哈！来，我敬大家一杯。他居然非常高兴。别人心里怎么想的他不知道，做父母的害怕呀，恐怕他笑里藏刀，把酒也喝了。喝完了之后他打量打量小孩，这孩子叫什么名字啊？我们给他起了个乳名叫乌拉。乌拉，嗯，不好听不好听。我记得人们都说关东城三件宝，人参貂皮误了草，你这怎么童音呢？什么叫乌拉？不好听，应当改个名字。哎呀陛下，您圣明，您博学多才有学识，最好您给起个名字。我起名啊？好，我想想啊，他叫什么合适呢？完颜家族，不能叫完颜乌拉，这太难听了。叫，哎，你们大伙都听一听啊，我给起一个字叫雍，叫完颜雍。雍按汉人的解释，雍容大度，能容纳八方，胸怀还宽广，嗯，能成其大事。皇上加封那还了得呢，无上的光荣啊，全家人跪倒磕头谢恩，谢皇上赐名。打这之后这孩子就叫完颜雍，在历史上可有一号，就是刚才咱介绍的历史上所说的小尧舜，就是此人。哎，这孩子也非常聪明，从小父母不但对待他刻意的教育，另外也对他提心吊胆，生怕发生了意外。所幸者几年过去了，平安无事，孩子长得七岁，身体非常健壮。他父亲培养他骑马射箭，不但如此，这孩子从小爱读书，对汉文化颇有研究，认识很多很多的汉字。因此他读什么书啊？读的是孙子兵法，他是特别的感兴趣，什么太公引兵纪要，韩信的领兵大全，诗三篇他全都读过，而且读完了在父亲面前夸夸其谈，说的是一点不假。连他父亲的感觉都奇怪呀，我儿子莫非说迟早要成大器不成吗？这么点个孩子博学多才呀、啊。同时还警告他，孩子你会了爹高兴，
你的知识越广，爹越高兴，但是千万别在外人面前展示，特别是那些诡计多端的人，你要多加谨慎而清楚。这孩子就这么聪明。单说他七岁那年，有一件事轰动了京城，这京城就阿城县呢，胡杨洞了。什么事儿呢？抓住了宋朝的两个皇帝，徽宗和钦宗，都叫金国抓了俘虏了，3000多号人送往京城监狱。这件事谁不想看热闹？阿城县十里八村所有的人都来看热闹来，万人空巷啊！他的母亲李氏带着他也来看新鲜，他呢身上还带着小弓箭，挎着小弯刀，骑着马来到现场，透过人群仔细大凉棚看着。他从小个就高大，又占据着有利的地形，是个高岗，看得一清二楚。再一看呢，真惨呐、啊！什么叫咬败的鹌鹑，战败的鸡呀、啊？这人呢还不如鸡呢，打了败仗，亡国之君那就不是个人。想当初大宋朝开国皇帝是赵匡胤，一条亮银盘龙棍打下64座军州，平了5代10国，统一了中原，建立国号大宋。那时候何等兵强马壮啊！到现在可好，到了宋徽宗、宋钦宗，让人家抓了俘虏。他们被抓了俘虏，所属的人3000多人都成了俘虏，拿绳拴着一串一串的，披头散发。咱甭说旁人，钦宗、徽宗也没有车，也跟着步行，脖子上挂着锁链，勉强走，十分困难。过去养尊处优，吃了一身肥肉，到了现在成了累赘了。有人拿鞭子抽着，走，快点走，连屁都不敢放一声。俘虏吗？要不打开历史看一看，有些人不愿意当俘虏，就包括帝王在内，自杀的自杀，投井的投井，做了了断。为什么这么做呀？做俘虏那滋味不是好当的，那受不了那个灵兽的罪呀、啊。这徽钦二宗就没有这骨气，宁愿活命，宁愿有一线的生机，能活着就行，让人家抓了俘虏。据说呀，坐井观天，在黄龙府给搁在井筒子里头，这是他们爷儿俩的住处。平时出去也活动，什么活动？是给金人开心。有时候王公大臣为了开心，把场子收拾好了，约来各种客人就坐，又吃肉又喝酒，让他们徽钦二宗爷儿俩进行表演。他俩会表演什么呢？太残忍了，让这爷儿俩光着脚，什么也不准穿，而且把那铁板烧热了，让他们在铁板上蹦。这一蹦，脖子上还挂着铃铛，这铃铛哗啷哗啷哗啷一响，引得军人哈哈大笑。折磨够了，再把他们带下去。你说人受这种折磨好得了吗？不到3年，宋徽宗就死了。又过了7年，那个年轻力壮的宋钦宗也死在了北国。代之而起的，没灭亡的，就是南宋。这南宋有个叫康王的，康王也是亲属。康王奉旨去调兵去了，没在京城，没叫人家抓了俘虏，就这么他成了漏网之鱼。
有一段书叫《尼玛杜康王》，

他骑的是泥马，哎，从黄河渡过去了。这纯属是故事啊，泥马能活得了吗？是骑着马跑的，而且通过了浅水滩，他就没死。后来几经周折，到了杭州，又接着建立大宋，成了宋高宗，宋朝才可以延续，又坚持了170多年。这是相当不容易的事儿，这就是历史上南宋和北宋的区别。说啊，咱还说回来，现在就说完颜雍七岁的时候看热闹，一看这徽宗钦宗被压过来了，他问他娘，娘啊，哪个是头，哪个是宋朝的皇帝？他娘用手指着，就头前那俩人带胡子那个就是宋徽宗，当年可了不起了，住在开封，享尽人间的荣华富贵。那开封比咱们阿城如何？没法比，那多繁华呀，是吗？哎，那么好啊，那早晚咱们娘俩也去住去。好啊，你长大成人之后，娘跟着你去享福。说话之间，完颜雍一看呢，这宋徽宗啊，头上戴着个小红帽头，红帽头上的有个算盘子的红疙瘩，是珍珠的。因为这身上的东西没被搜去，还有呢。他瞅着这玩意儿新鲜，娘啊，您看见没？他帽子上有个红疙瘩，我给他射下去。哟，千万别惹祸，娘啊，你放心，我绝不会伤着旁人。说话之间，闵朱红搭悬扣，把小弓箭就准备好了，对准了宋徽宗，前拳一松，后手一扬，招，啪，这小箭就飞出来了，穿过人群，怎么那么准？正好射到宋徽宗脑袋上，那上疙瘩是应声而落，啪一声射掉了。这件事出乎众人意料之外，当时就一乱呐。宋徽宗一捂脑袋就坐地上了，能不乱套吗？等弄明白了才知道怎么回事，众人甩脸观瞧，看见完颜雍，完颜雍非常得意啊，他母亲一个劲儿的埋怨他。打这之后，人们都知道他是第一个神射手。那么长大的事儿咱慢慢再说。那么金国如此强盛，灭了大辽，郝玄吞并了大宋，那怎么亡的国呢？这里头败家出猴头，咱们书说简短，出了个败家子儿。这个败家子儿叫完颜亮，人称海陵王，最残忍不过呀。要说这个海陵王，他也是亲属至亲，也不远，享受荣华富贵，小的时候受过极高的教育，那时候人们看不出来，看他读书识礼，文质彬彬，很文明的一个人，谁知他内心非常残忍，暗藏着杀机。后来呢，当时的君主叫完颜亶，完颜亶也是个明君，做了一系列改革活动，全仰仗着他叔叔，几乎等于太上皇的金兀术。金兀术那是大功臣的，辅佐皇帝转战南北，俘虏了徽钦二宗，占领了半拉中国，多大的贡献呢？但是年老不饶人呐，终归有一天金兀术死了。金兀术这一死了，朝廷的大梁等于折了，等于改朝换代一样，皇上要启用一帮新人，这帮新人里头就包括他的至亲

颜亮，完颜亮被提拔上来了，开始做将军，以后逐渐取代了大权，管着三省，掌握了兵权，达到他的夙愿了。掌握了兵权之后，他心怀野心呢，随时要取代皇帝的宝座，积蓄力量。他有一帮人都是他的死党，花重金收买的，把这帮人都准备好了。这帮人干什么的都有，单说这天他召集死党开会，说明了主题，干什么？要发动兵变，由他取代皇帝的宝座。这帮人愿意为他卖命，同时向他表示了忠心。他们策划了100天呢，把皇宫的内门叫大兴门，他们掌握了。大兴门的看守是谁，谁负责，他也收买了。在一天的晚上，月朗星高，他们开始动手了。这是九月份，完颜亮领着兵来到大兴门，把兴门打开之后是直扑秦宫。那皇宫能有多大呀？皇上正在熟睡之际，半点都不知，听见外头一阵大乱，他赶紧从龙床上爬起来了。外边何人喧哗，撩开帐帘往外一看，头一个就是完颜亮。爱卿，你这是何意？我这是何意你很清楚，我要取代你，让你上西天啊！扑一刀捅到胸膛上，顿时毙命。一顿乱刀把皇上砍死，血染皇宫啊。第二天在兴国门上宣读圣旨，他说了算呢，掌握着大印和玉玺，当众宣布过去这个皇上不仁，不讲什么国政，老百姓怨气很大，我替天行道已经把他除掉了，今后皇位由我来取代，我就是你们的皇上，你们一切得听我的。这帮溜须拍马的跪倒谢恩，欢呼一阵。其他的人手中没有权力，明知道不是这么回事，也不敢说个什么，也跪倒狂呼。打这之后，这个完颜亮就正式登基坐位，由他取代了。他取代了之后，要走正道还行，这个人十分残暴，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你想都不敢想。你想知道不？我要说出来是令人发指。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总相宜，周末大放送。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4: 千山的山山水水都流传着数不尽的故事，更记载了千山的悠久的历史和数不尽的风流人物。请收听评书《千山传奇》，由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播讲。
5: 书接前文，完颜雍啊，在夹缝中求生存。为什么呢？他的君主是个极其昏庸无道的昏君，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伺候这样的君主，随时有掉脑袋灭族的危险，能不加谨慎吗？那怎么活呢？想办法。家里人呢，常常背着外人开会，参加的有他父亲、他母亲李氏，还有他妻子乌林达氏。研究什么呢？就得想办法欺骗和稳住这个昏君。第一是贿赂，把家里的珍藏多年的珍宝、最值钱的都拿出来，其中有七宝刀一口、七宝香串一串等等等宝物10件，分2批往皇宫里送，由他母亲李氏带着乌林达氏拜后皇后。这皇后啊，叫道平皇后，极其贪婪，这个女人绝不是个好东西，见着人家有钱她就眼红，就那么有钱还搂得无数。这娘俩见着皇后之后先问安，问完好把礼物往前一献。这道平皇后还假装不知情，哎，给我送点什么呢？我给您打开，您过过目。说着话，李氏老太太把盒子打开，光滑一线，刷刷刷直冒光。道平皇后吓得往后一退，哟，这是什么宝物？皇后，您别害怕，这叫七宝香串，您戴在手腕子上，您一辈子都芬芳透人，它就这么香。这乃是一件佛物，是当年老主打天下的时候，西藏的活佛赠给他的，我们一直保存在家里的。像我这等人能配使用吗？只有像您这样高贵美丽大方的皇后才配使用，不信您试试。哎呦，这名字够好听的，我看看啊。他把香串戴在手腕子上，果然是香气四射，这屋里的充满了香气。道平皇后这回可高兴了，好好好，我收下了，我收下了。这是什么？这是香粉，是西域人送来的，香的特殊啊，您擦抹到身上能护您的皮肤，能够青春永驻，

永远保持您的美丽容颜。您不信试试？那我试试。一擦果然不假，女人都喜欢奢侈品。总之送的这些礼物他非常满意，而且还答应在皇上面前多进美言。那么他不说坏话，那就是万福啊。这娘俩达到目的回去了。接下来是爷俩完颜雍陪着的父亲完颜恭顺进了皇宫了，来见完颜亮，其实也是没事儿，来送礼来了，跪倒在地往上叩头，陛下万安。这完颜亮撇着大嘴，一脸的瞧不起，往下看了一眼，起来吧，见我何事？陛下看着您喜欢，我们心里非常高兴，给您送来小小的礼物几件，望您喜欢。哦，朕我什么没见过，什么礼物这么尊贵呀？您一看便知。首先完颜雍取出七宝刀一口往上一递，他把刀接过来，哎，与众不同。这口刀长有3尺1，完全是金石件，那个装饰非常漂亮，七宝镶嵌。把刀拽出来看，刀锋挺宽，刀刃发青，有切金断玉的功能。他耍了两下，果然是好刀，好刀啊！你家怎么有这样的宝物？回陛下，我家哪里趁，这是当年老主赏赐下来的，因此我保存在家中，我哪佩戴，因此一直供在佛堂。另外你穿上这身宝甲，这是汤尼宝甲呀，据说能防避刀剑，您穿到身上护住龙体，刀枪不入。哎，我听说过世界上啊真有这种好事，我试试。太监扶持他把坎肩裤衩穿上了，还试了试，果然刀枪不入。嘿嘿嘿，好东西，好东西，哈哈，真是有想不到的事儿，没有做不到的事儿。陛下为国操劳，经常顶着风险作战，您有宝甲护身，这就是我们的福分呢。说得好，这两件东西我留下了，难得你有这样的孝心呐，回去听信吧啊。多谢陛下。回去听信就是好事啊。这爷儿俩擦擦汗回到家里了，就这么提心吊胆的过日子。不久诏旨传下，任命完颜雍为东都的留守使，走马上任。东都是哪儿？就是辽阳。辽阳成为东都，让他任留守使，一品大员。哎呀，他心里头感到高兴啊，这点礼物没白送啊，不但保住命了，把官职也保住了，全家跪倒谢恩，开始搬家。到了东都辽阳之后，这才安稳下来。哪知道好日子过了没有半个月，一道噩耗传来。什么事儿？咱书接前文，这个完颜亮不是个好东西，好色的出奇。奇在何处啊？他下了一道圣旨，老安排宫廷宴会，今天庆祝这个事儿，明天庆祝那件事儿，以各种理由各种办法把文武大臣的家眷全都请来。那个时候是封建时代，都有3妻4妾，
参加了以后，他挨个看，看中了哪个，晚上就留宿。你想一想，君臣不分呢，臣子的妻子他睡，这像话吗？这玩意儿，久而久之传出去，这好说也不好听啊，都知道他荒淫无耻。可是你要不同意，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你全家人就死无葬身之地。就这件事儿习以为常了，他经常干这事儿，因此家里的人听见这件事儿，脑仁都疼啊，不知道大祸轮到谁家，不同意就得死。就拿完颜亮来说，亲侄女叫他给睡了，侄媳妇叫他给睡了，简直有悖伦常，猪狗都不如啊。人人听着这个消息切齿愤恨。完颜雍没想到灾祸落到自己头上了，他原来送了那么多的礼物确保一个平安，结果没免了，不知道谁出的坏主意，在完颜亮面前说坏话，说陛下，世上还有一个美人，这个美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哦，谁呀？就是完颜雍的媳妇儿乌林达氏。这乌林达氏相貌出众，您不信去问问吊瓶皇后，她亲眼目睹啊，贤惠善良聪明能干，今年才24岁，也太漂亮了，陛下你要叫她陪伴简直就是艳福。哦，完颜雍的媳妇儿，那有何难呢？我降一道旨意，这道圣旨降到辽阳，真是五雷轰顶啊。完颜家族接旨之后磕头谢恩，一宣读圣旨全傻眼了。他老父亲一听啊，高血压犯了，顿时是昏倒在地，他娘也泣不成声，特别是完颜雍，完颜雍是捶胸顿足啊，天哪天哪，老天不讲真理呀、啊！我完颜雍得罪了什么人，我做了什么孽，我连我的家族都保护不了，连我的妻子都保护不住，居然要送给野兽玩弄，我能送吗？身为七尺男儿又贵为王爷的身份得这么个结果，我有何面目活在世上？这一家人都要活不了了，因为圣旨上规定的明白，就给派来接人的使者3天期限，不能耽误了。深明大义的乌林达氏跟他们都不一样，就是他保持的冷静啊，救了公爹给吃了药，又劝了婆母娘，然后跟丈夫完颜雍说，你千万要保持冷静啊，咱们现在一旦不冷静就有灭门之祸呀，现在杀人刀就悬在咱家门口，这是对咱家的考验，我不就是一个平凡的女人吗？没有我你照样可以娶妻子，3妻4妾随便，你干脆就把我豁出去吧，宁愿牺牲我一个人搭救咱们全家，往后你再给我报仇雪恨。妻呀，不行，说什么我也不能放你走。丈夫，你往远处想一想，你看这无道的昏君做出这么多造孽的事儿，迟早是有报应的，谁报应的就等着你这样的人，你们集中力量才可以把无道的昏君推倒，你得好好活上。娘啊，
您帮我劝一劝

0: 我说的对不对？孩子啊，你说的对是对，咱全家人受辱，抬不起头来。哎，这件事孩子委屈你了。老太太不答应也不行。这乌林达氏收拾好衣服，化妆完了，要开始上车了，这才跟完颜雍说：“丈夫。”你千万要保重身体，将来往长远看，要完成大业。我看将来的江山社稷就全靠着你了，将军，你要好自为之，为妻走也。你放心，我绝不给你们家丢人现眼。哭着蹬着车了，全家人哭诉。当时的情景是十分凄惨呐、啊。按下完颜雍，咱们不说，单说这些队伍押送的人犯起身奔京城，这就是犯人，性奴隶。再说乌林达氏上了车以后，被人家押送着直奔京城。这个京城是哪儿？就是现在的北京城，当时称为中都。哎呀，北京城修的不错，那时候就打了基础了。据说呀，城墙这转圈是37华里，宫殿9重，规模宏大呀。这路上1000多里地呀，得走多少日子才能到？这乌林达氏心里头早就想好了，我依此方休，可是想死难呢。你上哪儿准备耗子药？上哪儿准备毒药？来不及呀、啊！那么你怎么死法呢？他脑袋里头想啊想啊想啊想啊，想着各种自杀的办法。刚走到粮乡县，这就出来好些日子了。他隔着车边有个小缝，往外头一看。看见白凉凉一片湖水，他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眼睛一转，有了主意了，我就投湖自杀吧。想到这儿，他喊了一声：“停车！我要方便方便。”这一嗓子，队伍停住了。人家要上厕所，你能拦得住吗？哎呀！当头的想，这哪有厕所呀？开洼地，哎，也得同意吧。停车，把人放下来。周围的护卫往两旁一闪，乌林达氏下了车了，直接奔路边的树林，直接奔水塘。这前边后边全是卫队，盯得非常紧。卫队都是男人呢。跟着走了很长一条路，马上就到了湖边了。乌林达氏一瞪眼，回头问他们：“你们干什么？女人方便方便，还要你们看着不成？哪家有这样的规定？你们说，我……”这些当官的想，可不是吗？这女人上厕所，我们盯什么劲儿？哎，把手一招。人们后退了多少步，把脸背过去。乌林达氏抓紧这个机会，提着罗裙，噔噔噔噔几步就到了湖边了。把心一横，眼一闭，嘣，一头是栽入水中。那么开始水是浅的，用不了几步就是深水啊。当士兵们回头发现了，啊，咱们上当了，他投湖了，快点救人，快点救人！再张着救人得耽误多大时间呢？等把人打捞起来一看，已经绝气身亡，死了多时了。哎呀，护送的官员是垂头丧气，我们回去了，非得掉脑袋不可呀！但是不回去又不行，赶紧到中都去报告。 再说这海陵王满怀信心，高兴，觉着自己也年轻了，要见到世上最好的美人。后悔说话的人，您怎么早不告诉我呢？哎，心里有点急不可待。报事的人进来了，禀陛下，半道出事了，武林大事，投湖自杀了啊！赶紧快救，就救不了了。捞出来之后，已经绝气身亡了。嘿，你们这帮饭桶，给我滚出去！他说大发雷霆，美人没得到手里头，他就开始恨上完颜雍了。肯定你们事先商量好了，让我落个一场空，我得怎么报复？这，他任命了是东都的留守，掌握着兵权，但他也没放心。打任命那天开始，他就派了特务。这俩特务是谁呀？是他俩内弟，一个姓曹，一个姓李，身为辽阳的副留守使，干什么？监督完颜雍。这俩小子没办好事儿，他们监视着完颜雍的一举一动，说过什么话，办过什么事儿，找毛病。一旦发现毛病，及时禀报，这也是完颜亮交给的。就是乌林达氏死的这件事儿，这消息也传到中都，传到完颜亮耳朵里。据说嘛，这完颜雍啊没有怨言，没有发现什么特殊的变化，他没说什么怪话，也没做特殊的事情，跟平常差不多少。听说是人还给他张了要续弦，好像没有这么回事一样。完颜亮一看也背不住啊，完颜雍跟我一样，缺一个美人算啥呀？三条腿蛤蟆找不着，两条腿的女人不多的是吗？哎，他这么做就对了。幸好他没发牢骚，发牢骚叫我抓住一招之错，我就要他的命。他心里头盘算着，就这样就躲过了一劫。完颜雍差一点家破人亡啊，谁难受谁知道。过了不久，他的老父亲不行了，老父亲临终之前给完颜雍拉到近前说，儿啊，为父要走了，有一件事你要牢记在心，你小的时候就与众不同，你忘了你身上带着北斗七星的标志，有人给你相过面，你将来必成大事。儿啊，咱不求成什么大事，但是要推倒这无道的昏君呐。这个人面兽心的东西，不把他除掉了，世上不安静。儿，你千万要留心认事，知道吗？爹，您放心吧，儿牢记在心。爷儿俩说完了，当爹的死了，当爹的死了，现在剩了两口人，剩下他母亲和完颜雍。他母亲这个人说话平时不太多，但说出话来跟刀子一样，正好说到刃上。老太太担负起来千斤重担，没事老太太就说，儿啊，为娘为你想出一个办法来，娘我要出家。哦，你为什么要出家？我只有我的原因，你听我细细的道来。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4: 哎呦，大胖小美，快来快来看看。

0: 是啊，哎，乐得花不少钱吧？我去拿了个存折本啊。
1: 哎呀妈，有我和大胖在呢，装修怎么能花您的养老钱呢？
0: 你跟大胖啊，刚刚买了新车，你俩存的钱都花差不多了。这个装修啊，是一笔大支出，你们小两口一下哪能拿出来那么多钱嘞？
1: 哎，大胖，你们单位不是缴了企业年金吗？工商银行好像有个产品，专门给有年金的人做信用贷款，叫……
2: 对。年金闪借，我之前呢听同事说过，这是工商银行专门为企业年金缴存职工量身打造的纯线上纯信用授信，无需提供抵押或担保的个人信用贷款。
0: 啊，是啊，用你们的养老金去贷款，那要是万一……
2: 妈，你别急，年金闪借的核心逻辑呢，是以年金缴存数据、账户余额、缴费稳定性为依据，通过大数据风控模型自动核定授信额度，不需要抵押年金账户，更不会冻结动用年金里的资金，只是把年金缴存记录呢当做信用凭证，给您一笔灵活的消费资金。
1: 哎，对对，我之前看过介绍。
0: 那这个能贷多少啊？利息可贵啊，那手续可会很麻烦。
2: 我来查一查啊，年金闪借呢，只要正常参加企业年金，账户状态正常，缴费稳定，个人征信良好，就能申请。
1: 而且全线上办理，不用跑一次银行网点，不用交任何的纸质材料。打开工行手机银行，搜索年金闪借，人脸识别一刷，最快几十秒就能出结果。审批通过后，钱实时到账您的储蓄卡，周末节假日也能办。
0: 这样快啊，比我去银行取钱还快。
2: 对呀、啊，而且年化利率最低3%，普惠透明，用一天算一天利息，不用款就不计息。工行有线上24小时智能客服，线下全省工行网点都有养老金融服务专员，哪怕我们不会操作手机，去网点也可以。
1: 这笔钱是消费贷，只能用于装修、医疗这些合规用途，防止乱花。
2: 那我现在就来操作了。成功了，妈，小美，你们看到账了，咱们家的卫生间、阳台、衣柜一次性全搞定。
0: 哎呦，这个方法真不错哎，工行为你们年轻人考虑的真周到。
2: 妈，其实呢，他们为老年人也准备了专属产品，工行手机银行幸福生活版里面有一款专门给你们这个岁数准备的产品，叫如意戒。
0: 如意戒？
2: 如意戒就是专门为55岁及以上的银发群体打造的消费贷款，核心就是解决老年朋友的资金需求。
0: 啊，专门给我们的，那你快讲讲。
2: 你看啊，像旅游、看病、适老化改造都能够用，而且放宽了年龄限制，看您的养老金收入来核定额度，而且还是适老化设计。你们不是怕字小吗？这是大字版，还能语音操作，按住话筒说我要申请如意戒就行了，不用打字。
0: 这样简单啊。
1: 工行是全链条的安全防护，您可以自己设转账限额，系统24小时防诈骗，还有专属的客服和网点的适老窗口，随时都能找到人问。
0: 哎，那确实很周到哎。
2: 风险提示：贷款有风险，借贷需谨慎，请根据您的实际还款能力合理借贷，避免过度负债，按时还款，珍惜个人信用，具体额度、利率以实际审批为准。
3: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

0: 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1: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在南梁大通年间，北魏兴兵南下，林燮携年方十七的爱子林殊，率赤焰军七万精兵血战梅岭，场面惨烈。

梅长苏又一次从12年前梅岭血战的噩梦中惊醒，他手里紧握着赤焰军的手环，来回抚摸着上面刻着的林字，黯然神伤，思绪万千。也正因为那个刻骨铭心而又不堪回首的血战，让他从此脱胎换骨。

0: 少阁主，属下刚刚接到北燕都城传来的几条消息。有什么需要我现在就知道的吗？北燕新晋册立六皇子为太子。 已经成为太子了，是。是不是要传信去金陵呢？
1: 不必了。大梁出使北燕的使臣已在路上，京城的皇子们马上就会知道的。你去归档吧。
0: 是。他果然办到了。

我是北燕，一路辛苦了，快请进吧。哎，朱大人！哎呀，朱大人，没想到在这偏僻的驿馆之中，还能遇到朱大人，真是太巧了，太巧了。

13岁上战场，骑兵决谋，战无不胜，素颜白衣，策马扬鞭，他就是天下第一大帮江左盟盟主梅长苏。以病弱之躯拨开重重迷雾，智搏坚佞，最终能否翻案昭雪？请继续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0: 哎呀！
1: 启奏陛下，快马刚刚传来誉王殿下巡视江左的最新奏报。
2: 哦、快快呈上。嗯。
3: 此次景环，替陛下巡视江左，可谓是尽心尽力。恐怕皇子中只有誉王如此能干了。
4: 话可不能这么说啊！太子殿下虽在京城，他也没少替陛下分忧啊。
3: 下个月就是太皇太后的寿圣，誉王也该回京了吧？
2: 嗯，已经在回城的路上了，误不了。
0: 景环这次巡视江左，差事办得很好。等他回来，这要给他加赐王珠两颗，礼是嘉奖。
5: 陛下说，待誉王回京，就要再加赐他两颗王珠。
6: 本宫加封太子六年，现在竟然出了个七珠亲王，父皇的这记耳光，打得实在是响亮啊！本宫是一步都不能后退了。派到誉王身边的人，还没有消息传来吗？
7: 还没有收到回复，不知结果如何。
8: 殿下想要打听的事情，微臣已经打听清楚了。燕帝成年的众皇子中，只有六皇子全无背景，实力最弱。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到最后竟然是他拿下了东宫之位，成为了太子。这简直是让人觉得匪夷所思啊。
9: 六皇子到底是如何得手的？
10: 巡视江左的大梁誉王借巡视之机派人打探到北燕被册封太子的人，居然是全无背景、实力最弱的六皇子。这似乎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而这位六皇子又是如何得手的呢？
8: 六皇子亲上琅琊阁，得到了一个锦囊。
9: 就是那个号称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琅琊阁。
8: 正是。
9: 这位北燕的六皇子所得到的锦囊里面到底写了什么？
8: 麒麟才子，得之可得天下。
9: 然后呢？难道就这么一句？得之可得天下的麒麟才子到底指的是谁？
8: 这个六皇子不肯说出姓名。
9: 看来我得亲自上一趟琅琊阁了。
11: 殿下，晚膳已经备好，您是在这正厅上用还是
9: 去前厅吧？
12: 殿下小心！
10: 誉王的侍卫突然出刀刺向誉王，原来这个人是冒充誉王侍卫的刺客，他会是谁派来的呢？居然胆大妄为的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刺杀誉王，想必誉王已猜出几分。

0: 罢了，我察也知道是太子指使的。回京之后，父皇会再次加封。若是不能再往前一步，便只有死路一条。
1: 殿下，
0: 麒麟才子到底是谁？一定要问清楚。明日出发，改到琅琊阁。
2: 已经确认，誉王不在车驾之中。
3: 楚城的时候肯定在，中途岔路不多，请进城脱壳。
2: 是。
3: 没那么容易，咱们退回原处，继续追踪。
2: 是。
3: 天权庄庄主父子二人被东宫派遣，在丛林暗处紧紧地追踪誉王殿下一行，偷偷观察着他们的一举一动，好伺机展开行刺。
2: 狼牙山真是名不虚传呐，
0: 誉王殿下，如此世外仙境，真是难得一见。狼牙阁素来号称能够衡量天下大事、盘点世间英雄，此处自然不会是凡俗之地了。
2: 殿下说的是。
0: 上山。

崖阁阁主此时正在山涧处健身习武，他时而健步飞扬，时而辗转腾挪，剑锋凛冽，飘忽不定，犹如天外飞仙。

0: 请问方才是先生名中吗？在下久闻琅琊阁大名，今有疑难，故特此登门求助。
1: 先生不必客气。琅琊阁做的就是解人疑惑的生意。请在那边任选一个带钥匙的格子，您把想问的问题写下来，放在格子里。三天之后，李梅会有闭阁的报价。如果您觉得价格合适的话，那么就按照价码把酬金放在格子里，答案。 自会有人送到您的手上。
0: 琅琊阁做生意的规矩，在下是清楚的。不过这天。

0: 天下的疑难各有不同，有那些小格子能够装得下的，自然也有他装不下的，不是吗？
1: 明白了，先生请随我来。少阁主，大梁的誉王来了。
2: 把我备好的锦囊拿给他，叫他回京后方可打开。
1: 是。
2: 誉王来了，大梁太子的人马也应该到了，到时就给他们一份同样的答案。
1: 只是
2: 你想说什么？
1: 琅琊阁一旦开口回答朝堂中事，只怕不得安宁吧。
2: 问题出自朝堂，答案却在江湖，无妨。
1: 此乃先生所求之答案。
0: 在下问的可是格子外的大问题，贵阁难道不要多加思忖吗？
1: 纵使风云变幻，终究不离其宗，多思无益。
0: 答应给贵阁的价款，三日之内便会奉上。

0: 越王从琅琊阁求得锦囊后，快马加鞭回到了金陵，迫不及待地打开锦囊，上面会写些什么呢？而另一面的东宫太子也急于得到锦囊，两个人几乎是同时收到的。
1: 怎么样，拿到了？
2: 卓鼎峰日夜兼程，几乎和誉王同步回到金陵，刚将此锦囊送到微臣家中。
3: 琅琊榜首，琅琊榜首，
4: 江左梅郎，
3: 江左梅郎。

0: 此人是谁？
1: 一卷风云，琅琊榜，能尽天下，其英才。无论是什么样的人物，都以能名列琅琊榜中为荣。此人便是琅琊才子榜上首名。
2: 这个江左梅郎到底是谁？
3: 江左盟宗主梅长苏。
1: 遥映人间冰雪样，暗香幽浮曲临江。遍识天下英雄路，俯首江左有梅郎。梅长苏执掌的江左盟虽说是江湖帮派，但在他的地界上实力威望一年强似一年，无人可望其项背。一年强似一年，无人可望其项背。
0: 梅长苏，
2: 既然你确定这个琅琊榜首指的就是梅长苏，那我们的动作就一定要快。只要把这个麒麟之才揽入我东宫麾下，我们就不会屡屡落在欲望的下风了。
4: 若真是麒麟之才，本王便是三顾茅庐恭请于他又有何妨？八若，马上去备一份厚礼。
1: 殿下，接下来您可要加封七珠，根本无暇出京了。
4: 加封之后再去吗？只怕那时……
1: 殿下怎么受伤了？难道是……
4: 除了是东宫的人还能有谁？
1: 东宫既然已经派人沿途刺杀，那么殿下去过琅琊阁的行踪恐怕也已经泄露了。还是派一名长史明日一早就出发，务必赶在太子之前见到此人。
2: 即刻派一名詹使前往琅州，务必要抢先和梅长苏搭上话。哎，庆国公的事儿怎么样了？
5: 殿下放心，这次有天泉山中的卓家出手，一定能够折断欲望的这条臂膀。
6: 再快些，快！
7: 卓家长子卓庆尧护送状告庆国公亲族的一对老夫妇进京，遭到双煞帮帮主纪莹追杀，误闯入江左盟地界，他们能否顺利脱险，化险为夷呢？
6: 就快到江左了，
8: 不能再追了。
9: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0: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世事洞听，声声传情。AM 1395 ，FM 107.4。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总相宜，周末大放送。

0: 不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0: 快些，快，就快到江总了，
1: 不能再追了。

0: 煞帮帮主纪营听说到了江左地界，不敢靠近，又闻听笛声，待雾去散开，才隐约看到前方一白衣男子踏着木舟向他驶近。原来他就是琅琊榜首江左梅郎，于是马上下令停船。
1: 在下纪营一时鲁莽，误入江左之地，还望梅宗主见谅。
2: 双煞帮一向与江左蒙毗邻，今日纪帮主亲自驾到，长苏怎可不来迎候。既然到了江左的地界，各位就是苏某的朋友，幸好双方没有打起来，尚有余地。若是私人恩怨，大家话说分明，江左盟愿意从中调停。可若是杀人的生意，纪帮主可要三思了。在我江左的地界，买卖可不是这么做的。
1: 梅宗主，那些人是庆国公府的家奴，我们抓自己家的奴才，这你也要管吗？

0: 季帮主交朋友可要小心了。那么久了，我还从来没听过这么愚蠢的话。
1: 梅宗主，此人并非江湖中人，他一向信口开河，不懂事。江左盟的规矩，在下清楚，还望梅宗主放开一面。江水如此寒冷，双叉帮的弟兄在开春之前，就不要再下水做生意了。
2: 回去，
0: 好，就听你的。

江左梅郎继梅长苏携贴身侍卫飞流的骑士出现，阻止了纪莹的追杀。纪莹只好作罢，并行礼向梅长苏告退，才使得卓家将老夫妇安全送到御史台府衙。

0: 只不过是加赐给景环两颗王珠，月氏和太子的脸色可是难看得很呐、啊。你可看见了？
1: 翼王身负圣命，带陛下巡视江左十四州，历时数月，劳苦功高，得了赏赐也是应当的嘛。
0: 这两个孩子也够让朕操心的。哎，听闻他们两个昨日都派出了心腹，不约而同地备上了厚礼，到郎州去了。
1: 这个奴才不知道。
0: 你窝在宫里，当然不知道。他们去争一个什么麒麟才子，据说得之便得天下。哎呀，不过就是江湖的一介白衣，朕的天下岂是他说拿就能拿得去的？你说这是不是笑话？
1: 是
2: 宗主，昨日您吩咐的三件事情属下都已经办妥了，秦州那边我安排了秋真过去，您看可好？
3: 很好。
4: 北凉，北凉，您这边请。啊，不用您指路，我认识。我在江总门口的时候，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2: 飞流他这是怎么了？
3: 还能怎么了？有人来了呗。
2: 旁人他是不会这样的，怕是那位到了。
4: 飞流呢？哪儿去了？
3: 令少阁主驾到，他还不赶紧躲起来？难道还等着被你戏弄不成？
5: 哼！小妹妹，这个多少钱呀？
6: 十文。
5: 哦。那这个呢？
6: 二十文。
5: 哦，
4: 严大公子，照你这么逛下去，咱们什么时候才能回到金陵？
5: 你管我呢，现在是午膳时分，不宜登门，总之今天能接上他就行了，且让我逛逛又如何呀？这个呢？大鱼王族的战旗吧？
3: 对呀、啊。
5: 谢谢，改日我再来。
4: 十二年前，自从咱们大梁和大鱼在梅岭打了那场血战之后，两国的交往……
3: 趁着我身体还可以，帮我了结此事吧。
4: 喂，
7: 我诊完脉可是什么都没说，
4: 你怎么知道你身体还好啊？
3: 那你告诉我，我还能坚持多久？
4: 那你告诉我你需要多久？
3: 两年。
4: 两年可以啊，那你带十个大夫去。
8: 琅琊阁阁主令臣为梅长苏诊脉，情况不容乐观，但他知道自己拦不住梅长苏，也知道他一定会了结那个埋藏了十二年的血冤复仇的心愿。虽然担忧他的身体，但看着梅长苏坚毅的目光，令臣无奈地拿出早已准备好的救急之药。

0: 梅长苏。
1: 心力交瘁之时服一颗，快吃完的时候记得早点招呼我去京城。
2: 有你足矣，顶得过十个大夫。
1: 飞流，你苏哥哥就要丢下你去金陵了，不如你跟我到南楚去玩吧。
3: 不行，要去。
1: 你要去哪儿啊？
3: 金陵。

0: 秦国侯长子萧景睿与好友国舅府公子严玉金，接上监国好友梅长苏入京休养，行至金陵城下，看着熟悉的城门大寺，梅长苏遥遥相望，感慨万千。 此时，郡主慕尼黄回京，也到了城门下，他英姿飒爽地策马奔来。郡主驾到，行人必让！
1: 快开！快！走！驾到，行人必让！快开！快！走！驾到，行人必让！快开！快！走！驾到。
2: 见过郡主，霓凰姐姐。

0: 是吧？不错，今年能过这些招了，长进很大。霓凰姐姐，是不是我的长进大些啊？还是景睿的长进大些？哼，谢郡主夸奖，他家有天权剑宗教导嘛，我只有下东姐姐教我，他当然比我强些了。嗯，都好，长进都很大。哎，姐姐，下次别见到我们就是我们身手，这么多人看着，打不过你很丢人的。
1: 好，下次单独试你。哎，你们两个去哪儿逍遥去了？
2: 啊，去接了一位朋友，他平日里身体不好，我请他来京城休养。

0: 13岁上战场，骑兵决谋，战无不胜，素颜白衣，策马扬鞭，他就是天下第一大帮江左盟盟主梅长苏。以病弱之躯拨开重重迷雾，智搏坚硬，最终能否翻案昭雪？请继续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1: 护国柱石，不愧是宁国侯府啊，这几个字都是皇上御笔亲题的。
2: 父亲戎马半生，为国征战多年，故而得到陛下这般恩赐。
1: 是啊，谢侯爷的军功可不是一般人能比的。
2: 这个时候父亲应该在书房。苏兄请。
1: 景睿，我此次来京城养病，以普通江湖人的身份可以省去很多麻烦。我现在唤名苏哲，你称呼的时候可别疏忽了。
2: 苏兄放心，这个我记得。
3: 大哥。哎，谢弼回来了。
2: 这是我二弟谢弼，这位苏哲苏先生是我朋友。
3: 啊，先生。
2: 他身体上有些旧疾，我特邀他来金陵小住休养。
3: 大哥的朋友便是谢府的贵客。苏先生安心住在这里吧。您请。
4: 岳父请放心，那对老夫妇已经安全护送到御史台府衙，状子也递进去了。
5: 好啊，如此一来庆国公的案子誉王无论如何也推脱不掉了，就看陛下如何处置了。
6: 启禀侯爷，大公子回来了。
5: 知道了。
4: 哦，他们不知我进京了，这个时候最好不见，我从后门出府。
2: 苏兄请。景睿见过父亲。
5: 此番在外留恋如此之久，以致连中秋之期都误了，以后若再敢如此的话，为父。有客人。
7: 宁国公谢玉初见梅长苏，一起救人，有似曾相识之感，而梅长苏似乎也回忆起什么。
1: 在下苏哲，见过侯爷。

0: 前几日朕已经传旨给工部，要在这个迎凤楼下搭一座公开比武的高台，只要是年貌相当的求亲者皆可以参加武试，前十名优胜者再进入文试，你看如何？
1: 文试的结果就是陛下为我选婿的结果吗？
0: 朕帮你选出三甲，最终是谁确评中选全看你的意思。现在既然穆青已经承袭了云南王位，你何必还要再独守一人呢？女孩子嘛，迟早总是要嫁人的。
1: 陛下的关爱霓凰心里，既然答应择婿，我就不会再此事反悔，我只是想能否改一改规矩而已。
0: 你想怎么改？
1: 这十名优胜者以文氏的次序逐一与我较量，直到有胜者为止。
0: 霓凰，你的武功可是上了琅琊高手榜的，等闲谁能是你的对手呢？若是这十个人都不能胜出，这次你岂不是嫁不掉了？
1: 陛下放心，如若真遇到命定之人，无论他武功高低，我自会输的。
0: 适可而止，你可懂得？哎，不要枉费了朕对你的一片苦心。
1: 霓凰谨记。
2: 启禀陛下，玄镜司长进使夏冬奉旨来见。
0: 哦，对，是朕叫他来的，宣。
2: 是。
1: 陛下。既然陛下有公务，霓凰告退。
0: 没有什么机密之事，你也一起见见吧，走吧。
1: 是。
3: 微臣玄镜司夏冬参见陛下。
0: 免礼。
3: 郡主。
1: 夏冬大人，
0: 今日御史台呈上来了一件案子，说有一对老夫妇长途入京，状告庆国公亲族在滨州剥夺他人地产为私产，谋杀人命等等诸多罪行，你可自行前往？
3: 请陛下吩咐。
0: 朕封你为特使，持朕的密诏前往滨州详查此案。
3: 臣遵旨。
1: 本以为可以留在京城看看你择婿的结果，没想到陛下偏偏在这个时候派我出去。
3: 你放心吧，陛下已经答应我可以亲自与求亲者比试，出不了什么乱子。
1: 陛下要是不答应的话，我怕甄选结果不合你心意，可是他答应了，我又怕你不给自己机会，只愿守着当初那不该许下的婚约。
3: 其实我心里明白，虽然你我在军中相识，情深意重，可只要我一日不嫁，你就依然介意我与林氏旧日的婚约，不能全然当我是朋友。
1: 我夫君聂风当年在林氏麾下是何等的忠心耿耿，梅里一战却被主帅所害，死无全尸，杀父之仇永世难忘，这点执念还望你见谅。只是你年纪也不小了，我还是希望你有个好的归宿。
3: 但愿吧。其实这次陛下选婿是有他的心思的，如若我真未找到如意郎君，恐怕事业难回云南。
4: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5: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6: 小美的
7: 幸福生活。
8: 哎呦，大胖小美，快来快来看看。
9: 怎么了，妈？
8: 我刚才在打扫卫生，看到我们家衣柜后面的墙都发霉了。哎，你看你看，这大衣柜啊都烂的了。
10: 哎呀，对了，大胖，咱家的卫生间呀也需要重新做一下防水，昨天楼下的邻居都来投诉了。
8: 对哦，你看还有这个阳台，阳台那个墙皮啊都脱落了。
9: 咱们家的这个老房子啊，我算算也住了有20多年了吧，看来是得重新装修一下了。
8: 哦，装修啊？哎，那得花不少钱吧？我去拿了个存折本啊。
10: 哎呀妈，有我和大胖在呢，装修怎么能花您的养老钱呢？
8: 你跟大胖啊刚刚买了新车，你俩存的钱都花

0: 我担保的个人信用贷款。
1: 啊，是啊，用你们的养老金去贷款，那要是万一……
0: 妈，你别急，年金闪借的核心逻辑呢，是以年金缴存数据、账户余额、缴费稳定性为依据，通过大数据风控模型自动核定授信额度，不需要抵押年金账户，更不会冻结动用年金里的资金，只是把年金缴存记录呢当做信用凭证，给您一笔灵活的消费资金。
2: 哎，对对，我之前看过介绍。
1: 那这个能贷多少啊？利息可贵啊，那手续可会很麻烦。
0: 我来查一查啊，年金闪借呢，只要正常参加企业年金，账户状态正常，缴费稳定，个人征信良好，就能申请。
2: 而且全线上办理，不用跑一次银行网点，不用交任何的纸质材料。打开工行手机银行，搜索年金闪借，人脸识别一刷，最快几十秒就能出结果。审批通过后，钱实时到账您的储蓄卡，周末节假日也能办。
1: 这样快啊，比我去银行取钱还快。
0: 对呀，而且年化利率最低3%，普惠透明，用一天算一天利息，不用款就不计息。工行有线上24小时智能客服，线下全省工行网点都有养老金融服务专员，哪怕我们不会操作手机，去网点也可以。
2: 这笔钱是消费贷，只能用于装修、医疗这些合规用途，防止乱花。
0: 那我现在就来操作了。成功了，妈，小美，你们看到账了，咱们家的卫生间、阳台、衣柜一次性全搞定。
1: 哎呦，这个方法真不错哎，工行为你们年轻人考虑的真周到。
0: 妈，其实呢，他们为老年人也准备了专属产品，工行手机银行幸福生活版里面有一款专门给你们这个岁数准备的产品，叫如意戒。
1: 如意戒？
0: 如意戒就是专门为55岁及以上的银发群体打造的消费贷款，核心就是解决老年朋友的资金需求。
1: 啊，专门给我们的，那你快讲讲。
0: 你看啊，像旅游、看病、适老化改造都能够用，而且放宽了年龄限制，看您的养老金收入来核定额度，而且还是适老化设计。你们不是怕字小吗？这是大字版，还能语音操作，按住话筒说我要申请如意戒就行了，不用打字。
1: 这样简单啊。
2: 工行是全链条的安全防护，您可以自己设转账限额，系统24小时防诈骗，还有专属的客服和网点的适老窗口，随时都能找到人问。
1: 哎，那确实很周到哎。
0: 风险提示：贷款有风险，借贷需谨慎，请根据您的实际还款能力合理借贷，避免过度负债，按时还款，珍惜个人信用，具体额度、利率以实际审批为准。
3: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陛下要是不答应的话，我怕甄选结果不合你心意。可是他答应了，我又怕你不给自己机会，只愿守着当初那不该许下的婚约。其实我心里明白，虽然你我在。

0: 终相识，情深意重。可只要我一日不嫁，你就依然介意我与林氏旧日的婚约，不能全然当我是朋友。我夫君聂风，当年在林氏麾下是何等的忠心耿耿，梅里一战，却被主帅所害，死无全尸，杀父之仇永世难忘。这点执念，还望你见谅。只是，你年纪也不小了，我还是希望你有个好的归宿。但愿吧。其实这次陛下选婿，是有他的心思的。如若我真未找到如意郎君，恐怕事业难回云南。
1: 再加上今天送到的北燕这份国书，差不多周边各国也都表示过有意向霓凰郡主求亲了吧？
2: 是。除了南楚，梁帝得知楚南楚外，周边各国都有意求娶霓凰郡主，十分欣慰。霓凰之弟穆青执掌云南王府后，梁帝仍担心霓凰在南境威望过高，世人只知穆王不知梁王，所以想嫁出霓凰以削弱南部军权。
1: 霓凰可是执掌云南王府十万铁骑的义军统领，威慑南楚近十年，就算是再借他们一百个胆子，只怕是也不敢厚颜到金陵来求娶郡主。
2: 那可不是嘛，郡主不仅是陛下您亲封的一品君侯，他那名头还上了琅琊高手榜呢。这样的人物品格，这一般人谁配得上啊？可不就得陛下您为他多操点心了。
1: 霓凰在南境十年，边陲安定，十万铁骑对他是忠心不二啊。只怕时间再久了，南境大军只知穆王，不知梁王。这南境嘛，怕就变成南国喽。穆青既已成年，正是从他姐姐手里接手掌管云南王府的时机，霓凰嘛，是该谢谢了。

0: 好，好啊！蒙大统领真不愧是咱们大梁的第一高手。好，
1: 这两位公子也是年轻一代中的翘楚啊！没想到就算联起手来，也不能在大统领的手下走过五十招。
2: 裕王殿下，谢侯爷过奖了。并非是我有意为难他们，只是这一次，郡主泽旭、燕羽等国来了不少高手，我大梁子弟也得振作起来才行。
0: 大统领说的是，既然是公开比试，那结果如何便关系到咱们大梁的脸面，确实不可大意。
1: 近来各国各地前来金陵求亲者络绎不绝，这京城和皇宫之间的防卫配合必定有所调整。大统领若是有空，可否到我的府上共同商议一下此事如何？
2: 陛下也曾跟我吩咐过，让禁军和侯爷的巡防营多加联络。那这样的话，在下就打扰了。
0: 既然两位尚有公务，那就先忙去吧。本王还得去跟父皇请安。
1: 殿下告退。
2: 告退。

0: 请。
1: 玉皇献出两名参赛者，欲参加霓凰郡主的比武择婿，以加强军方力量。没想到军不敌禁军大统领琅琊榜第二名的蒙挚，遭到玉皇训斥。霓凰郡主跟蒙大统领交手，百招之后才落败。你们倒好，两个人加在一起还走不过50招。 要想指望你们能娶到郡主，那真是痴人说梦。陛下已经派了玄镜司夏冬前去滨州，这庆国公还不知道能不能从这个案子脱身。本王亲信若能成为霓凰的骏马，那军方我又多了一条臂膀。
2: 殿下不是说陛下急着给郡主择婿，其实是有些忌惮郡主吗？
1: 哼，你懂什么？ 陛下既然不安心郡主继续留在南方独掌兵权，那么郡主成婚之后留在京城，他这个郡马爷的分量，全天下谁掂量不出来？连周遭各国都纷纷前世求亲，本王跟太子自然不会白白放过这个机会。原来如此，属下真是愚钝。梅长苏那边还没有消息吗？
2: 梅长苏已经离开朗州。 费长史正在尽力查问他的去向，
1: 他不会被太子率先招揽了吧？
2: 应该不会，太子的人马确实是在我们后面赶到朗州城的。
1: 凭空消失。

0: 出去玩。
1: 去吧。我就不去了，你自己去，别跑太远了。
2: 苏兄，苏兄，哎，就你一个人在啊？飞流呢？
1: 出去玩了。
2: 你让他一个人出去了？
1: 我们家飞流虽然心智不全，但是脾气很好，不会有事的。
2: 苏兄，你确实觉得飞流脾气好吗？
3: 请。
4: 什么人？敢在侯府撒野！

0: 心智不全但武功一流的飞流，在侯府玩耍时，引得前来谈事情的蒙挚出手。飞流的身手令谢玉起了疑心，而苏哲及麒麟才子梅长苏的身份会不会就此暴露呢？
1: 父亲，
2: 侯爷，
1: 蒙大统领，蒙大统领，
3: 不可再调皮了。
4: 景睿，到底怎么回事？
3: 还望侯爷见谅，这是在下的一个护卫，向来都不太懂事，出入总没个规矩，在下日后必当严加管教。
4: 苏先生是贵客，本府自会好生招待，只是贵属这出入的习惯怕是要改改，否则的话，像今日这样的误会，日后怕是免不了啊。
3: 多谢侯爷大度。
4: 惊动蒙大统领亲自动手，本侯真是过意不去啊。
5: 哪里，我只是见这位小兄弟身法奇特，在你府上四处纵跃玩耍，你这满府的侍卫竟然毫无察觉，所以忍不住替侯爷出了手。既然是场误会，那你我今日全当是切磋了。这位先生是？
3: 在下苏哲，与萧公子相识于江湖，承蒙他相邀来京城小住。
5: 你这位小兄弟身手十分了得，若是在百招之内，我也不敢言胜啊。你能得到他的护卫，想必也一定有你的过人之处。
3: 我哪有什么过人之处，只是飞流遇难时，我刚好巧遇相救，他为了感恩才留在我的身边。
5: 原来如此，这江湖上真是卧虎藏龙啊，我蒙某今日算是领教了。
4: 大统领，里边请。
1: 大统领请。苏兄，

0: 哎，我虽然之前就听说飞流功夫好，可是没想到他能好到这个地步。那外面是谁啊？蒙大统领，荆棘九门掌管五万禁军的一品将军，琅琊高手榜上也只有大鱼的玄部能胜他一筹，咱们的飞流居然能和他打成平手。
1: 你少夸张啊，哪里有打成平手了、啊、蒙大统领根本就没尽全力，已经把飞流压制得无法脱身了。
2: 可不管怎么说，飞流的身手太惊人了，恐怕以后父亲都不能相信苏兄只是普通江湖客了。
1: 实在瞒不过去，那也没有办法。我梅长苏又不是朝廷钦犯，化名苏哲是为了要省去一些麻烦，今天这么一闹，恐怕这麻烦是少不了了。
3: 讨厌。
0: 是啊，那个蒙大统领太讨厌了。
4: 你说什么？梅长苏住在你家雪炉？
5: 廊州方向来的江湖中人，又不会武功，景睿还管他叫苏兄，一定是他。
4: 咱们跟东宫的人到处转圈找他，他却早就进了京。此人行事作风果然不同凡俗，那他走这一步到底用意何在呢？
6: 此事也不难懂，殿下和东宫都对他势在必得，他一个江湖帮派如何能够相抗？与其将来无奈之下接受招揽，还不如主动进京，占得一个先机。
4: 梅长苏此举明显是有自己的打算，还是需要多加探听一下才好。这样，你安排一下，本王先请出皇后娘娘见他一见。
7: 第三集，13:10。方才几个人的一番话，不小心被门外的宁国公世子谢弼偷听到了。他转身前往豫王府禀报，
8: 此人在关键的时刻潜入金陵，堂而皇之又悄无声息地住到在下的府中，此举到底是有心还是无意，还真是让人琢磨不透啊。
5: 若是有心，那就说明他已经知道你是我的人了，意图归府；若是无意的话，那就有可能转向欲望，
8: 心机叵测，背后又有江湖势力。此人若是倒向欲望，殿下与我确有把握应对吗？
5: 那你的意思是，
8: 非有即敌。

0: 若是得不到此人，绝不能听之辅佐欲望，必须立即铲除，永绝后患。
1: 此去滨州，诸事险恶，你又习惯了独来独往，万事要小心啊。
2: 玄镜司的长进使办一向奉的是密旨，这次倒好，搞得全城都好像知道了，倒也热闹。外出可能是有点危险，可是你在京城之中也不能高枕无忧。云南王府一方诸侯早就被人窥探多时，这乱流之中你怎么可能独善其身呢？
1: 我慕霓凰17岁披战袍上战场，铁血10年早已没有了女儿心肠，无论什么样的乱流也得吞得下我才是。
3: 宫廷内外尔虞我诈，无数的谜团交织在刀光血影中，而麒麟才子梅长苏肩负着无数的冤魂和血泪，毅然行走于血渊之路，扶持明军振兴山河，在明枪暗箭中带出一段段离奇的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欢迎继续收听。
4: 郡主，
1: 靖王殿下，风尘仆仆。想必是换房回营吧。
4: 是。
1: 这些年你像被放逐一般驻扎军营，四处征战，真是辛苦你了。
4: 郡主这是要外出吗？
1: 不是，玄镜司奉旨去滨州查案，我来送送东西。
4: 查案？不会又是什么谋逆的大案吧？我还要赶去见驾，告辞。驾。
1: 都10年了，你和靖王还是不说话。
2: 你也看到他的样子了。玄镜司当年彻查赤焰的案子，证据确凿，可是他到现在都不相信林氏谋逆一事，而且到现在为止都不相信林燮杀害了我的夫君聂风。我与他有何话可说？你也不相信我。我知道你相信你的林叔哥哥，可是案发当年他只有19岁，他必须要跟随他的父亲，只可惜误了你的终身。
1: 不管怎么说，靖王自有靖王的风骨，若非如此，就凭这些年四处血战的功劳，又何至于得不到一个亲王之位。
2: 时辰不早了，我该上路了。
1: 保重。
5: 殿下没有御赐的腰牌，不能擅自进宫，属下已经派人去回禀陛下了，请在此稍候。
4: 知道了。
6: 父皇您看，这字苍劲有力，虽是民间之作，但也有大家之气，绝对值得珍藏啊。
7: 启禀陛下，靖王殿下求见。
8: 嚷嚷什么嚷嚷什么，没见到陛下正在忙吗？让靖王在外面等着。
7: 是。
9: 靖王孤傲倔强，虽战功累累，但多年来颇受梁帝冷落，未得亲王之位。靖王觐见梁帝，在宫外等候一个多时辰。
10: 这都等了一个多时辰了，殿下就非得今天觐见陛下吗？
11: 上次换房回京时，竟因为见驾之前先回了府，殿下被罚到皇陵前跪了3个月。
12: 陛下，
13: 嗯，
12: 靖王还在宫外候旨呢，您不宣他吗？
13: 瞧瞧，把这事忘了，叫他进来。
12: 宣靖王进殿。
14: 宣靖王殿下进殿。

0: 儿臣自西山营换防回京，呈上近期军报。嗯，好。景琰，
1: 你怎么搞得风尘仆仆，还穿着铠甲上殿？你不知道今天是来见父皇的吗？你怎么不回府打扮一下呢？你眼中还有没有父皇啊？
2: 儿臣在西山迎接父皇旨意，明令三日内必须入京，故一路快马加鞭赶回，未及修饰形容。
3: 萧景琰，本宫在问你话呢，我管教你那是为了你好，你竟然还敢狡辩，你还有理了？景琰一向是这个脾气，皇兄又何必非要当着父皇的面跟他争辩呢？
2: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吵什么呀？差事办得好。 可是脾气怎么就没有一点长进呢？这随意顶撞的毛病，就是不改。朕也懒得教导你，行了，回府去吧。儿臣告退。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4: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2: 好，
3: 景琰，你怎么搞得风尘仆仆，还穿着铠甲上殿？你不知。

0: 你难道今天是来见父皇的吗？你怎么不回府打扮一下呢？你眼中还有没有父皇啊？儿臣在西山迎接父皇旨意，明令三日内必须入京，过一路快马加鞭赶回，未及修饰形容。
1: 萧景琰，本宫在问你话呢，我管教你那是为了你好，你竟然还敢狡辩，你还有理了？
2: 景琰一向是这个脾气。
3: 皇兄又何必非要当着父皇的面跟他争辩呢？
4: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吵什么呀？差事办得好，可是脾气怎么就没有一点长进呢？嗯，这随意顶撞的毛病，就是不改，朕也懒得教导你。行了，回府去吧。嗯，
0: 儿臣告退。
5: 真是不巧，景琰回京怎么没赶上进宫的日子？5天后朔日，靖王殿下伊利就可以进宫向您请安了。啊，还要5天。
6: 娘娘忍耐些吧，靖王殿下一向孝顺，只要到了日子，他一定会进宫的。
5: 小心，娘娘有什么吩咐？
7: 给景琰的榛子酥早已经做好了，你找人给他送去吧。是，娘娘。苏兄不累吧？还好。大公子和先生可算回来了。贵人已经等了半个时辰了，正在前厅等着见先生呢。
0: 什么贵人？
7: 皇后娘娘和霓凰郡主来府上赏花，长公主殿下陪着，聊到了先生。
0: 都说想见一见，请先生，这就过去吧。先生请。
8: 是你安排的？这是母亲带来的客人，关我何事？
0: 母亲连苏兄的面都没见过，好端端怎么会聊起来？这是你问我，我哪知道啊？苏兄，我先陪你回雪罗休息。你回禀贵人，就说苏先生身有旧疾，不能拜见，请。
8: 哎，大哥，你这是干什么呀？
9: 正厅上做的可不是普通人，朕哪是说见就见、说不见就不见的呀！
10: 我要苏兄来京，说好只是休养。那么，保他平白不受纷扰，便算是我的诺言。
0: 谢府中二公子谢弼，手谕王指使从中斡旋，请皇后与霓凰做客宁国侯府，
10: 企图是想拉拢梅长苏，被心性耿直，不想有人陷入两难之境的萧景睿阻拦。
0: 我知道，二弟平日里一人打理侯府上下，一向辛苦，我也没有帮过你什么。但无论如何，我不能这样对朋友。
8: 哎，大哥，言重了。皇后娘娘只是想见一见苏先生而已，
0: 没有别的什么意思。只想见见，若不是冲着苏兄江左梅郎的身份，皇后娘娘无缘无故见他做什么？还有，接见时，皇后娘娘替誉王招揽使人。 你让苏兄如何应对？再者，若娘娘要有什么超乎寻常的恩重赏赐，你让苏兄接还是不接？无端陷朋友于两难之境，绝非道义所为。谢弼，我今日帮不了你。
8: 大哥，
0: 请。
8: 苏兄也请不要责怪谢弼。
0: 他是宁国侯府的世子，难免会卷入朝局当中。这么说，谢弼是在为誉王做事了。宫中太子与誉王夺嫡之事，僵持不下已经数年。父亲虽然身居高位，掌握京城防范大权，但他一向闲云野鹤，立场中立。让我奇怪的是，谢弼倒向誉王，他竟也没有阻止。
5: 京城局势如此纷乱，谢家世子都卷入其中，侯爷居然可以保持中立，真是难得。是啊，
11: 好在父亲能持身中正，我也略感欣慰。
5: 长公主家里的客人，架子可够大的，
11: 让皇后娘娘见笑了。
5: 看来是见不着了。
11: 其实这位苏先生。

0: 就罢了，他那位能与蒙大统领相敌的护卫，我倒是更好奇。
1: 再怎么说也只不过是江湖中人，不见也罢。
2: 霓凰郡主比武招亲，初试开始。

0: 这个不好看，来，飞流，换这个。
1: 好啊，你们几个人，我在工程外面等你们等的脚都酸了，你们却在这儿打扮飞流。
0: 今天是午市第一天，皇上要亲临迎凤楼露个脸，你去早了就是跟着磕头行礼，有什么意思啊？来来来，
2: 再说了，这第一天上擂台的人没什么热闹好看，咱们过了午时再去就行了。
0: 嗯，也对。

0: 对阵叶秦公孙牧。
1: 初选的吗？赶紧的，下去把这几个杂碎给我切了。
2: 王爷息怒，今天是比武的第一天，难免会有些身手。
3: 闭嘴！嗯，那位是谁？
4: 他呀，他是刚刚在云南城西王位的穆小王爷穆青。宁皇姐姐这次比武招亲啊，最担心的恐怕不是郡主，而是这位小王爷了。
5: 穆家姐弟感情深厚，理当如此。
6: 云南小王爷穆青担心姐姐婚事，每场苏任奎姐弟情深，甚感宽慰。在比武招亲的看台上，太子和誉王均各怀心腹事。不一会儿，太子便欲起身离开，一直暗中观察和提防太子的誉王开了口：“
7: 太子殿下觉得闷，想要出去走走。”
6: 你也坐不住了吧？见过太子殿下、誉王殿下。
8: 金日啊，你在招待贵客吗？怎么不给本宫引荐一下？
6: 这位就是。
8: 还用引荐吗？这位，想必就是苏先生了。是，果然是风采清雅，江左十四州。
9: 能够多年安康，民生平稳，全是多亏了贵盟匡助地方。本王一直想要禀报圣上，给贵盟予以嘉奖，只恐怕贵盟心智清高，不屑于俗语，故而未敢擅动。
10: 在下苏哲虽有入京，与江左盟并无关系，只怕是誉王殿下误会了。
11: 此言极是，苏先生就是苏先生，扯那么多干什么？
10: 听说先生体弱，大家就都不要站着了。苏先生，请坐。

0: 13岁上战场，骑兵决谋，战无不胜，素颜白衣，策马扬鞭，他就是天下第一大帮江左盟盟主梅长苏。以病弱之躯拨开重重迷雾，智搏坚佞，最终能否翻案昭雪？请继续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1: 苏先生进京，既然是为了休养散心，不知道都去过哪些地方？哦，
2: 好玩的地方差不多都去过了，罗氏街、清月坊、上虚室，还有哪儿来着？
1: 那些都是你自己喜欢玩的地方。苏先生情趣高雅，怎么会去这些低俗喧闹的地方呢？苏先生，金陵美景当属郊外，只可惜大多被圈进了皇家园林之中。若是苏先生感兴趣的话，不妨收下这块令牌，以后通行上就很方便了。
3: 这是
2: 哦，这可是加盖过大宝玺印的玉牌啊，太子殿下好大手笔啊。
3: 也好，以后我家护卫出入就方便了。
4: 哎，对了，听说苏先生曾经在前代鸿儒李崇老先生的坛下听讲，我这里正好收藏了几本老先生的手稿，不知道先生是否……
3: 是哪几本？有不宜策论吗？
4: 有，有有有，就在本王的藏书楼里。先生如果感兴趣，尽管到府中来，绝对没有人敢拦先生的大驾。
5: 太子和誉王一同来到梅长苏帐前，争相讨好这位麒麟才子，并投其所好，赠送贵重礼物。太子见誉王借探讨书稿一事找机会与梅长苏见面，便立即冷嘲热讽地绕开话题，企图破坏他们二人见面的机会。
1: 景环，未免太过于小气了吧，不过就是几本书稿罢了，苏先生既然喜欢，那就送给苏先生，还让苏先生到你的府上去。你若是真舍不得的话，这几本书值几个钱啊？你随便开个价，本宫把它买下来送给苏先生。
4: 我是担心苏先生不收，要是先生肯笑纳，我自然当即奉上。
3: 既然是殿下珍藏，苏某怎敢横刀夺爱？
4: 哪里哪里，以先生如今的才名，如果李老先生在世，必定视你为他的第一得意弟子，这几本手稿归于先生之手，那才真是再恰当不过。不过这几本手稿在敬重老先生的人眼里面，那可都是无价之宝，皇兄刚才说的出个价之类的话，恐怕是有辱老先生的遗责。
1: 你怎么可以这么跟皇兄说话呢？简直太放肆了。
6: 太子殿下，
1: 有什么事儿啊？
6: 太皇太后有旨。
7: 太皇太后，您喜欢的孩子们都进宫来给您请安了，这就叫进来吗？
8: 都是好孩子，快叫他们进来吧。
7: 是。
6: 几位公子请稍等，
9: 我们待会要去见一位老奶奶，她要是叫你，你就答应，拉你的手不许躲，给你点心吃你就拿着，她是天底下最和气的老奶奶，你要乖，要听她的话。
6: 几位请。谢言公子。

0: 参见太皇太后，太皇太后万寿金安。
1: 好好好，都起来吧，起来吧。这都是谁家的孩子？
2: 太奶奶，我前两天刚过来给您请过安的，我长这么好看，您不记得我了？
1: 前两天来过，那你？

0: 那你是谁家的？太奶奶。
1: 黄祖母，这是我孩子景睿，就是在瑞山上生的那个景睿。哦，是
2: 小瑞呀。嗯。啊，你成亲了吗？还没有。哦，要抓紧呐。是。哎，太奶奶，您想起我了吗？
0: 黄祖母，这是我兄长颜雀的孩子玉金，一向没规矩的。哦，是小金呐！啊，你成亲了吗？成亲了。好，有孩子吗？还没呢。要抓紧呐！是。
3: 那你呢？你是谁家的呀？这位想必是苏哲苏先生吧？草民苏哲。哦，起来，快起来，到我这儿来。梅长苏见到太皇太后，欣喜而不安，本想远远地站着，可被太皇太后唤了去。
0: 刚刚走近，就被太皇太后认了出来。小叔，来，到太奶奶这儿来。来呀！
4: 小叔，你瘦了呀！苏先生可是天下闻名的大才子，也就只有您，太皇太后才能一见面就喊人家小苏，看把苏先生都喊愣了。来，小叔，吃吧，这是你最喜欢吃的。来，啊，嘿。
0: 哎，你也过来，来，过来，太皇太后。你们两个都是好孩子。
1: 你们什么时候成亲呢？啊！都怪我们把太皇太后给闹糊涂了。啊！我糊涂了？皇祖母，郡主正在议亲，还没选定呢，不是您跟前这个孩子。
3: 还没选定，你们两个不是早就定过亲了吗？太皇太后将梅长苏和霓凰两个人的手握在了一起，两个人心情复杂。当太皇太后迟疑时，霓凰想挣脱梅长苏的手，却被他牢牢地抓住。
1: 皇后娘娘也没有必要非得说的那么清楚，太皇太后转头就忘了。只要咱们老太太高兴，那才要紧呢。
5: 皇祖母坐了半天了，也累了，拿个靠枕来。是啊，太皇太后，皇后娘娘，我们就先行告退了。

0: 上来一趟也好，太子和誉王总不至于还在那儿等着吧，回去刚好清静一下。
1: 虞姬，这是什么地方？说话小心点。
2: 苏先生请留步。
1: 郡主，
0: 霓凰姐姐，那我们就先下去了。景睿，
1: 哎，
0: 走。飞流，走。
1: 好好走。郡主有何吩咐？
2: 暖阁里实在太闷了，不适合我这样的军旅之人。秋风凉爽，苏先生不介意的话，可否陪我走一走？适才在暖阁之中，
1: 苏某顾及老人家心情，多有得罪，望郡主见谅。
2: 倘若我说我并未介意，苏先生会否认为堂堂郡主竟然如此轻浮？
1: 不敢。
2: 这要是平日里，恐怕你的手掌早就离身了。先生可真沉得住气，居然肯陪着我就这么闲逛，你就不担心太子和誉王殿下等着急了？
1: 苏某来京城养病，短时间内不会离开，就让那两位贵人多些耐心，也不是什么坏事。
2: 天下之大，江湖之远，先生选择京城这么一个最热闹、最风云交集的地方养病，要说您没有一点追逐名利之心，谁信呢？
1: 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苏某也是俗世之人，便是有些功利心，又当如何？
2: 既然如此，那未免静候先生的两根落脚之木，苏先生会选哪一根呢？
1: 穆王府一向替朝廷镇守南境，从来不过问京城风云之事，不是为何郡主会对苏某的未来如此感兴趣呢？
3: 梅长苏欣然与霓凰在宫中信步闲游，他非常珍惜与霓凰相处的时刻。两人正聊时，突然遇到公公责打奴才。
4: 嘿，又闯祸了是吧？看你这个笨手笨脚的样子，这是我非打死你不可！我叫你闯祸，叫你闯，我非打死你，打打死！
5: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6: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7: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0: 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1: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0: 孟王府一向替朝廷镇守南境，从来不过问京城风云之事，不知为何郡主会对苏某的未来如此感兴趣呢？
1: 嘿，又闯祸了是吧？看你这个笨手笨脚的样子，这是我非打死你不可！我叫你闯祸，叫你闯，我非打死你！好啊，你还敢偷书，一个夜游亭出生的罪奴竟然还想读书识字，我告诉你，别以为靖王喜欢你就会护着你，在这宫廷大内贵人有的是，靖王算是哪个牌面上的人呢也能护着你。哼，
2: 公公责打的小奴才是靖王私下一直关照的庭生，发现他偷了书后责打得更加严厉，连靖王也不放在眼里，庭生被吓得直求饶。就在此时，靖王赶来。
3: 郑公公，
4: 住手！
1: 打死你！
3: 再也不敢了。
4: 本王是哪个牌面上的，还不由你这个奴才来定？
1: 奴才该死，启禀靖王殿下，这个小罪奴平日里一向是偷懒顶嘴，而且还偷书，这次奴才实在是没办法了，才责罚他的。靖王殿下，这个地方是岳贵妃娘娘命奴才在这儿监管的，还请王爷看在娘娘的份上，大人大量，就原谅奴才这张臭嘴。
3: 满口胡言，竟敢抬出岳贵妃的名头来！
1: 郡主饶命！
3: 靖王殿下大人大量，我可看不惯。
1: 郡主饶命！
3: 他们快滚！
1: 谢郡主，
4: 郡主的好意我心领了，不过一个奴才而已，我还能料理。
0: 疼吗？
3: 因为齐王的事，你的处境艰难，其他皇子也在等着看你笑话，这些宫中小人能不招惹就不招惹吧。
0: 你叫什么名字？
5: 庭生。
0: 多大了？
5: 11岁。
0: 11岁。
4: 庭生，

0: 这边啊，去打探一下，他们怎么还不回来？是啊，方才郡主说有事情要向苏先生讨教，怕是一时半会儿回不来呢。再说苏先生身体又不好，劳累了，直接出宫回去歇息也是有可能的。
1: 是啊，玉金说的是，就算苏先生现在回来，只怕也会有些疲累了，还是改日再来打扰他吧。
2: 二位殿下慢走。你是谁？
3: 啊，这位是苏哲，苏先生，萧景睿的朋友，来京城养病的。
4: 苏某一介布衣，靖王殿下不认识也是自然。能进
3: 到这宫墙之中，又有郡主相陪，岂会是寻常白衣？想来是我不在宫中已久，孤陋寡闻了。听刚才那个奴才说。 你经常来看这个孩子，他是谁啊？他母亲是官宦人家的女眷，因罪没入宫中为奴，性情温顺，懂些诗书。我见他可怜，所以有事来看看。

0: 铁生，这本书你能全看懂吗？读书就像盖房子，根基要正，刚开始要选一些文风简明的，先学圣贤做人的道理。这本书固然好，可是你还小，字还未必认全，如果没有人讲解，你领悟不到其中的精义。我家里有好多书，如果你喜欢，我教你念书好不好？
1: 苏先生大概不知道，庭生是夜妖庭的人，就算到了年纪放出去，也是发配到外府为奴。
0: 你且不用多想，只要告诉我，愿不愿意我教你读书？今日你先回去，过些时日，我就想办法把你接出来。
2: 苏先生有所不知，这夜幽亭的奴婢可不是一般的宫中使役，如果没有陛下特赦是不能离开的。况且陛下素来不喜欢有人替这些奴婢求情，要不然以晋王殿下皇子的身份早就把这个孩子要了出去。
0: 有许多事情不去做怎么会知道结果，让我来试试又有何妨？
1: 像庭生这样的罪奴宫中少说也有数百个，他有何特殊之处可以引得你的注意？
2: 既然你这么问苏先生，那我倒想问问你了，你这么照顾这个孩子，难道仅仅是因为同情吗？
3: 霓凰很好奇，为何靖王如此关爱这个宫里身份最低下的夜幽亭里出生的罪奴。而此时的梅长苏也心生怜悯，他见庭生如此酷爱读书却无人指点，很是可惜，于是决定帮助庭生。
0: 靖王殿下常年征战在外，宫里的事情难免照应不过来，如果我可以把庭生接出来，殿下不是少了一桩心事吗？
1: 你能有什么办法？
0: 只要想做，办法总是有的。
1: 好，那我等着看。
2: 我也等着看。
4: 王爷，属下刚刚就看到这些。
5: 一个书生？
4: 是。
5: 你的意思是我姐待他与众不同，两个人还在宫里面散步谈心？
4: 这个属下倒不知道，但是他们两个确实都没带随从，而且还在宫里逛了好一阵子。
6: 老魏，
1: 在。
6: 趁这个人还没走，你去给我探探他的虚实。我听说书生最会骗人了，没两把刷子别想骗我姐。
1: 是。你是谁？
2: 要说您没有一点追逐名利之心，谁信呢？
0: 你叫什么名字？
2: 庭书。
0: 多大了？
2: 11岁。小叔，来到太奶奶这儿来。
3: 梅长苏奉太皇太后之命跟随公公前往，脑海里出现了几天来让他牵挂的人，想想庭生的年纪，再加上靖王对他的呵护，感到他的出身应该是有来历的。此时的梅长苏心情十分复杂，正走着，前面一个人挡住了他们的去路。
1: 你就是苏哲？
7: 魏将军，这位苏先生是奉太皇太后之命前来。
1: 没你的事，一边去。
7: 是。
1: 虽然看着像个软脚虾，但能蒙太皇太后召见，想必有些本事。不介意的话，就让我老魏请教请教。住手！大统领，攻城重地，岂容你们在这里私相斗殴？大统领，误会，误会，末将只是想
6: 想什么呀？穆青要胡闹，
1: 你便由着他来。他承袭了王爵，我管不了他。怎么，难不成把郡主也请过来啊？
8: 不是不是，今日是末将太鲁莽了，实在没有恶意啊。大统领赏个面子，可千万不能告诉郡主啊。
1: 还不走，等我请你吃饭啊。
8: 是。
1: 前面便要出宫了，我送苏先生就行，你回去吧。
7: 是。

0: 整整12年，你终于回来了。是啊，我终于回来了，我终于回来了。我在信中多次跟你提过，叫你不要回来，为什么不听？万一被人发现你的身份，谁也帮不了你。
1: 我现在变成这个样子，又有谁会相信我就是12年前的那个逆犯？风云疾卷，乱世起。虽然你在信中说过，因为伤病容颜大改，可我怎么都没想到，你竟然变得如此面目全非。
0: 无往日的痕迹。可是那天在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播送完了，谢谢收听。为什么要住到宁国侯府去？姓余是什么人你不知道吗？万一被他发现，可不得了！赶紧搬出来，撞到我那儿去。你知道我来京城是做什么的？
1: 既然可以住在他那里，自然他查不到我。但有一点，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你我相识。
0: 你的决心我知道，可是现在京城里两个有权势的皇子正在夺嫡，文武百官纷纷在选主择路，谁能帮你做那件事？谁不知道，那是诛九族的大罪。我筹谋多年，来京城自有我的计划。 此处不便，今夜来雪路一叙。

0: 十三岁上战场，骑兵决谋，战无不胜，素颜白衣，策马扬鞭，他就是天下第一大帮江左盟盟主梅长苏。以病弱之躯拨开重重迷雾，智搏坚佞，最终能否翻案昭雪？请继续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1: 我也没干什么，我就想试探试探那个人，那万一是个绣花枕头呢？
2: 我跟你说我多少次了，做事总是这么毛躁，你知道人家什么身份吗？知道我为什么要去跟他结交吗？你就去试，你长脑子没有？
1: 什么身份？他不就是宁国侯府萧景睿一朋友吗？
3: 那照苏兄的意思，日后的比武都不想去看了？
4: 我露个脸就行了，若是比武场上有什么趣事，你和玉金自会告诉我的。
3: 也对，武场纷杂，苏兄还是多静养的好。
4: 你定了明日要上场，今天晚上要早点睡。
3: 那苏兄也早点休息。

0: 那又怎么了？咱们穆王府跟江左盟素无牵扯，你不会是因为他是个宗主的身份才主动跟他结识的吧？
1: 还记得两年前南楚兴兵，清明江水战，我们怎么也破解不了对方连州铁索战法的事吗？
0: 怎么会忘？那个时候他们以铁索连州聚剑为营，直逼我南境腹地，姐姐忧心忧虑，确实没有办法破解。姐，再被逼退一步，清明关可就保不住了。
2: 报！
3: 郡主，营外来了一人，说他姓云，说是有破解敌船连舟的战法，要献给郡主。
1: 破解敌船连舟？恐怕连你也不知道，向我们献策破敌的那个人，他用的是假身份。
0: 哦，所以你在他离去之后才派人去跟踪他？
1: 我派的是府中精锐，一路上他都没有发现有人追踪，一直追到江左境内，他却突然干干净净的消失，半点踪迹也没留下。
0: 姐姐的意思是，
1: 在那个境地如果没有江左盟插手，谁又能如此干净地斩断我们的追踪呢？可如果这个人跟江左盟没有关联，他们又为什么要帮他？
0: 难道这个破敌之人是梅长苏派来的？
1: 这个梅长苏看似是一个身在江湖的闲散人，和云南幕府没有瓜葛，却帮我解了南京危机，如今置身京城夺敌乱战之中，却又不表明偏向谁。这个人是个谜团。
4: 这满侯府都没人发现我，倒被你先察觉了。
5: 飞流，让蒙大哥进来，他是我请的客人。你去吧，把门带上。
4: 天气尚未入冬，你已经用火盆来取暖了，想必你身上的伤还没有养好，干嘛这么着急来竞争？你说你来也不跟我说一声，我一点准备都没有，你让我该怎么帮你啊？
5: 孟大哥，你现在是禁军大统领，恩宠深重，又何必被我所累呢？你只要装作不认识我，就算是帮了我大忙了。
4: 你这叫什么话？你把我蒙挚看成什么人了？
5: 孟大哥，你对我的袍泽之情我心里比谁都清楚，可是正如你在宫中所说的，我现在对自己所做的事情并没有十分的把握，我不想让你卷进来，万一我失败了，孟家世代忠良之名恐怕也毁于一旦。
4: 忠义在于心，不在于名。虽然当年我在赤焰军中只待了一年，但我足以相信林氏的忠义，相信你啊。告诉我，当年梅岭一役现在还有多少人存活下来？
5: 除了我，你认识的只有魏征一个了。
4: 七万人呢？小叔，十二年前究竟发生了什么？

0: 亲，
1: 父亲！
0: 夜晚赤援军几乎全军覆没，孟大哥，等到合适的时候，我会把详情都一一告诉你的。
2: 当蒙挚问起当年梅岭血战的原委时，梅长苏再一次陷入深深的沉思中。那是他刻骨铭心又心如刀割的往事。12年后，他重返京城，就是为了血洗冤仇的那一天。侠肝义胆的蒙挚不想坐视不管，决定助梅长苏一臂之力。
0: 好，好，你说吧，需要我做什么？
3: 你是说苏兄这几天都不去迎凤楼了？咱们两个人上场他也不去？
4: 最后一日吧，说不定最后一日他会去。
3: 嗯，哟，这么一大早就有人来送礼啊？哎呀，这要是冬天就好了，下着大雪，二位殿下亲雇茅庐，那才应景呢。啊，
5: 大哥，李武去啊？
6: 那个，
7: 这是誉王殿下的礼单。嗯，
5: 好的，谢陛。
3: 哎，关你什么事啊？谢弼才是宁国侯府的世子，让他应出去。走吧。

0: 我们就是要胜。
1: ，
2: 我看再过几日，他们两人该亲自登门了。
3: 这些小事你不用管，明天就是武选最后一天了，你可以已经挤进前十，参加文试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2: 我自然没问题，只是玉金却不敢说。
4: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5: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公

0: 景睿如何？
1: 原本58招就能制胜，偏要拖到65招，就是为了展示你那落英缤纷的身法，不是吗？
0: 还是你了解我？
2: 停！
3: 武功还行，人长得似了点。
4: 是。
1: 我看再过几日，他们两人该亲自登门了。
5: 这些小事你不用管，明天就是武选最后一天了，你可以已经挤进前十，参加文试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1: 我自然没问题，只是玉金却不敢说。
6: 过了明日，参加郡主文试的十个人选就定下来了，多数还是咱们大梁的子弟，陛下可以放心了。
7: 嗯，还好没有辱没咱们大梁的颜面。
6: 被郡主择婿是大事，别说陛下关心了，臣妾和太子也恨不得把全天下的青年才俊全捧过来给郡主选呢。昨个呀，太子进宫还跟臣妾点评呢，听说太尉府的司马雷出身、人品、相貌样样都好，这次比武到现在还没有输过呢。依臣妾的小见识呢，这文事不比武事，既然是由陛下圣心独裁，那像司马雷这样拔尖的孩子还是应该放在前面让郡主选才是啊。
7: 你的意思朕明白。难得皇后跟你有同样的主意，只是她看中的人是中宿侯府的柳廷杰。
8: 宫内，岳贵妃向梁帝举荐驸马人选，不知皇后也有人选举荐，但梁帝不置可否，打算由霓凰推举的苏哲即梅长苏执掌比武选亲的文事。
6: 皇后娘娘看中的人自然也不会差，只是
7: 哎呀，这年纪也是大了，精神有些不济，郡主文氏的卷子嘛，朕也没有打算亲自阅看。
6: 那陛下是想指派哪位大人呢？
7: 郡主自己倒是举荐了一个，没有官职，江湖白衣。
1: 皇上要我为郡主执掌文事，
0: 旨意已经下了，宣旨太监就在路上了。
1: 皇上怎么会知道我的？
0: 哦，先生才名卓著，想必是誉王殿下举荐的。

1: 秦上智，对战北燕百里秦。
2: 小王爷，这个秦上智可是世子当中武功最高强的，等他入围了，郡主可会中意？
3: 这个勉强配得上吧。
0: 请。

我们两个联手，啊？

0: 的还打不过他。
1: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2: 回父皇的话，这个百里奇是北燕使臣选派出来的，武功奇高，出乎大家的预料。看来前些日子他是居心叵测，隐藏颇深呢。儿臣以为郡主不是其对手。
1: 琅琊榜揽尽天下高手的名字，怎么会没有这个百里奇呢？
3: 琅琊阁早就声明，他是按照所有高手已经展现出来的身手和战绩进行排名的。那个百里奇以前若一直隐世而居，琅琊榜上自然就不会有他的名字。对了，午试的时候蒙大统领也在，父皇问他便知。
4: 回陛下，臣确实看过两场百里奇的比试，此人身手奇绝，臣觉得郡主确实不是他的对手。
1: 郡主绝不可嫁到北燕去。虽说北燕近年与我大梁修好，那是因为我们大梁强大，这才没有了边境之争。一旦郡主嫁到了北燕，那么北燕就如虎添翼，后果不堪设想。
5: 比武场上，来自北燕的百里奇相貌奇丑，但武功高绝，无人匹敌。梁帝担心霓凰出嫁后令北燕如虎添翼，玉兰祖这批横空出世的黑马，
1: 你们还有什么办法？
0: 姐呀，你怎么还坐得住啊？那个百里奇真的一招就把那个齐上直打得吐了血了，我觉得你都未必做得到。
6: 百里奇是横练的硬功，我为何要跟他比谁的巴掌拍得重？
0: 我又不是开玩笑，就蒙大统领都说你未必能赢。咱们先不说那个百里奇是不是异族人，就单他那长相看了都吃不下饭。
6: 你什么时候也学会以貌取人了？这些年读的书都读到哪里去了？
0: 哎呀，我是认真的，姐。你想想，你就算把百里奇放到了文试的最后一名，但他终归就在那里。你要是为了避开他，你就必须从前面九个里面挑一个。虽然前面九个里面有几个还凑合，但是我就是觉得没有跟你真正的有缘人。
6: 你才刚成年，知道什么是有缘人呢？
7: 苏兄，你也没有办法吗？
8: 您要我想办法，也得让我明日在皇上摆的宫宴上见到了百里奇之后，才能慢慢的筹划吧。
7: 也是啊，苏兄还没有见过那个百里奇呢。
9: 多谢公公前来知会，明日宫宴，我北燕使团一定早早到来。
10: 如此甚好，使臣大人请留步吧。
8: 皇上明日的宫宴，明说是想见见十个进入文试的候选人，其实也是一种缓兵之计。在席上定会找理由让我们相互再对战一场，若是我能拼尽全力伤那百里奇一二，那郡主也许能轻松一点。
7: 哎，景睿，你的名字是陛下所赐的，是按皇子排行取的。虽然京城里人人都知道此事，可是北燕使臣是外族人，他们未必知道内情。若是他们以为对阵的是个皇子，那必定会有所顾忌，说不定你还能找出破绽，让百里奇挂点彩呢。
8: 未必能如你所愿，这十个人的名单又不是保密的，那些燕人要是知道了景睿的名字，不会派人去查吗？
11: 在下有一事不明，还想向公公请教。
10: 使臣大人有话请讲。
11: 昨日郡主文试的十个公子中，在下看到有一位叫萧景睿的公子，莫非是陛下的某位皇子吗？
5: 在之前的比武中，萧景睿引起了北燕使臣的关注，忍不住向公公询问他的身世。原来景睿出生时，溧阳长公主与天泉山庄庄主卓鼎峰的夫人一见如故，两人同住待产，并同时产子，因意外弄混两个婴儿，致身份无从分辨。翌日其中一子又突然暴毙，故梁帝

0: 谓之赐国姓，取名萧景睿，一年住谢家，一年住卓家，为两姓之子，两家因此亲如一家。后卓家长子卓清瑶娶谢家大小姐谢琪为妻，又亲上加亲。
1: 景睿的身世我也略有耳闻，但是其中的详情却并不知道。
2: 那，哎，我知道的最清楚了。你比我小整整一岁，你能知道什么呀？
3: 我当然知道了。长公主当时生你的时候呢，因为京城突发瘟疫，所以呢，只得住到瑞山的一处尼姑庵去了。当天晚上，天泉山庄的卓夫人也刚巧上山，挺着大肚子没地方去。长公主心慈，所以呢，让卓夫人住到了她的隔壁。
1: 我听说卓庄主刚刚接手天泉山庄，事务繁忙，并没有陪在夫人的身边。
3: 不只是卓庄主，谢侯爷当时也忙于军务，不在京城。长公主和卓夫人比邻而居，性情相投，又都要生产了，自然一起起居。可是后来，就在那天晚上，
4: 姐姐，你看好看吗？怎么了，姐姐？
5: 夫人，
4: 我怕是要生了。
5: 夫人，
4: 快去叫产婆。
5: 是。夫人，
4: 我
5: 好像不要生了。
6: 快准备热水毛巾。
5: 是。

0: 原来是这样。两个刚出生的婴儿在一片黑暗中慌乱的时候滑脱了手，等再把他们抱起来，自然分不清哪个是卓家的，哪个是谢家的。
1: 更糟的是第二天其中一个婴儿便夭折了。嗯，就剩他一个，你说这算谁家的？
0: 既然天意如此，人力又怎能相抗呢？
1: 哎，当时情况十分复杂，陛下也难决断，所以啊才赐了这个名字给他，让他当宁国侯府和天泉山庄的两姓之子。也亏了景睿，现在两家人相处得如亲眷一般。两年前卓家大哥卓青瑶迎娶了谢家小妹谢琪，现在是亲上加亲了。
0: 卓庄主在江湖上赫赫有名，是琅琊榜上排名第四的高手。你那个大哥卓青瑶我也见过，是非常有出息的年轻人。
2: 是啊，大哥在天泉剑法上的造诣实是比我高很多。
3: 救！
4: 王爷，我去通报一下。
5: 哎，不用，
4: 王爷。
0: 景睿，这次比武，你不用强求，尽力而为就好。
4: 我自知胜不过百里奇，只求能多伤他一分，这样郡主便多一分把握。
6: 景睿，
4: 小王爷，
6: 哎，这个就是苏哲苏先生吧？
4: 正是。啊，
0: 在下苏哲。
6: 哎，行了行了行了，别客气别客气，我就是想问问，这个百里奇的事儿，你打算怎么解决？要帮忙吗？
0: 小王爷的意思是，百里奇这件事儿由我管了？
6: 当然了，你跟我姐又廊下谈心，又给他执掌文事的，这事儿不归你管，归谁？
0: 既然如此，那苏某就……
6: 哎，行了行行了，别客气别客气，走。哎，我跟你说，你要是管不了，那我只能找人把他打残了。
7: 劝苏哲进殿。

0: 参见陛下。
1: 你就是郡主向朕举荐的苏哲。
0: 正是在下。
1: 起来吧。郡主的文事已委任于你，既为朝廷效力，虽无职分，也当有客卿之尊，不必再以草民自称了。
0: 是。
1: 来人，郡主之下，为苏卿设座。
2: 是。
0: 谢陛下。
3: 梁帝召见梅长苏，与霓凰郡主、太子、誉王等皇子们一起参加十位入选文士的宫宴，其实也就是缓兵之计。后宫内，娘娘与几位妃子也谈起郡主大婚之事。
2: 臣妾听说今天呀，武英殿上好生热闹，只是咱们内宫之人却不得亲眼所见。那个北燕的百里奇也不知道长什么丑样子，还真真的让人替郡主担心呢。
4: 后宫之事自有陛下圣裁，贵妃倒是过于操心了。
2: 哼，臣妾听说娘娘在陛下面前大力举荐中肃侯府的廖廷杰，自然以为可以议论的，没想到却又成了宫外之事。
5: 我倒不担心那个百里奇，不过是个粗人罢了，想必皇兄自有办法处置，咱们只要想着怎么给郡主添嫁妆就是了。
2: 哎呀，这郡主的心思啊，还真让人难以琢磨。你说这千挑万选十个人出来，还要在他手上再过一关，这万一要是郡主一个也没有选上的话，那咱们就是再想添嫁妆也没有地方添去啊。依臣妾看，郡主是女孩，倒不能总依着她这么任性下去吧。您说是不是啊，皇后娘娘？
6: 啊，好了，坐吧，坐吧。
7: 酒过三巡，这般寡坐也无趣味。既然这十位都是百里挑一的勇士，不妨趁着今日宴饮，大家再次比试切磋一下如何呀？
8: 哎呀，誉王这话说的不妥呀，这朝堂之上怎么能够舞刀弄剑的？更何况父皇在此，儿臣以为父皇，儿臣以为比武切磋当以点到为止。
1: 两位皇儿所言甚合朕意，大家随便挑战啊，只是手下要留意分寸便是。来吧。
9: 陛下，在下萧景睿，愿向百里勇士请战。
10: 请。
9: 请。
3: 宴席上，誉王提出让候选者们现场切磋助兴，萧景睿率先挑战，能否抵挡住百里奇呢？

0: 他13岁上战场，骑兵决谋，战无不胜，素颜白衣，策马扬鞭。他就是天下第一大帮江左盟盟主梅长苏。以病弱之躯拨开重重迷雾，智搏坚佞，最终能否翻案昭雪？请继续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1: 陛下，景睿平日是用剑的，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0: 百里勇士果然是身手不凡呐！多谢皇帝陛下夸奖。百里勇士乃是我四皇子府中之爱将，四皇子命我向陛下表示敬意。待他日，我国迎娶郡主娘娘。
1: 为时此言尚早。<笑>可不是嘛，还未与郡主一较高下，就着急说这种话。
0: 听您说话怪怪的，您到底是北燕国的使臣，还是四皇子的使臣？
2: 女皇，
3: 你在跟苏青说什么？
2: 苏先生不过评论了一下方才的对战，并无他言。难道苏青
0: 不仅文才绝伦，在武学上也有高论吗？陛下。
4: 苏先生说，百里勇士虽然武功高强，但是太过刚硬，若是被人找出破绽，其实只需要几个小孩子，便可击倒。<笑>
5: 几个小孩子便可击而倒之？先生若真是高人，敬请赐教。
4: 是我妄言了。百里奇勇士功夫可以练到如此境地，实属不易。
5: 我怎能毁了他的前程呢？还望二位切莫放在心上。
4: 先生在陛下面前放肆狂言，我们可不能当作没听到。
5: 所谓坐而言不如起而行，先生大可请几个质子前来试试。我们百里勇士虽然打了一场有些疲累，但也不想扫了先生说大话的兴致。哪有这么快啊？即使我真能找来几个孩子，至少也要让我调教几日吧。
0: 好了好了，就当我是胡说。二位远来是客，伤了和气，可就不好了。大人，这话您听得下去，我可听不下去。
5: 好，
0: 先生如果真要调教人，我们也不急在这几日，请陛下定个日子，我们随叫随到。
5: 可是苏某，这京城也是。
4: 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的，让我去哪里找这些孩子？这有何难？我听说贵国京城的武馆里有很多小学徒嘛。
3: 哎，武馆里的孩子太强了，只怕百里勇士会吃亏啊。
4: 还是郡主想得周到，找几个练过武的来围攻，怕是不太公平。
3: 要说弱点的孩子吗？宫里倒是有。我看见夜幽亭里不是关着许多个孩子吗？夜幽亭里的
5: 罪奴，倒是比寻常人家的孩子更合适些。不知陛下是否准许？
0: 孟清。
6: 你看呢，陛下？苏哲所言，并非没有道理。臣觉得可行，如果赢了，当然是好；如若输了，也能杀杀百里奇的锐气，与我们并无损失。陛下，不妨恩准。
0: 朕准了。来人。
7: 朕去夜幽亭找几个孩子来。是，陛下，
8: 习武之人要看的是筋骨。臣去吧。
7: 好。说罢，蒙挚便前去夜幽亭，找筋骨适合的孩子们。经过他的精心挑选，找到了三个孩子带进宫里。
0: 把头抬起来，再抬。
4: 苏青，你看这些质子可还使得？蒙大统领亲自挑选，筋骨一定不差。只是在下需要将这几个孩子带回府中调教五日，望陛下恩准。
0: 准了，如若五日后能胜，
4: 朕有重赏。陛下虽然恩重，但这几个孩子都是戴罪之身。 想必再多的金银玉帛，也无处可用。
0: 苏青，你误会了。

0: 朕的意思是重赏于你。啊，草民受之有愧，处理的都是他们，还望陛下赐些他们可受的恩宠。
1: 陛下，此时便讨论恩赏的事，是不是太早了？说的也是，五日后，且看苏青的本事。
2: 苏兄，你到底有多少把握呀？我刚才试了一下，这三个孩子可是一点都不会武功。您听说过灵虚剑阵吗？苏兄说的是灵虚幻影、鬼神莫破的那个剑阵。嗯，我只是略有耳闻，但听说早已失传了。
3: 怎么，信不过你苏兄吗？
2: 苏兄学员天下，景睿怎敢不信？只是这三个孩子，并无半点根基。
3: 哎。
0: 苏兄既然说了，心里定当是有数的。要是这三个孩子把百里奇给赢了，哼，我看他还有什么脸面敢和霓凰姐姐对阵？孟青，
4: 臣在。
0: 你是我大梁第一高手，在武学上，朕只信得过你。你看那个苏哲今日所言，是故弄玄虚，气气嫣然，还是确有其事啊？
4: 陛下，
0: 嗯。
5: 他说：“百里奇练功路子不对，太过刚硬，这一点没错。”以微臣所知，江湖上确实有一些怪异的步伐和阵法，越是不懂武功的人，越能练成。陛下不妨五日之后再看，即使是输了，局面也不会比现在更糟了。
6: 惠妃姐姐，静嫔妹妹，这是怎么了？ 眼圈红红的，还能怎么了？要是皇后娘娘，皇后娘娘说我抄的经文字迹不端，把我叫去责罚一番也就算了，她居然让我去仙台后的宫中，给佛堂点烛三十支以示惩戒。
7: 太后已去世多年，宫室封闭，佛堂幽森，你素来胆子小，
6: 我陪你一起去吧。
5: 吴嬷嬷，啊，真姑娘，姐姐胳膊都酸了吧？来，我们出去吧。姐姐，伺候你的人都在南边的角门等着呢，从这边走近些。
8: 他们是偷得清闲了，可是有劳妹妹陪我辛苦了这么久。姐姐也知道我是医女出身，算不得什么辛苦。
9: 上次娘娘跟嬷嬷要的那个东西，到底找到了没？哦，找到了，找到了。在整个后宫，如今只有老奴的手里还有一瓶这个东西。你确定这就是当年先太后用在溧阳长公主身上的那个东西？
6: 这就是情丝绕，若要用时，他们在说情丝绕，只需半杯也就够了。你在这里再安心待几日，我会安排你出宫见你家人的。但是，你给娘娘这个东西的事儿，可不能告诉任何人啊！
9: 是，奴婢明白。
6: 我跟你说，情丝绕这种酒，我以前听说过，它有催情的效果。 而且女子单单服用一杯就会四肢无力，立即神志不清。说是先太后曾经用它，哎，我也不知道宫中怎么还会有这种东西。不过但凡有人想用它，并不是什么好事。妹妹，你说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10: 惠妃被罚去先太后佛堂点烛，靖王之母靖嫔心生怜悯，便陪同前往。 点烛完毕后出来，无意听见一侍女向吴嬷嬷索要催情烈酒情丝绕，惠妃知道这曾是被先太后用在溧阳长公主身上的，二人甚感不安。静嫔连忙拉惠妃离开。
5: 在这宫里，明哲保身为好，姐姐就当没听见吧。走。

13岁上战场，骑兵决谋，战无不胜，素颜白衣，策马扬鞭，他就是天下第一大帮江左盟盟主梅长苏。以病弱之躯拨开重重迷雾，智搏坚佞，最终能否翻案昭雪？请继续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0: 别留，要让他们的速度练得跟你一样快，这样苏哥哥才有胜的把握。
1: 要更快。

0: 真是好身手啊。郡主请。梅长苏让飞流敦促三智子，速度是关键，加紧训练。霓凰来访雪庐，向梅长苏表明自己处境艰难，已无退路，请其力挽狂澜，并表明自己不知为何深信梅长苏。
1: 梅长苏让他放心，定会妥善解决。
2: 郡主怎么来了？
3: 苏先生，苏先生调教这些孩子对付百里奇，毕竟与我的事有关，过来看看也不足为奇吧。
2: 只是这些孩子现在还没有练出什么成果，怕是会让郡主见笑。
3: 多谢世子送我过来，辛苦了。
2: 郡主客气了。
3: 哦，我还有些事情，就不打扰二位了。
2: 苏先生不介意的话，能否请这些孩子把刚才的阵法再演练一遍？先生的阵法确实奇妙，但明显攻击力不够。百里奇是练硬功的，要想击倒他可没那么容易。
3: 不是还有几天时间吗？这事急不得。
2: 几天时间怕于事无补。
4: 莫非先生另有妙招？我现在处境艰难，已无退路可走，还望先生切勿大意。
5: 郡主请放心，此事苏某一定会妥善解决。
4: 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居然信你。小心，拿过去吧。娘娘。
5: 都这个时辰了，该歇着了。做着药囊也不再早一天晚一天的，何苦今夜要赶出来呢？
6: 早些做好，就能早些呈现给太皇太后。你不必陪我了，回去歇着吧。
4: 是。
5: 嗯，<笑>我喜欢这个味道。<笑>
6: 我闻闻。
5: 嗯，怎么样？
6: 嗯，味道和绣工都不错。
5: 谁做的？想必是静嫔吧。
6: 静嫔，哎呀，那孩子我倒是很久没见她了。
5: 静嫔位分不够，请阿爷只能在殿外。若非特意召唤呀，她是没有这个福分见太皇太后您的。
6: 静嫔在外面呢。
5: 嗯，
6: 快快叫她进来。
5: 是。
6: 好。嗯，好闻吧。嗯。
5: 臣妾参见太皇太后，叩请太皇太后万寿金安。
6: 好了，免了，免了。<笑>
5: 皇祖母很喜欢你做的药囊，我瞧着确实比那瓶司供的要强多了。
6: 哎，
5: 臣妾别无所长，只能是尽心尽力做些个小东西，呈现给太皇太后还有各宫的娘娘们，多少。
6: 算是一点心意吧。嗯，长公主殿下，这个是给您做的，我也有份。针线粗糙，请长公主不要嫌弃。
5: 皇祖母，皇祖母，
6: 嗯，
5: 皇祖母，
6: 嗯，啊，哈哈哈哈哈哈。
5: 锦屏过来，我知道你这孩子心灵手巧，在宫里住的还习惯吗？谢谢太皇太后关心，臣妾诸事安好，习惯。
6: 哎呀，宸妃呀，生了孩子以后，身体一直不好，你是医女。
5: 既然林府把你送进宫来，你可要好生的照顾他，啊！
2: 皇祖母想是累了吧？现在哪里还有什么宸妃？林渊瑶乃是逆犯之母，早就死了。啊！
5: 宸妃死了，那景瑜我的乖乖重孙子呢？他在哪儿啊？今天怎么没来呀？快快快，
2: 皇祖母，
5: 把他叫进来，
2: 还不快下去？
5: 皇祖母，
2: 快去！
5: 是啊。
6: 太皇太后，
5: 您没事吧？太皇太后，
6: 我的重孙子呢？
4: 娘娘，
1: 碧阳长公主驾到。
0: 静嫔觐见太皇太后，借香囊向丽阳长公主传书。丽阳长公主谎说身体不适，不好换太医，又担心宫中医女医不好，便请来静嫔医治。待侍女退下后，静嫔告知丽阳长公主，宫中有人要用情丝绕。两人不约而同想到受害之人将是郡主霓凰，静嫔请求丽阳长公主搭救霓凰。
2: 见过长公主，我近来总觉得背上有些发痒，不好叫太医，府中的医女又处置不好，刚好经过你的门前，想请你帮我看看。
3: 哦，是这样啊，你们到外面候着吧。
4: 是。
2: 静嫔娘娘费这么大力气借香囊传书，让我务必前来相见，究竟为了何事？
3: 我辈分低，平日里没有机会跟长公主说话，请长公主见谅。
2: 你生性素来稳重，想必定有缘由，说吧。
3: 我冒昧请长公主来，是因为一种酒，一种名叫情丝绕的烈酒。我想在这个世上，恐怕也只有长公主才最能明白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酒了。
5: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6: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0: 想必定有缘由。说吧，我冒昧请长公主来，是因为一种酒，一种名叫情丝绕的烈酒。我想，在这个世上，恐怕也只有长公主才最能明白，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酒了。
1: 李阳，听母后的话，来，饮了这杯酒吧。

说宁国侯跟长公主是神仙眷侣，天生的一对。可长公主这些年心中的苦楚，又有谁能真正体会呢？20多年前的事了，你今日提起，是何用意？并非我刻意勾起往事，惹长公主伤心，只是我无意中知晓，近来宫中竟然有人意图模仿当年太后，再用一次青丝绕。你说什么？是谁？要用在谁身上？幕后之人到底是谁？我并不清楚。只是要用在谁的身上？想想最近宫中大事，长公主难道猜不出来吗？郡主，霓凰郡主，云南幕府掌握10万铁骑，力量实在诱人，各方势力都想趁着郡主在京的时候把她收归麾下，怎么会轻轻松松地让她回云南去？后宫的人最擅长的就是不择手段，长公主殿下，如今我已无计可施，能大救郡主免遭此害的也就只有您了。

0: 才过了两天，就已经练得这么熟练，很好。飞流教的也好。
1: 嗯，苏先生，靖王殿下来访。
0: 带他们去玩吧。
1: 嗯，走。
2: 三个质子在梅长苏的调教下，虽短短两天，武功却大有长进，令梅长苏很满意。恰巧靖王来访，便让飞流带三质子去玩耍。
0: 看来靖王殿下还是不放心，要亲自来查看一下庭生的情况。
3: 只怕你早就料到我会来。先生前几日在宫中的惊人之举，我已经听说了。先生的来历，我也大约打听了一下。
0: 好，那殿下都打听到了什么？
3: 我常年在军营之中，远离朝局中心，消息素不灵通，居然不知道先生与太子和誉王都有交情。哼，还真是失敬啊。
0: 太子和誉王并不是我的朋友，他们只是想招揽我成为幕僚而已。
3: 听郡主说，江左梅郎身负奇才，却没想到竟甘心当一个谋士。
0: 当一个谋士有何不好？授人以重，建功立业，若是一朝功成，还能够位享庙堂，流芳百世。
3: 那么先生是想选太子还是选誉王呢？
2: 靖王来雪庐看望庭生，讥讽梅长苏甘为幕僚，并问起梅长苏会帮助太子还是誉王。梅长苏趁机表明心迹，称愿选靖王助其争夺皇位。靖王闻言哑然失

0: 下，自嘲母族不贤，人脉衰败，梁帝冷落，处境艰难。皇位定在誉王和太子之间，自己毫无希望。
1: 我想选你。靖王殿下，
2: 选我。

0: 我不是玄武，那先生可就太没有眼光了。我母亲在后宫，只是次嫔，并无显贵外戚。我31岁了，还未封亲王，素来只跟军旅粗人打交道，朝中三省六部，没有半点人脉。你选我能做什么？我知道殿下的处境并不好。
1: 只是我已别无选择，不知长公主驾临，多有怠慢。只是王爷和郡主今日一早便到城外庄子去了，明日方归。不知长公主是有什么事，还是？明日方归。是。也没什么事，顺路拜访罢了。
0: 丽阳长公主前往幕府送信，恰巧因霓凰穆青二人外出而未得见，可此事却被宁国公谢玉得知。
2: 这金陵城中，现放着一个东宫太子，一个齐珠亲王，朝廷上下谁不知道？这将来的皇位，必定是他们其中之一的。
3: 这世上越是有把握的事。 做起来便越无趣。若是能凭我一己之力，就将一个大家都想不到的人送上宝座，岂不是显得我更有手段？
0: 哼，原来世间大才，想法都是这般怪诞。
3: 靖王殿下，说句实话。
0: 你就真的甘心看着这宝座落在他那二人手上？先生既然来到这京城搅弄风云，想必早已准备万全。对于我的事，你多半已经查得清清楚楚了。没错，
3: 麒麟泽主怎能盲目？我确实查过。
0: 皇位于我，实在是远如浮云，思之无益。但你若真能截断太子和誉王的至尊之路，我倒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3: 我救出庭生，就是给殿下的一个见面礼。你若满意，今日之约就此达成，如何？
0: 你就是为了这个救庭生的吗？
3: 既然你查过我，就应该知道，我生平最不喜欢的，就是像你这样步步心机的人。就算你将来扶助我登上皇位，也未必能得到多大的荣宠。你难道就不介意吗？来日方长，我以后有的是机会可以和殿下谈条件。我所看重的，是殿下的心性。 和那两位都不同。
0: 你我素不相识，我心性如何？你怎么会知道？
3: 就当是我的一个赌注吧。在世的几位皇子中，三皇子身患残疾，六皇子胸无大志，九皇子又年纪尚幼。我刚刚已经说了，虽然殿下的条件不好。
4: 可是我没有别的选择了。你是说，长公主从宫里出来，特意绕去了穆王府一趟？
5: 是，只是穆王府的郡主和小王爷都不在，长公主殿下也没有进去。
4: 你下去吧。

0: 这庭生是齐王的一父子，很是吃惊。梅长苏告知要扶助晋王，遭到蒙挚反对。梅长苏心坚似铁，表示为雪沉冤，愿为此背负所有罪责。
1: 他13岁上战场，骑兵决谋，战无不胜，素颜白衣，策马扬鞭。他就是天下第一大帮江左盟盟主梅长苏，以病弱之躯拨开重重迷雾，智搏坚佞，最终能否翻案昭雪？请继续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2: 当年齐王府中的男丁俱死，女眷都被投入了夜幽亭，庭生的年纪对得上，晋王又对他如此的在意，我想应该是可以确认的。
3: 但据我所知，夜幽亭中的女眷但凡是有点名分的，不到一年的时间全部被逼死殆尽啊。一个遗孤想要劫后余生，只怕没那么容易吧。
2: 其中的细节我也无法推测知晓，但是王妃嫂嫂是聪慧忠烈之人，趁着当时情况混乱，拼死保住景瑜哥哥的一点血脉也是有可能的。
3: 我看那孩子的眉眼确实有点像。哎呀，不管怎么样，总算是老天有眼。说实话，5年前你第一次派人跟我联系的时候，我都不敢相信啊。小叔，当年的事情你一直不肯细细地跟我说，但我知道，若不是经历了常人难以忍受的煎熬，你的容貌也不至于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2: 既然我活了下来，就不会白白地活着。
4: 姐，晚课都练完了，还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吗？
5: 没事了，赶紧去洗洗，早点睡吧。
4: 那个，我心里还是慌得很。你说苏哲单凭三个孩子真能打败百里奇？不是，你倒是说话呀，你不是去看过了吗？那个剑阵到底行不行？
5: 无论什么样的剑阵，光凭三个质子想打败百里奇，我也不知道他的信心从何而来。
4: 那不行，要是他打不过，就得姐姐你亲自上阵了。我找他问问去。
5: 回来，你怎么总是这么鲁莽？
4: 我，
5: 你放心吧，就算真要跟百里奇一战，狄姐也未必会输的。
3: 你的意思是要扶持晋王？晋王天性不善权谋，又厌恶权位之争，再加上他还有些宁折不弯的倔脾气，夺嫡是何等凶险之事，以他这样的性格，他怎么敌得过心狠手辣、实力雄厚的太子和誉王呢？
2: 不是还有我吗？那些阴暗沾满鲜血的事就让我来做。想要把恶
6: 世子呢？誉王府有夜宴还没回来，如果大公子和世子过来请安，就说我已经睡了。
7: 是。
2: 哪位？
6: 深夜惊扰，还请苏先生见谅，不知可否入内一叙。
0: 此时溧阳长公主深夜探访，告知梅长苏情思绕一事，让他提醒霓凰小心防备。可令梅长苏不解的是，以长公主的身份应有多种方法，为何要找自己呢？
2: 长公主所说之事的确令人心惊，但是有一点苏某不明白，以长公主的身份阻止此事应该有很多种方法，为什么要来找苏某呢？
6: 有多种方法

0: 未见得吧。我无凭无据，既不能去指证谁，又不能告诉皇帝陛下，更不宜把家父和世子牵涉其中。想要自己进宫去阻拦，谁又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动手？我这个长公主的身份，说到底也没有什么用处。
1: 明白，长公主想要我做什么？
0: 先生与北燕的五日之期明日就到，应该会在宫中与郡主会面。还请先生将此事告知于郡主，与后宫娘娘接触时多加小心。以郡主的聪明机变，应该就无大碍了。
2: 庭内外，尔虞我诈，无数的谜团交织在刀光血影中，而麒麟才子梅长苏肩负着无数的冤魂和血泪，毅然行走于雪渊之路，扶持明军振兴山河，在明枪暗箭中带出一段段离奇的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欢迎继续收听。

1: 七姐姐，怎么办呀？长公主说不能让侯爷知道她出去了。侯爷平时没这么快从书房出来的。真是两个黄毛丫头。
2: 七嬷嬷，
1: 遇着点事儿就急成这样。待会儿我去见侯爷。是。
3: 长公主，歇息了。
1: 啊，侯爷，请留步。
4: 两个侍女因害怕侯爷发现长公主不在房中而遭到责骂，齐嬷嬷挺身而出，在长公主房前拦住侯爷。可什么理由能让侯爷放弃探访，打道回府呢？
3: 你干什么？
1: 请侯爷见谅，长公主殿下今日心情不好，已吩咐谁都不见。
3: 连我也不见？
1: 请恕奴婢冒犯，此时长公主最不想见的就是侯爷了。
3: 放肆！你胡说什么？
1: 奴婢该死，只是今日长公主进宫面见太皇太后，无意间走到了当年太后的寝宫，想起尘封旧事，一时伤感。侯爷应该能明白了吧？

0: 此事苏某责无旁贷，长公主殿下请放心，您要转告的话，苏某一定带到。那就拜托先生了，告辞。
1: 既然长公主歇息了，你好生侍候着。是。究竟是什么人，在背后策划如此卑劣之事？
2: 蒙挚在屏风后听闻此事，深感气愤。二人已猜出气氛，明日谁请宜皇进宫，即是幕后黑手。
3: 不是皇后就是月贵妃，就看明日谁请郡主入宫了。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4: 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5: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总相宜。周末大放送。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0: 究竟是什么人在背后策划如此卑劣之事？
1: 蒙挚在屏风后听闻此事，深感气愤。二人已猜出气愤，明日谁请霓凰进宫，即是幕后黑手。
2: 不是皇后就是岳贵妃，就看明日谁请郡主入宫了。
3: 你们的剑法已经很熟练了，飞流哥哥一直跟我夸你们，待会儿见了那个大胖子不用害怕。陆源，你比他们都大，一会儿要好好照顾他们。
4: 先生放心，我会照顾他们的。
3: 晋王殿下，怎么殿下今日有空前来观战？
5: 此战全城瞩目，焉能不看？
6: 苏先生来得真早。
3: 郡主，小王爷。
6: 殿下。
5: 郡主。
6: 苏先生笑什么？啊，
3: 京城近年来盛行慵懒之风，皇室权贵个个都姿态绵软，我看三位站在一起神采奕奕，倒是让苏某眼前一亮。
6: 我和晋王殿下是征战杀伐之人，青儿虽小也历经沙场，如若我们这些军旅之人都慵懒不堪的话，岂不是家国不幸？
7: 哎，你可是保证过要赢的啊，要是耽误了我姐的事儿，我跟你没完。
6: 青儿。
1: 百里奇与三质子对决之日，靖王、霓凰和小王爷穆青提前来到武英殿观战，梅长苏与他们闲聊几句。此时宫中的梁帝也在担心今日对决之战，一早便叫来蒙挚询问三质子练武情况如何。
8: 蒙青，你一早就去看那三个孩子的情况有何结论？
9: 回陛下，他们所练的剑阵玄妙无比，竟然把我都困住片刻。臣以为虽然不敢说他们一定会赢，但至少应该可以和百里奇一战。
8: 依你这么一说，今日之战还真是值得一看。
10: 父皇，儿臣以为这是一件好事。如果这个百里奇真的输在几个孩子手中，那他接下来啊，自然不会向我们的郡主挑战了。
11: 若真能有如此结局，大家自然心安。不过，
8: 不过什么？
11: 不过进入文室的其他几人无疑是郡主的对手，我看郡主好像也没有刻意要相让的意思，只怕父皇对郡主的一片关爱之意又要付诸流水了。
8: 哎，霓凰这个孩子也真是过于任性了。
11: 儿臣认为郡主已是世间高手，何必要求郡马也非得要是偏重武学呢？赢不过郡主又怎么了？人品、家世、门第、性情

0: 怎么？苏先生想要告诉我，这个剑阵潜藏的秘密了？
1: 梅长苏趁机告诉霓凰，丽阳展公主提醒他当心后宫阴暗手段，酒席宴请能推则推，入口之物尤要慎重。
2: 丽阳展公主托我一定要告诉你，现在看到你出家希望渺茫，宫中有人想要使一些手腕逼你就范。
0: 逼我就范？哼，他们想怎么逼啊？
2: 后宫的那些手腕你一定要当心，如果有人想单独宴请你，能推则推，万一推脱不掉，到了宫里之后入库的东西一定要慎重。你从来都不喜欢带侍女，这个习惯可不好。
0: 你怎么知道我从来都不带侍女啊？
3: 苏兄，苏兄，霓凰姐姐，你出门的时候也不提早喊一声。我，
4: 你没看见苏先生正跟我姐姐说话呢吗？打什么战？赶紧走。
3: 哦，你们是在说悄悄话是吧？
5: 陛下驾到。
6: 苏青，你调教的成果如何？
2: 略有成效，请陛下稍请细看。
6: 好，开始吧。

0: 马上就要开始动手了，孩子们是赢不了的。苏兄有什么奇招，赶紧使出来吧。
1: 郡主只要安心看便是了。
2: 梁帝率众臣聚集大宴观战，今日一战，大家都拭目以待。梁帝宣布比武开始，场上气氛非常紧张。霓凰担心三战死不会赢，让梅长苏叮嘱孩子们抓紧使出奇招，否则更加难看。而梅长苏一。

0: 梅长苏悠闲自得地把玩着手里的点心。大殿中央，三智子摆开罗汉阵，与百里奇展开了较量。他们剑法独特，布阵玄妙，让百里奇有些招架不住。一边的梁帝也看得津津乐道。
1: 好，赢了。

0: 白丽奇，你怎么样？
1: 大人不必担心，我们是不会伤着客人的。<笑>你们三个，还不赶紧谢过陛下隆恩？多谢陛下隆恩。<笑>朕还没赏，你们就先谢恩了，啊？<笑>陛下，他们三个都是罪奴，赏多少金银也无福消受。 不如恩准免了他们的罪奴身份，让霓凰带回去安置。
2: 几个回合后，白丽奇不敌三质子剑阵而受伤，梁帝大为高兴。白丽奇无奈退出比武招亲，霓凰借机向梁帝请求免去三质子罪奴。

0: 身份带回自己府中调教，梁帝能否应顺，庭生能否因此而重获自由呢？
1: 郡主，这三个孩子现在也算是我的徒弟，陛下若是恩赦，也应该是我带回去吧。
2: 嗯，
3: 苏先生要收弟子，哪里不能收一堆啊？莫非是见朕玄妙，怕霓凰学了去？这三个孩子我要定了。
1: 郡主，您这不是为难在下吗？
3: 陛下，是霓凰先开口的。
1: 陛下，
2: 朕还没有开口，你们两个怎么先争起来了啊？朕可不上当，不替你们裁断。三个孩子的罪奴身份吗？可免。至于该谁带回去，你们自己商量。
4: 父皇，怎么能只赏这三个孩子呢？苏先生至少也辛苦了这五日，要是没有任何奖赏，儿臣可要为先生打抱不平了。
5: 裕王啊，我说你也太心急了，父皇又没有说不赏。父皇，儿臣以为苏先生当居首功，应该在客卿之上再加尊贤。
2: 行了行了行了，贵使。
6: 陛下，百里奇勇士的伤势如何？
2: 朕怎么看着脸色都变了？他不是该带回去好好休养一番吗？
6: 陛下，百里勇士虽然失手落败，但是他毕竟是十位候选人之一啊。按章程他
7: 连三名质子都打不过，还想挑战郡主？哼，即便是按照章程，郡主不愿意亲自动手，派三名质子来代战，这也不算是欺负百里勇士吧？啊，
2: 贵使，百里勇士的身体要紧，还是带回去好好养伤吧。苏先生辛苦了，文事之后一并封赏吧。
8: 陛下起驾。
9: 儿臣恭送陛下。
3: 青儿，
10: 哎，
3: 带几个孩子到宫外等我。
10: 哦，走。
11: 啊，苏兄，那我和景睿去外面等你啊。哎，走吧。
0: 他十三岁上战场，骑兵决谋，战无不胜，素颜白衣，策马扬鞭。他就是天下第一大帮江左盟盟主梅长苏。以病弱之躯拨开重重迷雾，智搏坚佞，最终能否翻案昭雪？请继续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3: 我别的眼力没有，但还是能看出来，光凭这个剑阵根本赢不了百里奇。他输得那么蹊跷，先生不解释一下吗？
1: 解释起来其实很简单，只要一句话，百里奇是江左盟的人。
3: 他是江左盟的人？
1: 苏某来京城谋事，自然要做些准备，事先安插了百里奇，是怕擂台上会出现一些意料之外的高手，若是郡主不喜欢的话，便可派他出面解决，也算是给郡主卖个人情吧。
3: 一个人情，你劳心动力图什么？
1: 云南幕府的人情可不是随便就能挣的。
3: 这个剑阵虽然奇妙，但既然我能看出来，蒙大统领也能看出来，你不怕他当场发问吗？
1: 蒙大统领为人稳重，又事关郡主，我料定他不会多嘴。
0: 霓凰有些不解，正欲细问，
10: 皇后娘娘召霓凰到正阳宫一叙，两人相视，认为是皇后欲加害霓凰，霓凰心中警惕，也不得不随侍女入正阳宫。
3: 见过郡主，奴婢奉皇后娘娘旨意在此恭候。娘娘说，多日未见郡主，实在想念得紧，今日特备茶酒，请郡主到正阳宫一叙。
12: 皇后娘娘请我去正阳宫。
3: 是。
12: 娘娘盛情，霓凰怎敢推辞？请。
13: 陆源他们三个孩子还是被穆小王爷抢了去，苏兄也不拦一下。
1: 我现在客居谢府，带着三个孩子也不方便，既然郡主喜欢就让他带回去吧。
13: 苏兄有什么心事吗？
1: 你怎么这么问？
13: 其实从宫里出来，苏兄就有些心神不宁了。
14: 苏兄哪里有心神不宁啊？我怎么看不出来？
1: 其实也没什么，这两天累了而已。
14: 是啊，调教三个孩子舞剑确实不轻松，不过今天一战实在是精彩啊。等一下打马球的时候，我要跟婷姐好好说一说，她要是知道百里奇大败，一定开心死了。
1: 你说谁？
14: 廖婷姐啊，中宿侯府的世子，苏兄是见过的。
1: 一会儿你要跟她打球？
14: 对啊，昨天就约好了。
13: 哎，苏兄，你怎么
14: 了？苏兄，苏兄，你
15: 既然郡主不爱吃这蜜柚，那就尝尝这秋梨软膏吧。玉典房新上的样式，十分可口。
3: 多谢皇后娘娘，霓凰也吃不惯这个。
16: 郡主不喜欢甜点，皇后娘娘不知道吗？
15: 郡主来京有些日子了，也没有好生招待过，今日就在正阳宫用膳吧。
3: 多谢皇后娘娘宴请。娘娘宴请，霓凰本不该推辞，只是
16: 郡主早就答应了要去昭仁宫的，跟臣妾聊聊云南那边的近事。皇后娘娘，您看臣妾在这深宫当中也难得遇到一个家乡人，您就不要跟我抢了吧。
15: 郡主来到我正阳宫，连一滴水都不肯喝，原来是急着要去昭仁宫啊。
16: 啊，不是郡主着急，是臣妾着急。啊，皇后娘娘大度，就容我们先告退吧。
13: 苏兄，好些了吗？
14: 你
13: 没事吧？
14: 苏先生，
13: 蒙大统领。
14: 哎，蒙大统领，
6: 苏先生怎么了？
1: 蒙大统领，你内功深厚，麻烦你帮我推一下气血。
6: 哦，好。景睿啊，赶紧把太医叫来。好，玉姬，
14: 哎，
6: 去取点水过来。
14: 哎，
6: 快去，快去。好，快点啊。
14: 哎，
16: 郡主请坐。
10: 从正阳宫出来，霓凰随岳飞娘娘到昭仁宫。但又不知他到底何意，心中不免有些疑惑。
3: 娘娘请我来，只怕不只是为了谈家乡风物，有话还请明说。
16: 啊，好，那我就不兜圈子了。
6: 王大哥，我觉得我错了。
1: 什么错了？刚才皇后要宴请郡主，我提醒过她一定要对皇后加倍小心。
6: 你都提醒过他了，
1: 可是刚才玉京告诉我，裕王府推选出来的廖廷杰约了他在宫外打马球，那就说明准备下手的人并不是裕王和皇后，
6: 难不成是太子？
16: 此次一亲入选的有一位司马雷公子，他可是太子遍访了京都世子亲自选出来的人。此人呢，文武双全，德才兼备，绝对是郡主的最好良配。你看，你我同乡同源，他 太子对你甚是敬重，这个时候还望郡主

0: 多支持太子才是啊。
1: 太子是储君，我云南幕府今日如何效忠皇上，来日太子登基后便将如何效忠新君，这一点请娘娘不必忧虑。
2: 其实早就知道会有此答案，可还是免不了再问上一问。我们云南人的倔性果然是改不了了。来，我敬郡主一杯，全当致歉。以后我们再见面的时候，绝对只谈故园旧景，不再提那些朝事烦忧。
3: 嗯。后宫的那些手腕，你一定要当心。
4: 岳飞娘娘喝下茶后，将茶杯倒置，示意霓凰将茶水喝下。岳飞以家乡丰户为题，与霓凰把酒相谈。霓凰以为下毒之人是皇后，又见岳飞端杯一饮而尽，便放下防备，喝下了情丝绕。岳飞娘娘如意地笑了。
5: 时间还来得及，晋王殿下应该还在宫中，你赶紧去通知他，让他去一趟昭山宫，要不惜一切代价找到郡主。
6: 好，
5: 等一下，你再派人去正阳宫给皇后报个信，他不会放弃任何的机会来对付岳贵妃。还有，你让母亲带人埋伏在昭山宫外，一旦看见司马雷出来，就以外臣深入的罪名把他拿下，记住了吗？
6: 记下了。那你呢？
5: 我还有事情要办，你快去啊。
0: 禀贵妃娘娘，太子殿下与司马公子求见。
2: 哎呦，瞧我这记性，我曾让太子带司马雷来见见的，是逢郡主也在，那就一块看看吧。
1: 司马雷我曾经见过的，不耽搁娘娘母子叙事了，霓凰告退。
2: 哎，郡主，郡主，
7: 儿臣参见母妃。
8: 参见娘娘。郡主，
2: 郡主你没事吧？
6: 司马雷快，
8: 郡主，郡主，
2: 放肆。司马雷还不扶着郡主。
8: 郡主，
9: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107.4，安徽老年广播。
1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107.4，安徽老年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高频点，好故事，无限风光，精彩共享。

0: 北京时间14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56个民族，56颗心，56个民族，拥有一颗心，兄弟姐妹相亲相爱，相亲相爱再唱。

一次聆听的开始，零度视角的相逢，七彩的生活，四季的故事。FM 107.4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高频点，好故事，无限风光，精彩共享。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总相宜，周末大放送。
2: 千山的山山水水都流传着数不尽的故事，更记载了千山的悠久的历史和数不尽的风流人物。请收听评书《千山传奇》，由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播讲。
3: 杨四郎离开了宋营，打马如飞，恨不能一步飞到公主面前。这人呢，心是矛盾的，在宋营的时候离不开老娘，离不开亲人，现在到了营外又换了一种心情，又惦记起另一波亲人，这就叫一心不可二用啊。单说杨四郎进了雁门关，走了不远，被一支军队给拦住了。站住！杨四郎赶紧把马带住了。什么事情？什么事情？请您下马。杨四郎不明白怎么回事，就得听人家的。下马之后再看这支辽兵，不容分说，把他五花大绑，把令箭也抽出去了。杨四郎就分辨，我身犯何律，法犯哪条，你们是受何人的主使，下此毒手。嘿嘿，驸马爷，这个跟我们说不着，一会儿见着太后您全明白了。走！再不听了，把他招上马，这就不错了，没在后头拴个绳拉着他，这就是礼遇。要不礼遇，后头拴根绳，把你拴到绳后头拉着你走，你不也得受着吗？几里地到了中军保障，把他搁到这儿，搁到这儿，下了马，有人看守着，有人到里头通话。时间不长，就听一声带进来，听声音呢，怒发冲冠呢。杨四郎低着头被推进中军保障，往上一看，灯火通明，文武百官俱在，一个说话的都没有。正中央坐着萧太后，简直是怒发冲冠，眼仁都充血呀，眼盯盯看着杨四郎。杨四郎打了个激灵，心中说话，莫非盗令的事他知道了？不介生这么大气干什么呢？就知道情况不妙，赶紧跪倒在地，儿臣参见母后千岁。不准你说这样的话，谁是你的母后？我错翻了眼皮了。杨四郎，我切问你，你到底叫什么名？你到底上大辽来干什么？这15年间你做了哪些坏事，还不如实的招来。两旁边有行刑手，棍子棒子都带着，哐哐哐一顿摔，说说什么人到了这时候不害怕呀？哎，杨四郎不怕了，刚才紧张，现在稳定下来了，准知的事情暴露了，干脆就说实话吧。往上叩头，太后容禀，我确实叫杨四郎杨彦辉，我改名叫穆义，当初是怎么回事，把过去的事讲述了一遍呢，望太后明察，您看怎么处置都可以。 把萧太后气得浑身直抖啊！你隐蔽的真好啊，把我给瞒过去了，我把女儿给了你，把她也糟蹋了，你不是个人。左右来呀，把他推出去，削首示诸，砍，往外一推，掉行刑，掉脑袋。你说这事怎么办呢？早就有人通知了铁镜公主，谁没有两个亲人呢？这消息封锁不住，铁镜公主抱着孩子赶奔中军保障，一看全明白了，喊了一声刀下留人，母后使不得，急冲冲进了保障，跪倒在地，把孩子往桌上一放，娘啊，您不能这么办，驸马杀不得。这会儿萧太后正在气头上，不容分说呀，用手一指，你难道还给他求情不成？母后正是，不但是我给他求情，而且这只金皮大令还是我帮他偷的，我们两个人定的扣才把大令弄得手，我跟驸马爷一律同罪呀、啊！你要杀就连我一块杀了吧。又哭又闹，整个大帐上你看我我看你，没一个敢讲话的。萧太后可气坏了，你丫头啊，我呀瞎了眼了，把你养这么大成了我的仇人，你还倒卖我的国家机密，你还背叛你娘，我不杀你等什么？你了半天说不出来，没说把他绑出去一块砍了，这句话他怎么能狠心说得出来呢？用手指呼了半天，你等着我的，我肯定要惩罚你，先把木易砍完了再说，外边行刑，照样行刑。行刑俩字出了口，那块脑袋就得掉，怎么这么半天没掉脑袋？闹了半天那些刽子手啊心里都有矛盾，这到底是杀这是不杀呀、啊、一旦杀错了，太后后悔了，倒霉的是我们呢、啊、不杀抗旨不遵，我们也担不了这个责任。往帐上一看，有很多的亲贵大臣冲着他们直摇手，那意思别杀别杀别杀，因此他们心里头也有矛盾，迟迟难以下手，故此才保留性命到

0: 现在再看公主，又哭又喊，非死不可，嘴里还念念有词：“母后，我死了之后，把大阿哥就交给你了。这个苦命的孩子，既无父又无母，怨什么？怨他太可怜。怨你当年错做了决定，为什么把我许配给木易？为什么让我们生儿养女？为什么活到今天？这一切，我到哪里前去诉苦？我真的不活着了。”这一哭这一闹啊，也不是没有道理啊。萧太后是个明白的人，怒气冲冲，现在降火了，开始降温，头脑冷静了。他心里他一翻个，是啊，要仔细的想想，当初定亲是我的事，我逼着孩子嫁给了木易，发生的这些事儿，生孩子事，我是督促他这么办的，我要抱孙子也是我的主意，这如果把木易给杀了，让孩子守寡，让这孩子没父亲，将来这话好说而不好听，这也是国耻啊。可又一想，退一步海阔天空，如果不杀木易，周忌的夫妻团圆就当没有这件事情，风息浪静不是挺好吗？也罢，他思之再三，最后一拍桌子，一瞪眼，算了，把木易给我放回来，放回来了。这就是当年的君主专制啊，一句话就是命令啊，不必经过什么司法程序，人回来了。木易知道死不了了，跪到地上磕头，多谢母后开恩，多谢母后不斩之恩，哎，我拿你们真没有办法。我说姑娘啊，你也别寻死觅活的了，你们还是好夫妻怎么样啊？这公主这个哭啊，一听这句话，马上把声音止住了，破涕为笑，多谢母后的大恩大德，跪倒了磕头。哎，大家全乐了，这件事儿谁不高兴啊？两军阵前，家里闹不和，把驸马杀了，传出去的确是国耻，而且大敌当前，还有大仗要打呢，这么破解是最好不过了。萧太后也气得高着兴了，你们夫妻退下吧，我还要处理军务，多谢母后。夫妻二人抱着孩子，手拉着手，乐呵呵的离开中军保障。萧太后望着他们的背影，摇了摇头，这就叫事亲三分相，那扯断骨头拉着筋呢，这玩意割舍不断呢。按下他咱不说，两口子回了家了。到了寝宫之后，诉说经过，谢谢了公主，公主也细问前情，唠了一晚上，把话唠尽了。打仗的事搁在一边咱不说，单说萧太后另有打算。萧太后没事一琢磨，这个杨四郎到了我们大辽来了，难保他不变心，怎么办呢？一个是公主的温存，国家对她的爱护，另外一方面叫她爱上大辽这片国土。别认为这宋朝多好多好，我们大辽朝一无是处，叫她溜达溜达，开开眼界，散散心，叫她改变一下心情。她想了个主意，这天把两口子叫上来，当面嘱咐，现在你们有了孩子了，七彩子路，送子观音也满足了你们的愿望，你们应当赶奔千朵莲花山前去还愿，是也不是？ 正是，娘啊，我早就有这个心，还有一件事忘了向您禀报了。据当地的和尚说，当初辽太祖修建的庙宇大部分都坍塌倒坏了，因为这些年兵祸连年，无钱修缮，出家人也没钱，他也无可奈何，要求太后布施重修灵岩寺。哎呀，这么大的事情你们不早说呢，因为事情太忙，没来得及向您禀报。这样吧，你们一去办几件事，第一个去还愿，第二重修灵岩寺，我呢拨下国币躺银50000两，你们都带着去，一定修得宏伟高大，流传百世。谢母后，哎，得，钱也到了手了，两口子开始旅行。这一趟可不近乎，过去有句话叫里七外八1500里地啊，那拿布粮得什么时候能到？幸亏他们骑着马坐着车，路途还能缩短一些，就这样到了千朵莲花山。书中暗底交代，俗家人不是出家的，除了杨四郎之外，没有第二个人把这千山呢溜得个够，哪儿他都看了，时间充裕啊。这样夫妻二人住下了之后，跟和尚办理了善后，把钱过了数，和尚是非常高兴，阿弥陀佛，善哉善哉，多谢太后老佛爷的资助，在这是大兴土木。杨四郎呢，一天没事，一半的时间监工，另一半的时间陪着公主溜达，把千山转了个够啊。咱们举个例子说，驸马登上了第一高峰仙人台，有人说过那么句话，到千山来不登仙人台等于没来，必须得去看一看。两口子互相搀扶着，有人保护着，好不容易登上了仙人台。真高啊，仙人台嘛，高有700多米，往下一看深不见底，往周围一看万山皆在脚下，往远处看看到长白16峰，真是眼界大开呀。两口子特别高兴，把前敌打仗的事儿早忘了，把不高兴的事儿也忘了，玩的非常是惬意。第二步又溜达了佛头山，五佛呀还没请来，没有正式命名，还叫佛头山。他们看了佛头山的盛景，又到了第三高峰，叫通明峰。它有个特殊的地方，通明峰山在这挡着，往外看看不着什么，登上峰顶一看，就看见辽阳城就在脚下不远处。这辽阳古称襄平啊，改了好几回名字，这里还有个典故，本地的和尚介绍，通明峰本来无路可走，要想赶奔辽阳就得绕路赶奔辽阳，得多走出去200来里地，为了畅通，唐二主李世民命令大将薛礼射了一箭。你说薛礼这箭多有劲儿啊，这一箭射透了通明山，才打开一条通道，打那之后顺路赶奔辽阳，近了200来里。杨彦辉听完了不住的点头，其实心里啊不信，哪有箭那么大的劲儿，这不过是神话传说而已。听完了这个典故之后，游览了风景，又下了山回到住处。咱书说简短呢，他们两口子在这儿 一住就是三个月，住了个六够啊，后来想家了，也玩够了，这才请旨回京。在回京的路上就打听前敌的战况，一听说战争不打了，两旁边罢兵了，杨四郎心里非常高兴，怎么罢的兵，谁打胜了，谁打败了，他心里头疑惑，后来见着萧太后一问才知道怎么回事。书中代言呢，什么事儿？两边议和了，原来莫克寨之中的穆桂英出事，大破天门阵，打胜了，辽国说话不算数，还要强词夺理，截茬往下打。后来经过有人劝解，萧太后一想也对，干脆连年的战争消耗太大，人员损失也惨重，不打就不打吧。所以经过人调解，两旁边罢兵不战，所谓的和解了。和解可是和解，是有条件的。什么条件呢？大宋朝当今的皇帝宋太宗得管萧太后叫一声干娘，这不是屈辱的条件是什么？两国本来是平等的，叫干娘等于叫儿皇帝，宋太宗也同意了。第二，每一年送黄金30000两，白银5000万两，绸缎等等等，要的东西太多太多，大宋朝还放弃了燕云16州，不要了，这归你们了，这才罢兵不战。说起来屈辱条约，但是呢，这不打也有好处，两国罢兵20来年，大宋朝没有战争的边患，得到发展，发展的还挺快。到了四帝仁宗继位，大宋朝的经济文化发展到顶点，出了一大批人才，出了一大批清官，每一年的财政收入翻着倍的往上涨。这是说大宋朝，也就是北宋仁宗皇帝继位的时候最好，风调雨顺，最得到发展的好时代。往后是一天不如一天呢，到了徽宗和钦宗，到了末角年了，您都知道，历史上记载的清清楚楚，宋徽宗这个人呢不怎么地，不懂政治，哎，对艺术特别钻研，写字啊画画一绝，是优秀的画家和书法家，尤其他留下的瘦金体到现在还驰名海内外。那作为皇帝不懂政治，不懂军事，怎么能管好这个国家呢？到了金朝的时候，叫大金国抓了俘虏，不但把俩皇上抓住了，而且把后宫3000多人都抓了俘虏，要带到北国去。3年的时间，宋徽宗年事已高，受不了那种待遇和窝囊气，半路就死了。宋钦宗年轻还经折腾，没过7年也死在北国，北宋于是灭亡。哎，咱们不是历史专家，将来专门说这段历史的时候咱再详细的说，现在没必要，跟咱们千山没有关系的事咱们全都省略了。按下他们咱不说，单说杨四郎从内心往外高兴透了，两国不打仗了，少死多是人呢，他为大宋朝高兴啊，更思念母亲，但是话说出去了，不背叛大辽永远不回去，那么就不能回去了， 天天发愁喝闷酒，这酒入愁肠入欢肠，这下要了他的命。单说这天杨四郎喝完了酒之后大口喷血呀，把铁镜公主可吓坏了，赶紧找先生找大夫来。等大夫到了里面一号脉看完了之后，这大夫啊半天没说话，看了看驸马的眼睛，又看了看舌头，皱着眉头跟铁镜公主说：公主啊，恐怕臣是无能为力了，这驸马我看没有救了，您呢就准备后事吧。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3: 千山的山山水水都流传着数不尽的故事，更记载了千山的悠久的历史和数不尽的风流人物。请收听评书《千山传奇》，由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播讲。
0: 书接上文，杨四郎回到北国，心宽体胖，养成了个病，爱喝酒，而且嗜酒如命，这下真要了他的命啊。没过了几年，因为嗜酒染病，一命呜呼，死了。那么杨四郎就即使活着，在历史上也没什么代价。他这个人自己讲话了，我现在是生不如死啊，不如一死一了百了，还真就应了他这句话了。他死咱不说，咱专说跟千山有关系的事儿，没有的咱一笔带过。就说这大辽国命运也不长久了，没过几年又叫另外一个国家把它消灭了。这个国家是谁？就是在中国北方新兴起的民族女真族。女真族的首领叫完颜阿骨达，让他为首的政权把大辽国给吞并了。将来的详情咱一步一步往下说。咱说大金国，这个金国完颜阿骨达真是个马上皇帝呀。别看是少数民族，知书达理，能征善战，联合了各部落东征西讨，打了偌大的江山。因为啊，他地势占峭，在最北边没人重视他，所以说他发展起来了。再说完颜阿骨达就设立京城，仿汉制建立了京都，就是阿城县，在阿城县修了城，建了皇宫，也封了三宫六院，一切都按照汉制。他们呢一共是做了七个皇帝，从始至终，其中有一个皇帝是最闲不过，其中明君就是中世宗最闲。你别看小小的国家，大有小尧舜之称，就明白到这个份上，不仅能征惯战，治理国事颇具才干。这里啊咱先讲个小故事。要说这世宗小的时候，这个孩子生下来之后，他的脚掌心长了七颗黑痣， 那个形状跟天空上的北斗七星相似。哎，这玩意儿就奇怪呀、啊！宫女下人们都发现了，一传十。

关系，哎，在对待方法上，那是极其残酷的。因此，这家里的人是惴惴不安。眨眼间到了百岁了，你得祝贺祝贺呀！按照一般的形式，按照汉制，都要过百岁，所以在宫廷内部的寝宫也摆席宴请客人。一开始文武官员，再接下来宫廷的贵人都到了，皇婶娘、皇二婶娘、亲戚朋友都到齐了。到了晚间，有人喊皇上驾到，怕什么来什么。哎呀，他的父母这心呢就揪在了一起呀，不知道皇上带进不带进这件事儿，烦不烦？如果他心要烦了，那手段

寝宫，皇上驾到了，他这名就叫完颜晟，皇后也来了。到这之后挺高兴，参王拜驾之后，他们要看看孩子，所以说孩子的母亲仗着胆子把孩子拖过来交给皇后，皇后还摸摸他的小脸蛋，哎呦真胖乎，真连人，哎快打开让我看看，把衣服扣解开了，他仔细一看，哎呀太形象了，跟天上的北斗七星一模一样啊。他赶紧把孩子捧过去交给皇上，陛下您看看这事儿成多奇怪呀，多形象啊。皇上仔细看了看，很像很像，哈哈哈哈哈哈！你们看见没，我们完颜家出来贵人了，这是我侄儿的儿子，我的孙子，迟早要执掌江山社稷呀，哈哈哈！来，我敬大家一杯。他居然非常高兴，别人心里怎么想的他不知道，做父母的害怕呀，恐怕他笑里藏刀，把酒也喝了。喝完了之后他打量打量小孩，这孩子叫什么名字啊？我们给他起了个乳名叫乌拉。乌拉，不好听不好听，我记得人们都说关东城三件宝，人参貂皮乌了草，你这怎么童音呢？什么叫乌拉？不好听，应当改个名字。哎呀，陛下，您圣明，您博学多才，有学识，最好您给起个名字。我起名啊？好，我想想啊，他叫什么合适呢？完颜家族，不能叫完颜乌拉，这太难听了。叫，你们大伙都听一听啊，我给起一个字叫雍，叫完颜雍。雍按汉人的解释，雍容大度，能容纳八方，胸怀还宽广，能成其大事。皇上加封那还了得呢，无上的光荣啊，全家人跪倒磕头谢恩，谢皇上赐名。打这之后这孩子就叫完颜雍，在历史上可有一号，就是刚才咱介绍的历史上所说的小尧舜，就是此人。这孩子也非常聪明，从小父母不但对待他刻意的教育，另外也对他提心吊胆，生怕发生了意外。所幸者几年过去了，平安无事，孩子长得七岁，身体非常健壮。他父亲培养他骑马射箭，不但如此，这孩子从小爱读书，对汉文化颇有研究，认识很多很多的汉字，因此他读什么书啊？读的是《孙子兵法》，他是特别的感兴趣，什么《太公引兵纪要》、韩信的《领兵大全》、诗三篇，他全都读过，而且读完了在父亲面前夸夸其谈，说的是一点不假，连他父亲的感觉都奇怪呀。我儿子莫非说迟早要成大器不成吗？这么点个孩子博学多才呀。同时还警告他，孩子你会了爹高兴，你的知识越广爹越高兴，但是千万别在外人面前展示，特别是那些诡计多端的人你要多加谨慎而清楚。这孩子就这么聪明，单说他七岁那年有一件事轰动了京城，这京城就阿城县。

胡杨栋了。什么事儿呢？抓住了宋朝的两个皇帝，徽宗和钦宗，都叫金国抓了俘虏了，3000多号人送往京城监狱。这件事谁不想看热闹？阿城县18村所有的人都来看热闹来，万人空巷啊！他的母亲李氏带着他也来看新鲜，他呢身上还带着小弓箭，挎着小弯刀，骑着马来到现场，透过人群仔细打凉棚看着。他从小个就高大，又占据着有利的地形，是个高岗，看得一清二楚。再一看呢，真惨呐、啊！什么叫咬败的鹌鹑，战败的鸡呀、啊？这人呢还不如鸡呢，打了败仗，亡国之君那就不是个人。想当初大宋朝开国皇帝是赵匡胤，一条亮银盘龙棍打下64座军州，平了5代十国，统一了中原，建立国号大宋，那时候何等兵强马壮啊！到现在可好，到了宋徽宗、宋钦宗，让人家抓了俘虏。他们被抓了俘虏，所属的人3000多人都成了俘虏，拿绳拴着一串一串的，披头散发。咱甭说旁人，钦宗、徽宗也没有车，也跟着步行，脖子上挂着锁链，勉强走，十分困难。过去养尊处优，吃了一身肥肉，到了现在成了累赘了。有人拿鞭子抽着，走，快点走，连屁都不敢放一声。俘虏吗？要不打开历史看一看，有些人不愿意当俘虏，就包括帝王在内，自杀的自杀，投井的投井，做了了断。为什么这么做呀？做俘虏那滋味不是好当的，那受不了那个灵兽的罪呀、啊。这徽钦二宗就没有这骨气，宁愿活命，宁愿有一线的生机，能活着就行，让人家抓了俘虏。据说呀，坐井观天在黄龙府给搁在井筒子里头，这是他们爷儿俩的住处，平时出去也活动。什么活动？是给金人开心，有时候王公大臣为了开心，把场子收拾好了，约来各种客人就坐，又吃肉又喝酒，让他们徽钦二宗爷儿俩进行表演。他俩会表演什么呢？太残忍了，让这爷俩光着脚，什么也不准穿，而且把那铁板烧热了，让他们在铁板上蹦。这一蹦，脖子上还挂着铃铛，这铃铛哗啷哗啷哗啷一响，引得军人哈哈大笑。折磨够了再把他们带下去。你说人受这种折磨好得了吗？不到3年宋徽宗就死了，又过了7年，那个年轻力壮的宋钦宗也死在了北国，代之而起的没灭亡的就是南宋。这南宋有个叫康王的，康王也是亲属，康王奉旨去调兵去了，没在京城，没叫人家抓了俘虏，就这么他成了漏网之鱼。有一段书叫泥马渡康王，说他骑的是泥马，从黄河渡过去了。

是骑着马跑的，而且通过了浅水滩他就没死。后来几经周折到了杭州，又接着建立大宋，成了宋高宗，宋朝才可以延续，又坚持了170多年。这是相当不容易的事儿，这就是历史上南宋和北宋的区别。书啊，咱还说回来，现在就说完颜雍7岁的时候看热闹，一看这徽宗钦宗被压过来了，他问他娘，娘啊，哪个是头，哪个是宋朝的皇帝？他娘用手指着，就头前那俩人带胡子那个就是宋徽宗，当年可了不起了，住在开封，享尽人间的荣华富贵。那开封比咱们阿城如何？没法比，那多繁华呀，是吗？哎，那么好啊，那早晚咱们娘俩也去住去。好啊，你长大成人之后，娘跟着你去享福。说话之间，完颜雍一看呢，这宋徽宗啊，头上戴着个小红帽头，红帽头上的有个算盘子的红疙瘩，是珍珠的。因为这身上的东西没被搜去，还有呢。他瞅着这玩意儿新鲜，娘啊，您看见没？他帽子上有个红疙瘩，我给他射下去。哟，千万别惹祸，娘啊，你放心，我绝不会伤着旁人。说话之间，闽珠红搭悬扣，把小弓箭就准备好了。对准了宋徽宗，前拳一松，后手一扬，招，啪，这小箭就飞出来了，穿过人群，怎么那么准，正好射到宋徽宗脑袋上，那上疙瘩是应声而落，啪一声射掉了。这件事出乎众人意料之外，当时就一乱呐，宋徽宗一捂脑袋就坐地上了，能不乱套吗？等弄明白了才知道怎么回事，众人甩脸观瞧，看见完颜雍，完颜雍非常得意啊，他母亲一个劲儿的埋怨他。打这之后，人们都知道他是第一个神射手。那么长大的事儿咱慢慢再说。那么金国如此强盛，灭了大辽，郝玄吞定了大宋，那怎么亡的国呢？这里头败家出猴头，咱们书说简短，出了个败家子儿。这个败家子儿叫完颜亮，人称海陵王，最残忍不过呀。要说这个海陵王，他也是亲属至亲，也不远，享受荣华富贵，小的时候受过极高的教育，那时候人们看不出来，看他读书识礼，文质彬彬，很文明的一个人，谁知他内心非常残忍，暗藏着杀机。后来呢，当时的君主叫完颜亶，完颜亶也是个明君，做了一系列改革活动，全仰仗着他叔叔，几乎等于太上皇的金兀术。金兀术那是大功臣的，辅佐皇帝转战南北，俘虏了徽钦二宗，占领了半拉中国，多大的贡献呢？但是年老不饶人呐，终归有一天，金兀术死了。金兀术这一死了，朝廷的大梁等于折了，等于改朝换代一样，皇上要启用一帮新人，这帮新人里头就包括他的至亲完颜亮。完颜亮被提拔上来了，开始做将军，以后逐渐去

积蓄力量，他有一帮人都是他的死党，花重金收买的，把这帮人都准备好了，这帮人干什么的都有。单说这天他召集死党开会，说明了主题，干什么？要发动兵变，由他取代皇帝的宝座。这帮人愿意为他卖命，同时向他表示了忠心。他们策划了100天呢，把皇宫的内门叫大兴门，他们掌握了。大兴门的看守是谁，谁负责，他也收买了。在一天的晚上，月朗星高，他们开始动手了。这是9月份，完颜亮领着兵来到大兴门，把兴门打开之后是直扑寝宫。那皇宫能有多大呀？皇上正在熟睡之际，半点都不知，听见外头一阵大乱，他赶紧从龙床上爬起来了。外边何人喧哗，撩开帐帘往外一看，头一个就是完颜亮。爱卿，你这是何意？我这是何意你很清楚，我要取代你，让你上西天啊！扑一刀捅到胸膛上，顿时毙命。一顿乱刀把皇上砍死，血染皇宫啊。第二天在兴国门上宣读圣旨，他说了算呢，掌握着大印和玉玺，当众宣布过去这个皇上不仁，不讲什么国政，老百姓怨气很大，我替天行道已经把他除掉了，今后皇位由我来取代，我就是你们的皇上，你们一切得听我的。这帮溜须拍马的跪倒谢恩，欢呼一阵。其他的人手中没有权力，明知道不是这么回事，也不敢说个什么，也跪倒狂呼。打这之后，这个完颜亮就正式登基坐位，由他取代了。他取代了之后，要走正道还行，这个人十分残暴，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你想都不敢想。你想知道不？我要说出来是令人发指。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0: 北京时间16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总相宜，周末大放送。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千山的山山水水都流传着数不尽的故事，更记载了千山的悠久的历史和数不尽的风流人物。请收听评书《千山传奇》，由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播讲。
3: 书接前文，完颜雍啊，在夹缝中求生存，为什么呢？他的君主是个极其昏庸无道的昏君，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伺候这样的君主，随时有掉脑袋灭族的危险，能不加谨慎吗？那怎么活呢？想办法。家里人呢，常常背着外人开会，参加的有他父亲、他母亲李氏，还有他妻子乌林达氏。研究什么呢？就得想办法欺骗和稳住这个昏君。第一是贿赂，把家里的珍藏多年的珍宝、最值钱的都拿出来，其中有七宝刀一口、七宝香串一串等等等宝物10件，分2批往皇宫里送，由他母亲李氏带着乌林达氏拜候皇后。这皇后啊，叫道平皇后，极其贪婪，这个女人绝不是个好东西，见着人家有钱她就眼红，就那么有钱还搂得无数。这娘儿俩见着皇后之后，先问安，问完好，把礼物往前一献。这道平皇后还假装不知情，哎，给我送点什么呢？我给您打开，您过过目。说着话，李氏老太太把盒子打开，光滑一现，刷刷刷，直冒光。道平皇后吓得往后一退，哟，这是什么宝物？皇后，您别害怕，这叫七宝香串，您戴在手腕子上，您一辈子都芬芳透人，它就这么香。这乃是一件佛物，是当年老主打天下的时候，西藏的活佛赠给他的，我们一直保存在家里的，像我这等人能配使用吗？只有像您这样高贵美丽大方的皇后才配使用，不信您试试。哎呦，这名字够好听的，我看看啊。他把香串戴在手腕子上，果然是香气四射，这屋里的充满了香气。道平皇后这回可高兴了，好好好，我收下了，我收下了。这是什么？这是香粉，是西域人送来的，香的特殊啊，您擦抹到身上能护您的皮肤，能够青春永驻，永远保持您的美丽容颜。您不信试试？那我试试。一擦果然不假，女人都喜欢奢侈品。总之送的这些礼物他非常满意， 而且还答应在皇上面前多进美言。

那么他不说坏话，那就是万福啊。这娘儿俩搭的墓地回去了，接下来是爷儿俩完颜雍陪着的父亲完颜恭顺进了皇宫了，来见完颜亮，其实也是没事儿，来送礼来了，跪倒在地往上叩头，陛下万安。这完颜亮撇着大嘴，一脸的瞧不起，往下看了一眼，起来吧，见我合适，陛下看着您喜欢，我们心里非常高兴，给您送来小小的礼物几件，望您喜欢。哦，朕我什么没见过，什么礼物这么尊贵呀？您一看便知。首先完颜雍取出七宝刀一口往上一递，他把刀接过来，哎，与众不同，这口刀长有3尺1，完全是金石件，那个装饰非常漂亮，七宝镶嵌。把刀拽出来看，刀锋挺宽，刀刃发青，有切金断玉的功能。他耍了两下，果然是好刀，好刀啊！你家怎么有这样的宝物？回陛下，我家哪里趁？这是当年老主赏赐下来的，因此我保存在家中，我哪佩戴？因此一直供在佛堂。另外，你穿上这身宝甲，这是汤尼宝甲呀，据说能防避刀剑，您穿到身上护住龙体，刀枪不入。哎，我听说过，世界上啊真有这种好事儿，我试试。太监扶持他，把坎肩裤衩穿上了，还试了试，果然刀枪不入。嘿嘿嘿，好东西，好东西，哈哈，真是有想不到的事儿，没有做不到的事儿。陛下为国操劳，经常顶着风险作战，您有宝甲护身，这就是我们的福分呢。说得好，这两件东西我留下了，难得你有这样的孝心呐。回去听信儿吧啊，多谢陛下。回去听信儿就是好事啊。这爷俩擦擦汗回到家里了，就这么提心吊胆的过日子。不久诏旨传下，任命完颜雍为东都的留守使，走马上任。东都是哪儿？就是辽阳。辽阳成为东都，让他任留守使，一品大员。哎呀，他心里头感到高兴啊，这点礼物没白送啊，不但保住命了，把官职也保住了，全家跪倒谢恩，开始搬家。到了东都辽阳之后，这才安稳下来。哪知道好日子过了没有半个月，一道噩耗传来。什么事儿？咱书接前文，这个完颜亮不是个好东西，好色的出奇。奇在何处啊？他下了一道圣旨，老安排宫廷宴会，今天庆祝这个事儿，明天庆祝那件事儿，以各种理由、各种办法，把文武大臣的家眷全都请来。那个时候是封建时代，都有3妻4妾，参加了以后，他挨个看，看中了哪个，晚上就留宿。你想一想，君臣不分呢，臣子的妻子他睡，这像话吗？这玩意儿，久而久之传出去，这好说也不好听啊，都知道他荒淫无耻。可是
你要不同意，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你全家人就死无葬身之地。就这件事儿习以为常了，他经常干这事儿。因此家里的人听见这件事儿，脑仁都疼嘛，不知道大祸轮到谁家，不同意就得死。就拿完颜亮来说，亲侄女叫他给睡了，侄媳妇叫他给睡了，简直有悖伦常，猪狗都不如啊。人人听着这个消息切齿愤恨。完颜雍没想到灾祸落到自己头上了，他原来送了那么多的礼物确保一个平安，结果没免了。不知道谁出的坏主意，在完颜亮面前说坏话，说陛下，世上还有一个美人，这个美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哦，谁呀？就是完颜雍的媳妇儿武林达士。这武林达士相貌出众，您不信去问问吊瓶皇后，她亲眼目睹啊，贤惠善良聪明能干，今年才24岁，也太漂亮了，陛下你要叫她陪伴简直就是艳福。哦，完颜雍的媳妇儿，那有何难呢？我降一道旨意，这道圣旨降到辽阳，真是五雷轰顶啊！完颜家族接旨之后磕头谢恩，一宣读圣旨全傻眼了。他老父亲一听啊，高血压犯了，顿时是昏倒在地，他娘也泣不成声，特别是完颜雍，完颜雍是捶胸顿足啊！天哪，天哪！老天不讲真理呀！我完颜雍得罪了什么人？我做了什么孽？我连我的家族都保护不了，连我的妻子都保护不住，居然要送给野兽玩弄，我能送吗？身为七尺男儿又贵为王爷的身份得这么个结果，我有何面目活在世上？这一家人都要活不了了，因为圣旨上规定的明白，就给派来接人的使者3天期限，不能耽误了。深明大义的武林达士跟他们都不一样，就是他保持的冷静啊，救了公爹给吃了药，又劝了婆母娘，然后跟丈夫完颜雍说，你千万要保持冷静啊，咱们现在一旦不冷静就有灭门之祸呀，现在杀人刀就悬在咱家门口，这是对咱家的考验，我不就是一个平凡的女人吗？没有我你照样可以娶妻子，3妻4妾随便，你干脆就把我豁出去吧，宁愿牺牲我一个人搭救咱们全家，往后你再给我报仇雪恨。七呀，不行，说什么我也不能放你走。丈夫你往远处想一想，你看这无道的昏君做出这么多造孽的事儿，迟早是有报应的，谁报应的就等着你这样的人，你们集中力量才可以把无道的昏君推倒，你得好好活着。娘啊，您帮我劝一劝，我说的对不对？孩子啊，你说的对是对，咱全家人受辱抬不起头来。哎，这件事孩子委屈你了。老太太不答应也不行，这武林达士收拾好衣服化妆完了，

要开始上车了，这才跟完颜雍说：“丈夫，你千万要保重身体，将来往长远看，要完成大业。我看将来的江山社稷就全靠着你了，将军，你要好自为之，为其走也。”你放心，我绝不给你们家丢人现眼。哭着蹬着车了，全家人哭送，当时的情景是十分凄惨呐。按下完颜雍，咱们不说，单说这些队伍押送着人犯起身奔京城，这就是犯人，性奴隶。再说乌林达士。上了车以后，被人家押送着直奔京城。这个京城是哪儿？就是现在的北京城，当时称为中都。哎呀，北京城修的不错，那时候就打了基础了。据说呀，城墙这转圈是37华里，宫殿9重，规模宏大呀。这路上1000多里地呀。得走多少日子才能到？这乌林达士心里头早就想好了，我以死方休。可是想死难呢，你上哪儿准备耗子药？上哪儿准备毒药？来不及呀、啊。那么你怎么死法呢？他脑袋里头想啊想啊想啊想啊，想着各种自杀的办法。刚走的良乡县，这就出来好些日子了。他隔着车边有个小缝，往外头一看，看见白亮亮一片湖水。他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眼睛一转，有了主意了，我就投湖自杀吧。想到这，他喊了一声：“停车！”我要方便方便，这一嗓子队伍停住了。人家要上厕所，你能拦得住吗？哎呀，当头的想，这哪有厕所呀？开洼地，哎，也得同意吧。停车，把人放下来。周围的护卫往两旁一闪，乌林达士下了车了。直接奔路边的树林，直接奔水塘。这前边后边全是卫队，盯得非常紧。卫队都是男人呢，跟着走了很长一条路，马上就到了湖边了。乌林达士一瞪眼，回头问他们：“你们干什么？女人方便方便，还要你们看着不成？哪家有这样的规定？”你们说，我这些当官的想，可不是吗？这女人上厕所，我们盯什么劲儿？哎，把手一招，人们后退了多少步，把脸背过去。乌林达士抓紧这个机会，提着罗裙，噔噔噔噔几步就到了湖边了。把心一横，眼一闭，嘣，一头是栽入水中。那么开始水是浅的，用不了几步就是深水呀、啊。当士兵们回头发现了，啊，咱们上当了，他投湖了，快点救人，快点救人！再张着救人得耽误多大时间呢？等把人打捞起来一看。已经绝气身亡，死了多时了。哎呀，护送的官员是垂头丧气。我们回去了，非得掉脑袋不可呀！但是不回去又不行，赶紧到中都去报告。再说这海陵王满怀信心，高兴，觉着自己也年轻了，要见到世上最好的美人儿。后悔说话的人，您怎么早不告诉我呢？哎，心里有点急不可待。报事的人进来了，禀陛下，
半道出事儿了，武林大师投湖自杀了啊！赶紧快救，就救不了了。捞出来之后已经绝气身亡了。嘿，你们这帮饭桶，给我滚出去！他说大发雷霆，美人没得到手里头，他就开始恨上完颜雍了。肯定你们事先商量好了，让我落个一场空，我得怎么报复？他任命了是东都的留守，掌握着兵权，但他也没放心。打任命那天开始，他就派了特务。这俩特务是谁呀？是他俩内弟，一个姓曹，一个姓李，身为辽阳的副留守使，干什么？监督完颜雍。这俩小子没办好事儿，他们监视着完颜雍的一举一动，说过什么话，办过什么事儿，找毛病。一旦发现毛病，及时禀报。这也是完颜亮交给的，就是乌林达氏死的这件事儿，这消息也传到中都，传到完颜亮耳朵里。据说嘛，这完颜雍啊没有怨言，没有发现什么特殊的变化，他没说什么怪话，也没做特殊的事情，跟平常差不多少。听说是人还给他张了要续弦，好像没有这么回事一样。完颜亮一看也背不住啊，完颜雍跟我一样，缺一个美人算啥呀？三条腿蛤蟆找不着，两条腿的女人不多的是吗？哎，他这么做就对了。幸好他没发牢骚，发牢骚叫我抓住一招之错，我就要他的命。他心里头盘算着，就这样就躲过了一劫。完颜雍差一点家破人亡啊，谁难受谁知道。过了不久，他的老父亲不行了，老父亲临终之前给完颜雍拉到近前说：“儿啊，为父要走了，有一件事你要牢记在心。你小的时候就与众不同，你忘了你身上带着北斗七星的标志，有人给你相过面，你将来必成大事。儿啊，咱不求成什么大事，但是要推倒这无道的昏君呐，这个人面兽心的东西，不把他除掉了，世上不安静。儿，你千万要留心认事，知道吗？爹，你。”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在南梁大通年间，北魏兴兵南下，

林写携年方十七的爱子林殊，率赤焰军七万精兵，血战梅岭，场面惨烈。

梅长苏又一次从12年前梅岭血战的噩梦中惊醒，他手里紧握着赤焰军的手环，来回抚摸着上面刻着的林字，黯然神伤，思绪万千。也正因为那个刻骨铭心而又不堪回首的血战，让他从此脱胎换骨。

0: 少阁主，属下刚刚接到北燕都城传来的几条消息。有什么需要我现在就知道的吗？
1: 北燕新晋册立六皇子为太子。
0: 已经成为太子了，是。是不是要传信去金陵呢？不必了，大梁出使北燕的使臣已在路上，京城的皇子们马上就会知道的。你去归档吧。
1: 是。他果然办到了。

朱大人，没想到在这偏僻的驿馆之中还能遇到朱大人，真是太巧了，太巧了。

13岁上战场，骑兵决谋，战无不胜，素颜白衣，策马扬鞭，他就是天下第一大帮江左盟盟主梅长苏。以病弱之躯拨开重重迷雾，智搏坚佞，最终能否翻案昭雪？请继续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0: 哎呀！
1: 启奏陛下，快马刚刚传来誉王殿下巡视江左的最新奏报。
2: 哦、快快呈上。嗯。
3: 此次景环，替陛下巡视江左，可谓是尽心尽力。恐怕皇子中只有誉王如此能干了。
4: 话可不能这么说啊！太子殿下虽在京城，他也没少替陛下分忧啊。
3: 下个月就是太皇太后的寿圣，誉王也该回京了吧？
2: 嗯，已经在回城的路上了，误不了。
0: 景环这次巡视江左，差事办得很好。等他回来，这要给他加赐王珠两颗，你是嘉奖。
5: 陛下说，待誉王回京，就要再加赐他两颗王珠。
6: 本宫加封太子六年，现在竟然出了个七珠亲王。父皇的这记耳光，打得实在是响亮啊！本宫是一步都不能后退了。派到誉王身边的人，还没有。

0: 有消息传来吗？
1: 还没有收到回复，不知结果如何。
2: 殿下想要打听的事情，微臣已经打听清楚了。燕帝成年的众皇子中，只有六皇子全无背景，实力最弱。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到最后竟然是他拿下了东宫之位，成为了太子。这简直是让人觉得匪夷所思啊。
0: 六皇子到底是如何得手的？
3: 巡视江左的大梁誉王借巡视之机派人打探到北燕被册封太子的人，居然是全无背景实力最弱的六皇子。这似乎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而这位六皇子又是如何得手的呢？
2: 六皇子亲上琅琊阁，得到了一个锦囊。
0: 就是那个号称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琅琊阁。
2: 正是。
0: 这位北燕的六皇子所得到的锦囊里面到底写了什么？
2: 麒麟才子得之可得天下。
0: 然后呢？难道就这么一句？得之可得天下的麒麟才子到底指的是谁？
2: 这个六皇子不肯说出姓名。
0: 看来我得亲自上一趟琅琊阁了。
4: 殿下，晚膳已经备好，您是在这正厅上用还是
0: 去前厅吧？
5: 殿下小心！
3: 誉王的侍卫突然出刀刺向誉王。原来这个人是冒充誉王侍卫的刺客，他会是谁派来的呢？居然胆大妄为的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刺杀誉王，想必誉王已猜出几分。

0: 罢了，我察也知道是太子指使的。回京之后，父皇会再次加封。若是不能再往前一步，便只有死路一条。
1: 殿下，麒麟才子到底是谁？一定要问清楚。明日出发。
2: 改到琅琊阁。殿，已经确认，誉王不在车驾之中。
3: 楚城的时候肯定在，中途岔路不多，想金蝉脱壳，
4: 哼，没那么容易。咱们退回原处，继续追踪。是。天权庄庄主父子二人被东宫派遣。 在丛林暗处，紧紧地追踪誉王殿下一行，偷偷观察着他们的一举一动，好伺机展开行刺。
0: 琅琊山真是名不虚传呐，誉王殿下如此世外仙境，真是难得一见。
1: 琅琊阁素来号称能够衡量天下大事，盘点世间英雄，此处自然不会是凡俗之地了。
0: 殿下说的是。
1: 上山。

崖阁阁主此时正在山涧处健身习武，他时而健步飞扬，时而辗转腾挪，剑锋凛冽，飘忽不定，犹如天外飞仙。

0: 请问方才是先生名中吗？在下久闻琅琊阁大名，今有疑难，故特此登门求助。
1: 先生不必客气。琅琊阁做的就是解人疑惑的生意。请在那边任选一个带钥匙的格子，您把想问的问题写下来，放在格子里。三天之后，李梅会有闭阁的报价。如果您觉得价格合适的话，那么就按照价码把酬金放在格子里，答案。
0: 自会有人送到您的手上。琅琊阁做生意的规矩，在下是清楚的。不过这天下的疑难各有不同，有那些小格子能够装得下的，自然也有他装不下的，不是吗？明白了，先生请随我来。
2: 少阁主，大梁的誉王来了。
3: 哦，备好的锦囊拿给他，叫他回京后方可打开。
1: 是。誉王来了，大梁太子的人马也应该到了，到时就给他们一份同样的答案。
0: 只是，
1: 你想说什么？
0: 琅琊阁一旦开口回答朝堂中事，只怕不得安宁吧。
1: 问题出自朝堂，答案却在江湖，无妨。此乃先生所求之答案。
0: 在下问的可是格子外的大问题，贵阁难道不要多加思忖吗？
1: 纵使风云变幻，终究不离其宗，多思无益。
0: 答应给贵阁的价款，三日之内便会奉上。

0: 越王从琅琊阁求得锦囊后，快马加鞭回到了金陵，迫不及待地打开锦囊，上面会写些什么呢？而另一面的东宫太子也急于得到锦囊，两个人几乎是同时收到的。
1: 怎么样，拿到了？
2: 卓鼎峰日夜兼程，几乎和誉王同步回到金陵，刚将此锦囊送到微臣家中。
3: 琅琊榜首，琅琊榜首，江左梅郎，江左梅郎。

0: 此人是谁？
1: 一卷风云，琅琊榜，能尽天下，其英才。无论是什么样的人物，都以能名列琅琊榜中为荣。此人便是琅琊才子榜上首名。
0: 这个江左梅郎到底是谁？
2: 江左盟宗主梅长苏。
1: 遥映人间冰雪样，暗香幽浮曲临江。遍识天下英雄路，俯首江左有梅郎。梅长苏执掌的江左盟虽说是江湖帮派，但在他的地界上实力威望一年强似一年，无人可望其项背。更离奇的是，他本人虽不会丝毫武功，身旁却聚集了众多高手听服于他，由此

0: 此成就靠的不是无双的智计又是什么呢？
1: 宫廷内外尔虞我诈，无数的谜团交织在刀光血影中，而麒麟才子梅长苏肩负着无数的冤魂和血泪，毅然行走于血渊之路，扶持明军振兴山河，在明枪暗箭中带出一段段离奇的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欢迎继续收听。
2: 梅长苏，
3: 既然你确定这个琅琊榜首指的就是梅长苏，那我们的动作就一定要快。只要把这个麒麟之才揽入我东宫麾下，我们就不会屡屡落在誉王的下风了。
2: 若真是麒麟之才，本王便是三顾茅庐恭请于他又有何妨？八若，马上去备一份厚礼。
0: 殿下，接下来您可要加封七珠，根本无暇出京啊。
2: 加封之后再去吗？只怕那时……
0: 殿下怎么受伤了？难道是……
2: 除了是东宫的人还能有谁？
0: 东宫既然已经派人研读刺杀，那么殿下去过琅琊阁的行踪恐怕也已经泄露了。还是派一名长史明日一早就出发，务必赶在太子之前见到此人。
3: 即刻派一名詹使前往琅州，务必要抢先和梅长苏搭上话。哎，庆国公的事儿怎么样了？
4: 殿下放心，这次有天泉山中的卓家出手，一定能够折断誉王的这条臂膀。
5: 再快些，快！
6: 卓家长子卓庆尧护送状告庆国公亲族的一对老夫妇进京，遭到双煞帮帮主纪莹追杀，误闯入江左盟地界，他们能否顺利脱险，化险为夷呢？
5: 就快到江左了，
7: 不能再追了。
8: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9: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世事洞听，声声传情。AM 1395 FM 107.4

0: 间，让我立定脚跟。
1: 别忘了登山杖。
0: 时间，让生命坚韧。
2: 恭喜我家老马同志跑完人生第一个半马，来，干杯！
0: 时间，让我学会注视我自己。
2: 来，张阿姨，咱们呀，试着用手找自己的脚尖。
0: 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我们要享受现在，不是追求年轻，而是享受更加收放自如的节奏。年华老去，也要快意人生。调频107.4，银发好时光。

北京时间17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总相宜，周末大放送。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快！快！就快到江总了。

0: 双煞帮帮主纪营听说到了江左地界，不敢靠近，又闻听笛声，待雾去散开，才隐约看到前方一白衣男子踏着木舟向他驶近。原来他就是琅琊榜首江左梅郎，于是马上下令停船。
1: 在下纪营，亦是鲁莽，误入江左之地，还望梅宗主见谅。
2: 双煞帮一向与江左蒙毗邻，今日纪帮主亲自驾到，长苏怎可不来迎候？既然到了江左的地界，各位就是苏某的朋友，幸好双方没有打起来，尚有余地。若是私人恩怨，大家话说分明，江左盟愿意从中调停。可若是杀人的生意，纪帮主可要三思了。在我江左的地界，买卖可不是这么做的。
1: 梅宗主，
3: 那些人是庆国公府的家奴，我们抓自己家的奴才，这你也要管吗？

0: 季帮主交朋友可要小心了。那么久了，我还从来没听过这么愚蠢的话。
1: 梅宗主，此人并非江湖中人，他一向信口开河，不懂事。江左盟的规矩，在下清楚，还望梅宗主放开一面。
0: 江水如此寒冷，双叉帮的弟兄在开春之前，就不要在下水做生意了。

江左梅郎既没长苏，携贴身侍卫飞流的骑士出现，阻止了纪营的追杀。纪营只好作罢，并行礼向梅长苏告退，才使得卓家将老夫妇安全送到御史台府衙。

0: 只不过是加赐给景环两颗王珠，岳氏和太子的脸色可是难看得很呐、啊。你可看见了？
1: 裕王身负圣命，带陛下巡视江左十四州，历时数月，劳苦功高，得了赏赐也是应当的嘛。
0: 这两个孩子也够让朕操心的。哎，听闻他们两个昨日都派出了心腹，不约而同地备上了厚礼，到郎州去了。
1: 这个奴才不知道。
0: 你窝在宫里，当然不知道。他们去争一个什么麒麟才子，据说得之便得天下。哎呀，不过就是江湖的一介白衣，朕的天下岂是他说拿就能拿得去的？你说这是不是笑话？
1: 是
2: 您吩咐的三件事情属下都已经办妥了，秦州那边我安排了秋真过去，您看可好？
3: 很好。
4: 梅良，梅良，您这边请。不用您指路，我认识。我在家做梦的时候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2: 飞流他这是怎么了？
3: 还能怎么了？有人来了呗。
2: 旁人他是不会这样的，怕是那位到了。
4: 飞流呢？哪儿去了？
3: 令少阁主驾到，他还不赶紧躲起来？难道还等着被你戏弄不成？
5: 哼。小妹妹，这个多少钱呀？
6: 十文。
5: 哦，那这个呢？
6: 20文。
5: 哦，
4: 严大公子，照你这么逛下去，咱们什么时候才能回到金陵？
5: 你管我呢，现在是午膳时分，不宜登门，总之今天能接上他就行了，且让我逛逛又如何呀？这个呢？请问那是大鱼王族的战旗吧？
3: 对呀、啊、
5: 谢谢，改日我再来。
4: 12年前，自从咱们大梁和大鱼在梅岭打了那场血战之后，两国的交往甚少，他们这个时候派使臣来到底想做什么呢？
7: 你真要跟萧景睿那两个公子哥一块进京？
3: 他们两个身份尊贵，又不涉朝政，最合适不过了。这件事情总该有个开端，如果我不随他们去，难道还真的要我接受太子和裕王的招揽，以谋士的身份进京？
7: 萧景睿虽然与夺嫡之事毫无牵扯，但他的父亲宁国侯谢玉却不是。你这样直接住到谢府去，会不会太冒险了一些？

0: 你放心吧，京城的准备已非一日，就算我住在宁国侯府也足以自保。
1: 好啊，
2: 宗主，门外有一位叫萧景睿的公子请见，说是您的朋友，
0: 请他在偏厅等我。
3: 哎，景睿啊，虽然你常走江湖，但是能与江左盟的宗主为友也不容易吧？
1: 是两年前一次机缘巧合才认识的，最近我听闻他身体患了旧疾，我想这廊州气候阴冷，我便写信给他，邀他到金陵小住休养，没想到他竟然同意了。
3: 传闻此人啊，手无缚鸡之力，却能号令众英雄，不知他怎会如此之神奇啊！这下好了，终于可以见见他的真面目了。

0: 你能不能别每次整外卖都这副表情啊？你是来给我送行的，还是来拦着我的？
1: 我拦得住你吗？12年前我就知道，这金陵城你是迟早要回去的。
0: 既然你知道我迟早要回去，就趁着我身体还可以，帮我了结此事吧。
1: 喂，我诊完脉可是什么都没说，你怎么知道你身体还好啊？
0: 那你告诉我，我还能坚持多久？
1: 那你告诉我你需要多久？
0: 2年。
1: 2年可以啊。那你带10个大夫去。
2: 琅琊阁阁主令臣为梅长苏诊脉，情况不容乐观，但他知道自己拦不住梅长苏，也知道他一定会了结那个埋藏了12年的血冤复仇的心愿。虽然担忧他的身体，但看着梅长苏坚毅的目光，令臣无奈地拿出早已准备好的救急之药递给梅长苏。
1: 心力交瘁之时服一颗，快吃完的时候记得早点招呼我去京城。
0: 有你足矣，顶得过10个大夫。
1: 哼，飞流，你苏哥哥就要丢下你去金陵了，不如你跟我到南楚去玩吧。
3: 不行，要去。
1: 你要去哪儿啊？
3: 金陵。

0: 这时，郡主穆霓凰回京，也到了城门下。
1: 郡主，霓凰姐姐。

0: 没事吧？不错，今年能过这些招了，长进很大。宁皇姐姐，是不是我的长进大些啊？还是景睿的长进大些？哼，谢郡主夸奖，他家有天权剑宗教导嘛，我只有夏冬姐姐教我，他当然比我强些了。嗯，都好，长进都很大。哎，
1: 姐姐，下次别见到我们就数落身手，这么多人看着，打不过你很丢人的。
2: 好，下次单独视你。哎，你们两个去哪儿逍遥去了？去接了一位朋友，他平日里身体不好，我请他来京城休养。
3: 父亲戎马半生，为国征战多年，故而得到陛下这般恩赐。是啊。
2: 谢侯爷的军功可不是一般人能比的。这个时候，父亲应该在书房。苏兄，请。
4: 景睿，
2: 我此次来京城养病，以普通江湖人的身份可以省去很多麻烦。我现在化名苏哲，你称呼的时候可别疏忽了。
4: 苏兄放心，这个我记得。
5: 大哥，
2: 哎，谢弼，
4: 回来了。
2: 这是我二弟，谢弼。
6: 这位苏哲苏先生是我朋友，啊，先生，他身体上有些旧疾，我特邀他来金陵小住休养。大哲的朋友便是谢府的贵客，苏先生，安心住在这里吧。您请。
7: 岳父，请放心，那对老夫妇已经安全护送到御史台府衙，状子也递进去了。
6: 好啊，如此一来，庆国公的案子。
2: 誉王无论如何也推脱不掉了，就看陛下如何处置了。启禀侯爷，大公子回来了。知道了。哦，他们不知我进京了，这个时候最好不见，我从后门出府。苏兄，请。
8: 景睿见过父亲，此番在外留恋如此之久，以致连中秋之期都误了。以后若再敢如此的话，为父有客人。宁国公谢玉初见梅长苏，一起救人，有似曾相识之感。而梅长苏似乎。 也回忆起什么？
9: 在下苏哲，见过侯爷。

0: 前几日，朕已经传旨给工部，要在这个迎凤楼下搭一座公开比武的高台，只要是年貌相当的求亲者，皆可以参加武试，前十名优胜者再进入文试，你看如何？
1: 文试的结果，就是陛下为我选婿的结果吗？
0: 朕帮你选出三甲，最终是谁确评中选，全看你的意思。现在既然穆青已经承袭了云南王位，你何必还要再独守一人呢？女孩子嘛，迟早总是要嫁人的。
1: 陛下的关爱霓凰心里，既然答应择婿，我就不会再此事反悔。我只是想能否改一改规矩而已。
0: 你想怎么改？
1: 这十名优胜者以文氏的次序逐一与我较量，直到有胜者为止。
0: 霓凰，你的武功可是上了琅琊高手榜的，等闲谁能是你的对手呢？若是这十个人都不能胜出，这次你岂不是嫁不掉了？
1: 陛下放心，如若真遇到命定之人，无论他武功高低，我自会。

0: 特殊的，适可而止，你可懂得？哎，不要枉费了朕对你的一片苦心。霓凰谨记。
1: 启禀陛下，玄镜司掌镜使夏冬奉旨来见。哦，对，
0: 是朕叫他来的，去。是。陛下，嗯，既然陛下有公务，霓凰告退。啊，没有什么机密之事，也一起见见吧，走吧。是。
2: 微臣玄镜司夏冬参见陛下，免礼。
0: 郡主，夏冬大人，今日御史台呈上来了一件案子，说有一对老夫妇长途入京，状告庆国公亲族在滨州剥夺他人地产为私产，谋杀人命等等诸多罪行，你可自行前往。
1: 请陛下吩咐。
0: 朕封你为特使，持朕的密诏。
1: 前往滨州，详查此案。臣遵旨。本以为可以留在京城，看看你择婿的结果，没想到陛下偏偏在这个时候派我出去。你放心吧，陛下已经答应，我可以亲自与求亲者比试，出不了什么乱子。陛下要是不答应的话，我怕甄选结果不合你心意。可是他答应了，我又怕你不给自己机会。 只愿守着当初那不该许下的婚约。其实我心里明白，虽然你我在军中相识，情深义重，可只要我一日不嫁，你就依然介意我与林氏旧日的婚约，不能全然当我是朋友。我夫君聂风，当年在林氏麾下是何等的忠心耿耿。
3: 每历一战，却被主帅所害，死无全尸。杀父之仇，永世难忘。这点执念，还望你见谅。只是，你年纪也不小了，我还是希望你有个好的归宿。
1: 但愿吧。其实这次陛下选婿，是有他的心思的。
4: 如若我真为找到如意郎君，恐怕是也难回云南。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5: 安徽老年广播。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0: 不合你心意。可是他答应了，我又怕你不给自己机会，只愿守着当初那不该许下的婚约。其实我心里明白，虽然你我在军中相识，情深意重，可只要我一日不嫁，你就依然介意我与林氏旧日的婚约，不能全然当我是朋友。我夫君聂风当年在林氏麾下是何等的忠心耿耿，梅里一战却被主帅所害，死无全尸，杀父之仇永世难忘，这点执念还望你见谅。只是你年纪也不小了，我还是希望你有个好的归宿。但愿吧。其实这次陛下选婿是有他的心思的，如若我真未找到如意郎君，恐怕事业难回云南。
1: 再加上今天送到的北燕这份国书，差不多周边各国也都表示过有意向霓凰郡主求亲了吧？
2: 是。除了南楚，梁帝得知楚南楚外，周边各国都有意求娶霓凰郡主，十分欣慰。霓凰之弟穆青执掌云南王府后，梁帝仍担心霓凰在南境威望过高，世人只知穆王不知梁王，所以想嫁出霓凰以削弱南部军权。
1: 霓凰可是执掌云南王府十万铁骑的义军统领，威慑南楚近十年，就算是再借他们一百个胆子，只怕是也不敢厚颜到金陵来求娶郡主。
2: 那可不是嘛，郡主不仅是陛下您亲封的一品君侯，他那名头还上了琅琊高手榜呢，这样的人物品格，这一般人谁配得上啊？可不就得陛下您为他多操点心了。
1: 霓凰在南境十年，边陲安定，十万铁骑对他是忠心不二啊，只怕时间再久了，南境大军只知穆王不知梁王，这南境嘛，怕就变成南国喽。母亲既已成年，正是从他姐姐手里接手掌管云南王府的时机，霓凰嘛，是该谢谢了。

0: 好，好啊！蒙大统领真不愧是咱们大梁的第一高手。好，
1: 这两位公子也是年轻一代中的翘楚啊！没想到就算联起手来，也不能在大统领的手下走过五十招。
2: 誉王殿下，谢侯爷过奖了。并非是我有意为难他们，只是这一次，郡主泽旭、言语等国来了不少高手。我大梁子弟也得振作起来才行。
0: 大统领说的是，既然是公开比试，那结果如何便关系到咱们大梁的脸面，确实不可大意。
1: 近来各国各地前来金陵求亲者络绎不绝，这京城和皇宫之间的防卫配合必定有所调整。大统领若是有空，可否到我的府上共同商议一下此事如何？
2: 陛下也曾跟我吩咐过，让禁军和侯爷的巡防营多加联络。那这样的话，在下就打扰了。
0: 既然两位尚有公务，那就先忙去吧。本王还得去跟父皇请安。
1: 殿下告退。
2: 告退，
0: 请。
3: 誉王选出两名参赛者，欲参加霓凰郡主的比武择婿，以加强军方力量。没想到军不敌禁军大统领琅琊榜第二名的蒙挚，遭到誉王训斥。
0: 霓凰郡主跟蒙大统领交手，百招之后才落败，你们倒好，两个人加在一起还走不过五十招。要想指望你们能娶到郡主，那真是痴人说梦。陛下已经派了玄镜司夏冬前去滨州，这庆国公还不知道能不能从这个案子脱身。本王坚信，若能成为霓凰的骏马，那军方我又多了一条臂膀。
4: 殿下不是说陛下急着给郡主择婿，其实是有些忌惮郡主吗？
0: 你懂什么？陛下既然不安心郡主继续留在南方独掌兵权，那么郡主成婚之后留在京城，他这个郡马爷的分量全天下谁掂量不出来，连周遭各国都纷纷遣使求亲，本王跟太子自然不会白白放过这个机会。
4: 原来如此，属下真是愚钝。
0: 梅长苏那边还没有消息吗？
4: 梅长苏已经离开朗州，费长史正在尽力查问他的去向。
0: 他不会被太子率先招揽了吧？
4: 应该不会，太子的人马确实是在我们后面赶到朗州城的。
0: 凭空消失。

0: 出去玩，去吧。
1: 我就不去了，你自己去，别把太远了。苏兄，苏兄，哎，就你一个人在啊？飞流呢？
2: 出去玩了。
1: 你让他一个人出去了？
2: 我们家飞流虽然心智不全。
1: 但是脾气很好，不会有事的。
3: 苏兄，你确实觉得飞流脾气好吗？嗯。
4: 请。
3: 什么人？敢在侯府撒野，拿他走！

0: 心智不全但武功一流的飞流，在侯府玩耍时，引得前来谈事情的蒙挚出手。飞流的身手令谢玉起了疑心，而苏哲及麒麟才子梅长苏的身份会不会就此暴露呢？
1: 父亲，侯爷，蒙大统领，蒙大统领，
2: 不可再调皮了。
3: 景睿，到底怎么回事？
2: 还望侯爷见谅，这是在下的一个护卫，向来都不太懂事，出入总没个规矩，在下日后必当严加管教。
3: 苏先生是贵客，本府自会好生招待，只是贵属这出入的习惯怕是要改改，否则的话，像今日这样的误会，日后怕是免不了啊。
2: 多谢侯爷大度。
3: 惊动蒙大统领亲自动手，本侯真是过意不去啊。
4: 哪里，我只是见这位小兄弟身法奇特，在你府上四处纵跃玩耍，你这满府的侍卫竟然毫无察觉，所以忍不住替侯爷出了手。既然是场误会，那你我今日全当是切磋了。这位先生是？
2: 在下苏哲，与萧公子相识于江湖，承蒙他相邀来京城小住。
4: 你这位小兄弟身手十分了得，若是在百招之内，我也不敢言胜啊。你能得到他的护卫，想必也一定有你的过人之处。
2: 我哪有什么过人之处，只是飞流遇难时我刚好巧遇相救，他为了感恩才留在我的身边。
4: 原来如此，这江湖上真是卧虎藏龙啊，我蒙某今日算是领教了。
3: 大统领，里边请。
4: 嗯。
1: 大统领请。

0: 哎，我虽然之前就听说飞流功夫好，可是没想到他能好到这个地步。那外面是谁啊？蒙大统领，荆棘九门掌管五万禁军的一品将军，琅琊高手榜上也只有大鱼的玄部能胜他一筹，咱们的飞流居然能和他打成平手。
1: 你少夸张啊，哪里有打成平手了？蒙大统领根本就没尽全力，已经把飞流压制得无法脱身了。
2: 可不管怎么说，飞流的身手太惊人了，恐怕以后父亲都不能相信苏兄只是普通江湖客了。
1: 实在瞒不过去，那也没有办法。我梅长苏又不是朝廷钦犯，化名苏哲是为了要省去一些麻烦，今天这么一闹，恐怕这麻烦是少不了了。
3: 讨厌。
0: 是啊，那个蒙大统领太讨厌了。
4: 你说什么？梅长苏住在你家雪炉？
5: 廊州方向来的江湖中人，又不会武功，景睿还管他叫苏兄，一定是他。
4: 咱们跟东宫的人到处转圈找他，他却早就进了京。此人行事作风果然不同凡俗，那他走这一步到底用意何在呢？
6: 此事也不难懂，殿下和东宫都对他势在必得，他一个江湖帮派如何能够相抗？与其将来无奈之下接受招揽，还不如主动进京，占得一个先机。
4: 梅长苏此举明显是有自己的打算，还是需要多加探听一下才好。这样，你安排一下，本王先请出皇后娘娘见他一见。
7: 第三集，13:10。方才几个人的一番话，不小心被门外的宁国公世子谢弼偷听到了。他转身前往豫王府禀报，
5: 此人在关键的时刻潜入金陵，堂而皇之又悄无声息地住到在下的府中，此举到底是有心还是无意，还真是让人琢磨不透啊。
8: 若是有心，那就说明他已经知道你是我的人了，意图归府；若是无意的话，那就有可能转向欲望，
5: 心机叵测，背后又有江湖势力。此人若是倒向欲望，殿下与我确有把握应对吗？
8: 那你的意思是？
5: 非有即敌，若是得不到此人，绝不能听之辅佐欲望，必须立即铲除，永绝后患。
6: 此去滨州诸事险恶，你又习惯了独来独往，万事要小心啊。玄镜司的掌镜使办案一向奉的是密旨，这次倒好，搞得全城都好像知道了，倒也热闹。外出可能是有点危险，可是你在京城之中也不能高枕无忧，云南王府一方诸侯早就被人窥探多时，这乱流之中你怎么可能独善其身呢？我慕霓凰17岁披战袍上战场，铁血10年早已没有了女儿心肠，无论什么样的乱流也得吞得下我才是。
9: 宫廷内外尔虞我诈，无数的谜团交织在刀光血影中，而麒麟才子梅长苏肩负着无数的冤魂和血泪，毅然行走于雪渊之路，扶持明军振兴山河，在明枪暗箭中带出一段段离奇的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欢迎继续收听。
10: 郡主，
6: 靖王殿下，风尘仆仆。 想必是换房回营吧。
3: 是。
6: 这些年一向被放逐一般，驻扎军营，四处征战，真是辛苦你了。
3: 郡主这是要外出吗？
6: 不是，玄静司奉旨去滨州查案，我来送送东西。
3: 查案？不会又是什么谋逆的大案吧？我还要赶去见驾，告辞。驾。
6: 都十年了，你和靖王还是不说话。
10: 你也看到他的样子了。玄景司当年彻查赤焰的案子，证据确凿，可是他到现在都不相信林氏谋逆一事，而且到现在为止都不相信林谢杀害了我的夫君聂风。我与他有何话可说？你也不相信我。我知道你相信你的林叔哥哥，可是案发当年他只有19岁，他必须要跟随他的父亲，只可惜误了你的终身。
6: 不管怎么说，靖王自有靖王的风骨，若非如此，就凭这些年四处血战的功劳，又何至于得不到一个亲王之位。
10: 时辰不早了，我该上路了。
6: 保重。
11: 殿下没有御赐的腰牌，不能擅自进宫，属下已经派人去回禀陛下了，请在此稍候。
3: 知道了。
12: 父皇您看，这字苍劲有力，虽是民间之作，但也有大家之气，绝对值得珍藏啊。
13: 启禀陛下，靖王殿下求见。
14: 嚷嚷什么嚷嚷什么，没见到陛下正在忙吗？让靖王在外面等着。
13: 是。
7: 靖王孤傲倔强，虽战功累累，但多年来颇受梁帝冷落，未得亲王之位。靖王觐见梁帝，在宫外等候一个多时辰。
15: 这都等了一个多时辰了，殿下就非得今天觐见陛下吗？
2: 上次换房回京时，就因为见驾之前先回了府，殿下被罚到皇陵前跪了3个月。
16: 陛下。靖王还在宫外候旨呢，您不宣他吗？
17: 瞧瞧，把这事忘了，叫他进来。
16: 宣靖王进殿。
13: 宣靖王殿下进殿。

0: 儿臣自西山营换防回京，呈上近期军报。
1: 景琰，你怎么搞得风尘仆仆，还穿着铠甲上殿？你不知道今天是来见父皇的吗？你怎么不回府打扮一下呢？你眼中还有没有父皇啊？
2: 儿臣在西山迎接父皇旨意，明令三日内必须入京，过一路快马加鞭赶回，未及修饰形容。
1: 萧景琰，本宫在问你话呢，我管教你那是为了你好。
3: 既然还敢狡辩，你还有理了？
4: 景琰一向是这个脾气，皇兄有何必非要当着父皇的面跟他争辩呢？
3: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吵什么呀？差事办得好，可是脾气怎么就没有一点长进呢？嗯，这随意顶撞的毛病，就是不改。朕也懒得教导你，行了，回府去吧。嗯。
0: 儿臣告退。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5: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0: 一代一代手艺人用时间去打磨双手，靠着一双双普通而温暖的手，传承着上千年的技艺。其实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不能替代的就只有一个字，人。因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岁月会改变容颜，专注却一往情深。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存一颗匠人的心，去做事，去生活。
1: 调频107.4，全省上空唯一专注于银发群体的广播，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2: 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2: 好，金爷，你怎么搞得风尘仆仆，还穿着铠甲上殿？你不知道今天是来见父皇的吗？你怎么不回府打扮一下呢？你眼中还有没有父皇啊？
3: 儿臣在西山迎接父皇旨意，明令三日内必须入京，故一路快马加鞭赶回，未及修饰形容。
2: 萧景琰，本宫在问你话呢，我管教你那是为了你好，你竟然还敢狡辩，你还有理了？
4: 景琰一向是这个脾气，皇兄又何必非要当着父皇的面跟他争辩呢？
2: 哎呀，
5: 好了好了好了，吵什么呀？差事办得好，可是脾气怎么就没有一点长进呢？嗯，这随意顶撞的毛病就是不改，朕也懒得教导你。行了，回府去吧。嗯，
3: 儿臣告退。
6: 真是不巧，景琰回京怎么没赶上进宫的日子？
7: 五天后朔日，靖王殿下依例就可以进宫向您请安了。
6: 还要五天，
7: 娘娘忍耐些吧。靖王殿下一向孝顺，只要到了日子，他一定会进宫的。
6: 小心，
7: 娘娘有什么吩咐？
6: 给景琰的榛子酥早已经做好了，你找人给他送去吧。
7: 是，娘娘。
8: 苏兄不累吧？
9: 还好。
10: 大公子和先生可算回来了，贵人已经等了半个时辰了，正在前厅等着见先生呢。
8: 什么贵人？
10: 皇后娘娘和霓凰郡主来府上赏花，长公主殿下陪着聊到了先生，都说想见一见，请先生这就过去吧。
8: 先生请。是你安排的？
11: 这是母亲带来的客人，关我何事？
8: 母亲连苏兄的面都没见过，好端端怎么会聊起来？
11: 是你问我，我哪知道啊。
8: 苏兄，我先陪你回雪楼休息。你回禀贵人，就说苏先生身有旧疾，不能拜见，请。
11: 哎，大哥，你这是干什么呀？正厅上坐的可不是普通人，这哪是说见就见，说不见就不见的呀。
8: 我邀苏兄来京，说好只是休养，那么保他平白不受纷扰，便算是我的诺言。
12: 谢府中二公子谢弼受誉王指使，从中斡旋，请皇后与霓凰做客宁国侯府，其意图是想拉拢梅长苏，被心性耿直，不想有人陷入两难之境的萧景睿阻拦。
8: 我知道二弟平日里一人打理侯府上下，一向辛苦，我也没有帮过你什么，但无论如何我不能这样对朋友。
11: 哎，大哥，严重了，皇后娘娘只是想见一见苏先生而已，没有别的什么意思。
8: 只想见见？若不是冲着苏兄江左梅郎的身份，皇后娘娘无缘无故见他做什么？还有接见时皇后娘娘替誉王招揽施恩，你让苏兄如何应对？再者，若娘娘要有什么超乎寻常的恩重赏赐，你让苏兄接还是不接？无端陷朋友于两难之境，绝非道义所为。谢弼，我今日帮不了你。
11: 大哥，
8: 请。苏兄也请不要责怪谢弼， 他是宁国侯府的世子，难免会卷入朝局当中。这么说，谢弼是在为誉王做事了。宫中太子与誉王夺嫡之事相持不下已经数年，父亲虽然身居高位，掌握京城防范大权，但他一向闲云野鹤，立场中立。让我奇怪的是，谢弼倒向誉王，他竟也没有阻止。
9: 京城局势如此纷乱，谢家世子都卷入其中，侯爷居然可以保持中立，真是难得。
8: 是啊，好在父亲能持身中正，我也略感欣慰。
6: 长公主家里的客人架子可够大的，
7: 让皇后娘娘见笑了。
13: 看来是见不着了。其实这位苏先生也就罢了，他那位能与蒙大统领相敌的护卫，我倒是更好奇。
7: 再怎么说也只不过是江湖中人，不见也罢。
14: 霓凰郡主比武招亲，初试开始。

0: 这个不好看，来，飞流，换这个。
1: 好啊，你们几个人，我在工程外边等你们等的脚都酸了，你们却在这儿打扮飞流。
0: 今天是武士第一天，皇上要亲临迎凤楼露个脸，你去早了就是跟着磕头行礼，有什么意思啊？来来来，
2: 再说了，这第一天上擂台的人没什么热闹好看，咱们过了午时再去就行了。
0: 嗯，也对。

0: 擒公孙牧。
1: 初选的吗？赶紧的，下去把这几个杂碎给我弃了。
2: 王爷息怒，今天是比武的第一天，难免会有些失手。
3: 闭嘴。
4: 嗯，那位是谁？
5: 也不能掺着那个。
6: 他呀，他是刚刚在云南承袭王位的穆小王爷穆青。霓凰姐姐这次比武招亲啊，最担心的恐怕不是郡主，而是这位小王爷了。
4: 穆家姐弟感情深厚，理当如此。
7: 云南小王爷穆青担心姐姐婚事，梅长苏认为姐弟情深，甚感宽慰。在比武招亲的看台上，太子和誉王均各怀心腹事。不一会儿，太子便欲起身离开，一直暗中观察和提防太子的誉王开了口：“
8: 太子殿下觉得闷，想要出去走走。”
9: 我看你也坐不住了吧。
6: 见过太子殿下、誉王殿下。
9: 今日啊，你在招待贵客吗？怎么不给本宫引荐一下？
6: 啊，这位就是……
8: 还用引荐吗？这位想必就是苏先生了。
6: 是，
8: 果然是风采清雅，江左十四州能够多年安康，民生平稳，全是多亏了贵盟匡助地方。本王一直想要禀报圣上，给贵盟予以嘉奖，只恐怕贵盟心志清高，不屑于俗语，故而未敢煽动。
4: 在下苏哲虽有入京，与江左盟并无关系，这怕是誉王殿下误会了。
9: 此言极是。苏先生就是苏先生，扯那么多干什么？听说先生体弱，大家就都不要站着了。苏先生，请坐。

0: 13岁上战场，骑兵决谋，战无不胜，素颜白衣，策马扬鞭，他就是天下第一大帮江左盟盟主梅长苏。以病弱之躯拨开重重迷雾，智搏坚硬，最终能否翻案昭雪？请继续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1: 苏先生进京，既然是为了休养散心，不知道都去过哪些地方？
2: 哦，好玩的地方差不多都去过了，罗氏街、清月坊、上虚室，还有哪儿来着？
1: 那些都是你自己喜欢玩的地方。苏先生情趣高雅，怎么会去这些低俗喧闹的地方呢？苏先生，金陵美景当属郊外，只可惜大多被圈进了皇家园林之中。若是苏先生感兴趣的话，不妨收下这块令牌，以后通行上就很方便了。
3: 这是
2: 哦，这可是加盖过大宝玺印的玉牌啊！太子殿下，好大手笔啊！
3: 也好，以后我家护卫出入就方便了。
4: 哎，对了，听说苏先生曾经在前代鸿儒李崇老先生的坛下听讲，我这里正好收藏了几本老先生的手稿，不知道先生是否。
3: 是哪几本？有不宜策论吗？
4: 有，就在本王的藏书楼里。先生如果感兴趣，尽管到府中来，绝对没有人敢拦先生的大驾。
5: 太子和誉王一同来到梅长苏帐前，争相讨好这位麒麟才子，并投其所好，赠送贵重礼物。太子见誉王借探讨书稿一事找机会与梅长苏见面，便立即冷嘲热讽地绕开话题，企图破坏他们二人见面的机会。
1: 景环，未免太过于小气了吧？不过就是几本书稿罢了，苏先生既然喜欢，那就送给苏先生，还让苏先生到你的府上去。你若是真舍不得的话，这几本书值几个钱啊？你随便开个价，本宫把它买下来送给苏先生。
4: 我是担心苏先生不收，要是先生肯笑纳，我自然当即奉上。
3: 既然是殿下珍藏，苏某怎敢横刀夺爱？
4: 哪里哪里，以先生如今的才名，如果李老先生在世，必定视你为他的第一得意弟子。这几本手稿归于先生之手，那才真是再恰当不过。不过这几本手稿在敬重老先生的人眼里面，那可都是无价之宝。皇兄刚才说的出个价之类的话，恐怕是有辱老先生的遗责。
1: 你怎么可以这么跟皇兄说话呢？简直太放肆了。
6: 太子殿下，
1: 有什么事儿啊？
6: 太皇太后有旨。
7: 太皇太后，您喜欢的孩子们都进宫来给您请安了，这就叫进来吗？
8: 都是好孩子，快叫他们进来吧。
7: 是。
6: 几位公子请稍等。
9: 我们待会要去见一位老奶奶，她要是叫你，你就答应，拉你的手不许躲，给你点心吃，你就拿着。她是天底下最和气的老奶奶，你要乖，要听他的话。
6: 几位请。谢言公子。

0: 参见太皇太后，太皇太后万寿金安。
1: 好好好，都起来吧，起来吧。这都是谁家的孩子？
2: 太奶奶，我前两天刚过来给您请过安的，我长这么好看，您不记得我了？
1: 前两天来过。那你呢？你是谁家的？
3: 太奶奶。
4: 皇祖母，这是我孩子景睿，就是在瑞山上生的那个景睿。
1: 哦，是小睿呀。
3: 嗯。
1: 你成亲了吗？
3: 还没有。
1: 哦，要抓紧呢。
3: 是。
2: 哎，太奶奶，您想起我了吗？
5: 皇祖母，这是我兄长严阙的孩子玉金，一向没规矩的。
1: 哦，是小金呐。你成亲了吗？
2: 成亲了。
1: 好，好，好，好，有孩子吗？
2: 啊，还没呢。
1: 要抓紧呐！
2: 啊，是。
1: 那你呢？你是谁家的呀？
5: 这位想必是苏哲苏先生吧？
3: 草民苏哲。
1: 哦，起来，快起来。到我这儿来。
6: 梅长苏见到太皇太后，欣喜而不安，本想远远地站着，可被太皇太后唤了去，刚刚走近就被太皇太后认了出来。
1: 小叔，来，到太奶奶这儿来。来呀，小叔，你瘦了呀。
7: 苏先生可是天下闻名的大才子，也就只有您太皇太后才能一见面就喊人家小苏，看把苏先生都喊愣了。
1: 来，小叔，吃吧，这是你最喜欢吃的。来啊，哎，哎，你也过来，来，过来。
7: 太皇太后。
1: 你们两个都是好孩子，你们什么时候成亲呢？啊，
4: 都怪我们把太皇太后给闹糊涂了。
1: 啊，我糊涂了？
5: 皇祖母，郡主正在议亲，还没选定呢，不是您跟前这个孩子。
1: 还没选定，你们两个不是早就定过亲了吗？
6: 太皇太后将梅长苏和霓凰两个人的手握在了一起，两个人心情复杂。当太皇太后迟疑时，霓凰想挣脱梅长苏的手，却被他牢牢地抓住。
8: 皇后娘娘也没有必要非得说得那么清楚，太皇太后转头就忘了，
7: 只要咱们老太太高兴，那才要紧呢。
1: 那你们
5: 皇祖母坐了半天了也累了，拿个靠枕来。
7: 是
2: 啊，太皇太后，皇后娘娘，我们就先行告退了。

0: 上来一趟也好，太子和誉王总不至于还在那儿等着吧，回去刚好清静一下。
1: 虞姬，这是什么地方？说话小心点。
2: 苏先生请留步。
1: 郡主。
0: 霓凰姐姐，那我们就先下去了。景睿，
1: 哎，
0: 走。飞流，走，
1: 好好走。郡主有何吩咐？
2: 暖阁里实在太闷了，不适合我这样的军旅之人。秋风凉爽，苏先生不介意的话，可否陪我走一走？适才在暖阁之中，
1: 苏某顾及老人家心情，多有得罪，望郡主见谅。
2: 倘若我说我并未介意，苏先生会否认为堂堂郡主竟然如此轻浮？
1: 不敢。
2: 这要是平日里，恐怕你的手掌早就离身了。先生可真沉得住气，居然肯陪着我就这么闲逛，你就不担心太子和誉王殿下等着急了？
1: 苏某来京城养病，短时间内不会离开，就让那两位贵人多些耐心，也不是什么坏事。
2: 天下之大，江湖之远，先生选择京城这么一个最热闹最风云交集的地方养病，要说您没有一点追逐名利之心，谁信呢？
1: 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苏某也是俗世之人，便是有些功利心，又当如何？
2: 既然如此，那未免静候先生的两根落脚之木，苏先生会选哪一根呢？
1: 穆王府一向替朝廷镇守南境，从来不过问京城风云之事，不是为何郡主会对苏某的未来如此感兴趣呢？
3: 梅长苏欣然与霓凰在宫中信步闲游，他非常珍惜与霓凰相处的时刻。两人正聊时，突然遇到公公责打奴才。
4: 嘿，又闯祸了是吧？你这个笨手笨脚的样子，这是我非打死你不可！我叫你闯祸，叫你闯，我非打死你，打死你！
5: 相伴有我。

0: 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总相宜，周末大放送。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0: 孟王府一向替朝廷镇守南境，从来不过问京城风云之事，不知为何郡主会对苏某的未来如此感兴趣呢？
1: 嘿，又闯祸了是吧？看你这个笨手笨脚的样子，这是我非打死你不可！我叫你闯祸，叫你闯，我非打死你！好啊，你还敢偷书，一个夜游亭出生的罪奴竟然还想读书识字儿！我告诉你，别以为靖王喜欢你就会护着你，在这宫廷大内贵人有的是，靖王算是哪个牌面上的人呢也能护着你。哼，
2: 公公责打的小奴才是靖王私下一直关照的庭生，发现他偷了书后责打得更加严厉，连靖王也不放在眼里，庭生被吓得直求饶。就在此时，靖王赶来。
3: 真不过，
4: 住手！
1: 打死你！
3: 再也不敢了。
4: 本王是哪个牌面上的，还不由你这个奴才来定。
1: 奴才该死，启禀靖王殿下，这个小罪奴平日里一向是偷懒顶嘴，而且还偷书，这次奴才实在是没办法了，才责罚他的。靖王殿下，这个地方是岳贵妃娘娘命奴才在这儿监管的，还请王爷看在娘娘的份上，大人大量，就原谅奴才这张臭嘴。
3: 满口胡言，竟敢抬出岳贵妃的名头来！
1: 郡主饶命！
3: 靖王殿下大人大量，我可看不惯。
1: 郡主饶命！
3: 他们快滚！
1: 谢郡主，
4: 郡主的好意我心领了，不过一个奴才而已，我还能料理。
0: 疼吗？
3: 因为齐王的事，你的处境艰难，其他皇子也在等着看你笑话，这些宫中小人能不招惹就不招惹吧。
0: 你叫什么名字？
5: 庭生。
0: 多大了？
5: 11岁。
0: 11岁。
4: 庭生

0: 二位殿下慢走。你是谁？啊，
1: 这位是苏哲，苏先生，萧景睿的朋友，来京城养病的。
0: 苏某一介布衣，靖王殿下不认识也是自然。能进到这宫墙之中，又有郡主相陪，岂会是寻常白衣？想来是我不在宫中已久，孤陋寡闻了。听刚才那个奴才说。
1: 你经常来看这个孩子，他是谁呀？他母亲是官宦人家的女眷，因罪没入宫中为奴，性情温顺，懂些诗书。我见他可怜，所以有事来看看。铁生，这本书你能全看懂吗？
0: 读书就像盖房子，根基要正。刚开始要选一些文风简明的，先学圣贤做人的道理。这本书固然好，可是你还小，字还未必认全。如果没有人讲解，你领悟不到其中的精义。我家里有好多书，如果你喜欢，我教你念书好不好？苏先生大概不知道，庭生是夜幽亭的人。
1: 就算到了年纪放出去，也是发配到外府为奴。
0: 你且不用多想，只要告诉我，愿不愿意我教你读书。今日你先回去，过些时日，我就想办法把你接出来。苏先生有所不知，这夜幽亭的奴婢可不是一般的宫中使役。
1: 如果没有陛下特赦，是不能离开的。况且陛下素来不喜欢有人替这些奴婢求情，
0: 要不然，以靖王殿下皇子的身份，早就把这个孩子要了出去。
1: 有许多事情，不去做怎么会知道结果？让我来试试又有何妨？
0: 像庭生这样的罪奴，宫中少数也有数百个，他有何特殊之处，可以引得你的注意？
2: 既然你这么问苏先生，那我倒想问问你了：你这么照顾这个孩子，难道仅仅是因为同情吗？霓凰很好奇，为何靖王如此关爱这个宫里身份最低下的夜幽亭里出生的罪奴？而此时的梅长苏也心生怜悯，他见庭生如此酷爱读书，却无人指点，很是可惜。
0: 于是，决定帮助庭生。
1: 晋王殿下常年征战在外，宫里的事情难免照应不过来。如果我可以把庭生接出来，殿下不是少了一桩心事吗？
0: 你能有什么办法？
1: 只要想做，办法总是有的。
0: 好，那我等着看。
1: 我也等着看。
3: 王爷，属下刚刚就看到这些。一个书生，是。你的意思是，我姐带她与众不同，两个人还在宫里面散步谈心？这个属下倒不知道，但是他们两个确实都没带随从，而且还在宫里逛了好一阵子。嗯，老魏，
4: 在。
3: 趁这个人还没走，你去给我探探他的虚实。我听说书生最会骗人了。
0: 没两把刷子，别想骗我姐。是。你是谁？
5: 要说您没有一点追逐名利之心，谁信呢？你叫什么名字？
6: 庭叔。多大了？11岁。小叔，来。 到太奶奶这儿来。
2: 梅长苏奉太皇太后之命，跟随公公前往，脑海里出现了几天来让他牵挂的人。想想庭生的年纪，再加上靖王对他的呵护，感到他的出身应该是有来历的。此时的梅长苏心情十分复杂，正走着，前面一个人挡住了他们的去路。
3: 你就是。

0: 苏哲。
1: 魏将军，这位苏先生是奉太皇太后之命前来。
0: 没你的事儿，一边去。
1: 是。
0: 虽然看着像个软脚虾，但能蒙太皇太后召见，想必有些本事。不介意的话，就让我老魏请教请教。住手！大统领，
2: 攻城重地，岂容你们在这里私相斗殴？
0: 大统领，误会，误会，末将只是想……
2: 想什么呀？穆青要胡闹，你便由着他来。他承袭了王爵，我管不了他。怎么？难不成把郡主也请过来啊？
0: 不是不是，今日是末将太鲁莽了，实在没有恶意啊。大统领赏个面子，可千万不能告诉郡主啊。
2: 还不走？等我请你吃饭啊。
0: 是。
2: 前面便要出宫了，我送苏先生就行，你回去吧。
1: 是。

0: 整整12年，你终于回来了。是啊，我终于回来了。我终于回来了。我在信中多次跟你提过，叫你不要回来，为什么不听？万一被人发现你的身份，谁也帮不了你。
1: 我现在变成这个样子，又有谁会相信我就是12年前的那个逆犯？风云几卷，乱世起。虽然你在信中说过，因为伤病容颜大改，可我怎么都没想到，你竟然变得如此面目全非。
0: 毫无往日的痕迹。
2: 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播送完了，谢谢收听。

0: 你这是被他发现，可不得了，赶紧搬出来，撞到我那儿去。你知道我来京城是做什么的，既然可以住在他那里，自然他查不到我。但有一点，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你我相识。你的决心我知道，可是现在京城里两个有权势的皇子正在夺嫡，文武百官纷纷在选主择路，谁能把你送那件事？谁不知道，那是诛九族的大罪。
1: 我筹谋多年，来京城自有我的计划，此处不便，今夜来雪路一叙。

0: 13岁上战场，骑兵决谋，战无不胜，素颜白衣，策马扬鞭，他就是天下第一大帮江左盟盟主梅长苏。以病弱之躯拨开重重迷雾，智搏坚佞，最终能否翻案昭雪？请继续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1: 我也没干什么，我就想试探试探那个人，那万一是个绣花枕头呢？
2: 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做事总是这么毛躁。你知道人家什么身份吗？知道我为什么要去跟他结交吗？你就去试，你长脑子没有？
1: 什么身份？他不就是宁国侯府萧景睿一朋友吗？
3: 那照苏兄的意思，日后的比武都不想去看了？
4: 我露个脸就行了。若是比武场上有什么趣事，你和玉金自会告诉我的。
3: 也对，武场纷杂，苏兄还是多静养的好。
4: 你定了明日要上场，今天晚上要早点睡。
3: 那苏兄也早点休息。嗯，

0: 江左盟的宗主？那又怎么了？怎么穆王府跟江左盟素无牵扯？你不会是因为他是个宗主的身份才主动跟他结识的吧？
1: 还记得两年前南楚兴兵清明江水战，我们怎么也破解不了对方连州铁锁战法的事吗？
0: 怎么会忘？那个时候他们以铁锁连州聚剑为营，直逼我南境腹地，姐姐忧心忧虑，确实没有办法破解。
2: 姐，再被逼退一步，清明关可就保不住了。
3: 报！
4: 郡主，营外来了一人，说他姓云，说是有破解敌船连州的战法，要献给郡主。
1: 破解敌船连州？恐怕连你也不知道，向我们献策破敌的那个人，他用的是假身份。
0: 哦，所以你在他离去之后才派人去跟踪他？
1: 我派的是府中精锐，一路上他都没有发现有人追踪，一直追到江左境内，他却突然干干净净的消失，半点踪迹也没留下。
0: 姐姐的意思是，
1: 在那个境地，如果没有江左盟插手，谁又能如此干净地斩断我们的追踪呢？可如果这个人跟江左盟没有关联，他们又为什么要帮他？
0: 难道这个破敌之人是梅长苏派来的？
1: 这个梅长苏看似是一个身在江湖的闲散人，和云南幕府没有瓜葛，却帮我解了南京危机，如今置身京城夺敌乱战之中，却又不表明偏向谁。这个人是个谜团。
5: 这满侯府都没人发现我，倒被你先察觉了。
6: 飞流，让蒙大哥进来，他是我请的客人。
5: 哼，
6: 你去吧，把门带上。
5: 天气尚未入冬，你已经用火盆来取暖了，想必你身上的伤还没有养好，干嘛这么着急来京城？你说你来也不跟我说一声，我一点准备都没有，你让我该怎么帮你啊？
6: 孟大哥，你现在是禁军大统领，恩宠深重，又何必被我所累呢？你只要装作不认识我，就算是帮了我大忙了。
5: 你这叫什么话？你把我蒙挚看成什么人了？
6: 孟大哥，你对我的袍泽之情我心里比谁都清楚，可是正如你在宫中所说的，我现在对自己所做的事情并没有十分的把握，我不想让你卷进来，万一我失败了，孟家世代忠良之名恐怕也毁于一旦。
5: 忠义在于心，不在于名。虽然当年我在赤焰军中只待了一年，但我足以相信林氏的忠义，相信你啊。告诉我，当年梅岭一役，现在还有多少人存活下来？
6: 除了我，你认识的只有魏征一个了。
5: 一万人呢，小叔，十二年前究竟发生了什么？
7: 为了赤焰军下去。
8: 父亲，父亲，
6: 夜晚赤焰军几乎全军覆没，孟大哥， 等到合适的时候，我会把详情都一一告诉你的。
3: 当蒙挚问起当年梅岭血战的原委时，梅长苏再一次陷入深深的沉思中。那是他刻骨铭心又心如刀割的往事。12年后，他重返京城，就是为了血洗冤仇的那一天。侠肝义胆的蒙挚不想坐视不管，决定助梅长苏一臂之力。
5: 好，好。你说吧，需要我做什么？
9: 你是说苏兄这几天都不去迎凤楼了？咱们两个人上场他也不去？
10: 最后一日吧，说不定最后一日他会去。
9: 嗯。哟，这么一大早就有人来送礼啊。哎呀，这要是冬天就好了，下着大雪，二位殿下亲顾茅庐，那才应景呢。啊，
11: 大哥比武去啊。
12: 这是誉王殿下的礼单。嗯，
11: 好的，谢陛。
9: 哎，关你什么事啊？谢弼才是宁国侯府的世子，让他应出去。走吧。

0: 景睿如何？
1: 原本58招就能制胜，偏要拖到65招，就是为了展示你那落英缤纷的身法，不是吗？
0: 还是你了解我？
2: 请。
3: 武功还行，人长得刺了点。
4: 是。
1: 我看再过几日，他们两人该亲自登门了。
5: 这些小事你不用管，明天就是武选最后一天了，你可以已经挤进前10，参加文试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1: 我自然没问题，只是玉金却不敢说。
6: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7: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0: 九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2: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总相宜，周末大放送。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0: 哼，景睿如何？原本58招就能制胜，偏要拖到65招，就是为了展示你那落英缤纷的身法，不是吗？
1: 还是你了解我。
2: 武功还行，人长得次了点。
1: 是。
3: 我看再过几日，他们两人该亲自登门了。这些小事你不用管，明天就是武选最后一天了。你和玉金挤进前十，参加文试应该没什么问题吧？我
4: 自然没问题，只是玉金却不敢说。<笑>过了明日，参加郡主文试的10个人选就定下来了，多数还是咱们大梁的子弟。
3: 陛下可以放心了。还好，没有辱没咱们大梁的颜面。被郡主择婿是大事，别说陛下关心了，臣妾和太子也恨不得把全天下的青年才俊全捧过来给郡主选呢。<笑>昨儿个呀，太子进宫还跟臣妾点评呢，听说。 太尉府的司马雷，出身人品相貌样样都好，这次比武到现在还没有输过呢。依臣妾的小见识呢，这文试不比武试。既然是由陛下圣心独裁，那像司马雷这样拔尖的孩子，还是应该放在前面，让郡主选才是啊。
5: 难得，皇后跟你有同样的主意，只是她看中的人是中肃侯府的廖廷杰。宫内，岳贵妃向梁帝举荐驸马人选，不知皇后也有人选举荐，但梁帝不置可否，打算由霓凰推举的苏哲即梅长苏执掌比武选亲的文事。
3: 皇后娘娘看中的人，自然也不会差。只是，<笑>
5: 哎呀，这年纪也是大了，精神有些不济。郡主文试的卷子嘛，朕也没有打算亲自阅看。那，陛下是想指派哪位大人呢？哼哼，郡主自己。
0: 倒是举荐了一个，没有官职，江湖白衣。皇上要我为郡主执掌文事，
6: 旨意已经下了，宣旨太监就在路上了。
0: 皇上怎么会知道我的？
6: 哦，先生才名卓著。想必是誉王殿下举荐的。

1: 秦上智，对战北燕百里秦。
2: 小王爷，这个秦上智可是世子当中武功最高强的，等他入围了，郡主可会中意？
3: 这个勉强配得上吧。
0: 请。

0: 百里奇胜，一招制敌。景睿，你打得过他吗？你呢？除非我们两个联手，啊？那还打不过他？
1: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2: 回父皇的话，这个百里奇是北燕使臣选派出来的，武功奇高，出乎大家的预料。看来前些日子他是居心叵测，隐藏颇深呢。儿臣以为郡主不是其对手。
1: 琅琊榜揽尽天下高手的名字，怎么会没有这个百里奇呢？
3: 琅琊阁早就声明，他是按照所有高手已经展现出来的身手和战绩进行排名的。那个百里奇以前若一直隐世而居，琅琊榜上自然就不会有他的名字。对了，武士的时候蒙大统领也在，父皇问他便知。
4: 回陛下，臣确实看过两场百里奇的比试，此人身手奇绝，臣觉得郡主确实不是他的对手。
1: 郡主绝不可嫁到北燕去。虽说北燕近年与我大梁修好，那是因为我们大梁强大，这才没有了边境之争。一旦郡主嫁到了北燕，那么北燕就如虎添翼，后果不堪设想。
5: 比武场上，来自北燕的百里奇相貌奇丑，但武功高绝，无人匹敌。梁帝担心霓凰出嫁后令北燕如虎添翼，欲拦阻这匹横空出世的黑马。
1: 你们还有什么办法？
6: 姐呀，你怎么还坐得住啊？那个百里奇真的一招就把那个齐尚之打得吐了血了，我觉得你都未必做得到。
7: 百里奇是横练的硬功，我为何要跟他比谁的巴掌拍得重？
6: 我又不是开玩笑，就蒙大统领都说你未必能赢。咱们先不说那个百里奇是不是异族人，就单他那长相看了都吃不下饭。
7: 你什么时候也学会以貌取人了？这些年读的书都读到哪里去了？
6: 哎呀，我是认真的，姐。你想想，你就算把百里奇放到了文士的最后一名，但他终归就在那里。你要是为了避开他，你就必须从前面九个里面挑一个。虽然前面九个里面有几个还凑合，但是我就是觉得没有跟你真正的有缘人。
7: 你才刚成年，知道什么是有缘人呢？
8: 苏兄，你也没有办法吗？
9: 你要我想办法，也得让我明日在皇上摆的宫宴上见到了百里奇之后，才能慢慢的筹划吧。
8: 也是啊，苏兄还没有见过那个百里奇呢。
10: 多谢公公前来知会，明日宫宴，我北燕使团一定早早到来。
11: 如此甚好，使臣大人请留步吧。
9: 皇上明日的宫宴，明说是想见见十个进入文试的候选人，其实也是一种缓兵之计。在席上定会找理由让我们相互再对战一场，若是我能拼尽全力伤那百里奇一二，那郡主也许能轻松一点。
8: 哎，景睿，你的名字是陛下所赐的，是按皇子排行取的。虽然京城里人人都知道此事，可是北燕使臣是外族人，他们未必知道内情。若是他们以为对阵的是个皇子，那必定会有所顾忌，说不定你还能找出破绽，让百里奇挂点彩呢。
9: 未必能如你所愿，这十个人的名单又不是保密的，那些燕人要是知道了景睿的名字，不会派人去查吗？
12: 在下有一事不明，还想向公公请教。
11: 使臣大人有话请讲。
12: 昨日郡主文氏的十个公子中，在下看到有一位叫萧景睿的公子，莫非是陛下的某位皇子吗？
5: 在之前的比武中，萧景睿引起了北燕使臣的关注，忍不住向公公询问他的身世。 原来景睿出生时，溧阳长公主与天泉山庄庄主卓鼎峰的夫人一见如故，两人同住待产并同时产子，因意外弄混两个婴儿，致身份无从分辨。翌日其中一子又突然暴毙，故梁帝为之赐国姓，取名萧景睿，一年住谢家，一年住卓家，为两姓之子，两家因此亲如一家。后卓家长子卓清瑶娶谢家大小姐谢琪为妻，又亲上加亲。
9: 景睿的身世我也略有耳闻，但是其中的详情却并不知道。
8: 哎，我知道的最清楚了。
9: 你比我小整整一岁，你能知道什么呀？
8: 我当然知道了。长公主当时生你的时候呢，因为京城突发瘟疫，所以呢只得住到瑞山的一处尼姑庵去了。当天晚上，天泉山庄的卓夫人也刚巧上山，挺着大肚子没地方去，长公主心慈，所以呢让卓夫人住到了她的隔壁。
9: 我听说卓庄主刚刚接手天泉山庄，事务繁忙，并没有陪在夫人的身边。
8: 不只是卓庄主，谢侯爷当时也忙于军务，不在京城。长公主和卓夫人比邻而居，性情相投，又都要生产了，自然一起起居。可是后来，就在那天晚上，
7: 怎么了，姐姐？
0: 快，我怕是要生了。
13: 夫人，
0: 快去叫产婆。
13: 是。
0: 夫人，
13: 我好像
0: 要生。
13: 夫人，
14: 快准备热水毛巾。
0: 是。

0: 原来是这样。两个刚出生的婴儿在一片黑暗中慌乱的时候滑脱了手，等再把他们抱起来，自然分不清哪个是卓家的，哪个是谢家的。
1: 更糟的是，第二天其中一个婴儿便夭折了。嗯，就剩他一个，你说这算谁家的？
0: 既然天意如此，人力又怎能相抗呢？
1: 哎，当时情况十分复杂，陛下也难决断，所以啊，才赐了这个名字给他，让他当宁国侯府和天泉山庄的两姓之子，也亏了景睿。现在两家人相处得如亲眷一般。两年前，卓家大哥卓青瑶迎娶了谢家小妹谢琪，现在是亲上加亲了。
0: 卓庄主在江湖上赫赫有名，是琅琊榜上排名第四的高手。你那个大哥卓青瑶我也见过，是非常有出息的年轻人。
2: 是啊，大哥在天泉剑法上的造诣，实是比我高很多。

0: 王爷，我去通报一下。哎，不用，王爷，景睿，这次比武，你不用强求，尽力而为就好。我自知胜不过百里奇，只求能多伤他一分，这样郡主便多一分把握。
1: 景睿，
2: 小王爷，
1: 哎，这个就是苏哲苏先生吧？
3: 正是。
1: 在下苏哲。
2: 哎，行了行了行了，别客气别客气，
1: 我就是想问问。
2: 这个百里奇的事儿，你打算怎么解决？要我帮忙吗？
1: 小王爷的意思是，百里奇这件事儿由我管了。
2: 当然了，你跟我姐又廊下谈心，又给她执掌文事的，这事儿不归你管归谁？
1: 既然如此，那苏某就……
2: 哎，行了行了，别客气别客气，走。哎，我跟你说啊，你要是管不了，那我只能找人把他打残了。
4: 劝苏哲进殿。

0: 参见陛下。
1: 你就是郡主向朕举荐的苏哲？
0: 正是在下。
1: 起来吧。郡主的文事已委任于你，既为朝廷效力，虽无职分，也当有客卿之尊，不必再以草民自称了。
0: 是。
1: 来人，郡主之下，为苏卿设座。
2: 是。
0: 谢陛下。
3: 梁帝召见梅长苏，与霓凰郡主、太子、誉王等皇子们一起参加十位入选文士的宫宴，其实也就是缓兵之计。后宫内，娘娘与几位妃子也谈起郡主大婚之事。
4: 臣妾听说今天呀，武英殿上好生热闹，只是咱们内宫之人却不得亲眼所见。那个北燕的百里奇也不知道长什么丑样子，还真真的让人替郡主担心呢。
5: 后宫之事自有陛下圣裁，贵妃倒是过于操心了。
4: 哼，臣妾听说娘娘在陛下面前大力举荐中肃侯府的廖廷杰，自然以为可以议论的，没想到却又成了宫外之事。
6: 我倒不担心那个百里奇，不过是个粗人罢了，想必皇兄自有办法处置，咱们只要想着怎么给郡主添嫁妆就是了。
4: 哎呀，这郡主的心思啊，还真让人难以琢磨。你说这千挑万选十个人出来，还要在他手上再过一关，这万一要是郡主一个也没有选上的话，那咱们就是再想添嫁妆也没有地方添去啊。依臣妾看，郡主是女孩，倒不能总依着她这么任性下去吧。您说是不是啊，皇后娘娘？
1: 哎，好了，坐吧，坐吧。
7: 酒过三巡，这般寡作也无趣味。既然这十位都是百里挑一的勇士，不妨趁着今日宴饮，大家再次比试切磋一下如何呀？
8: 哎呀，誉王这话说的不妥呀，这朝堂之上怎么能够舞刀弄剑的？更何况父皇在此，儿臣以为父皇，儿臣以为比武切磋当以点到为止。
1: 两位皇儿所言甚合朕意，大家随便挑战啊，只是手下要留意分寸便是。来吧。
9: 陛下，在下萧景睿，愿向百里勇士请战。
10: 请。
9: 请。
3: 宴席上，誉王提出让候选者们现场切磋助兴，萧景睿率先挑战，能否抵挡住百里奇呢？

0: 他十三岁上战场，骑兵决谋，战无不胜，素颜白衣，策马扬鞭。他就是天下第一大帮江左盟盟主梅长苏。以病弱之躯拨开重重迷雾，智搏坚硬，最终能否翻案昭雪？请继续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1: 景睿平日是用剑的，
2: 进去。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0: 两位就点到为止吧。梁帝看萧景睿败在下风，无奈叫停比武。看霓凰与苏哲私下窃窃私语，便打断二人。霓凰被梁帝问起，便回复说：“苏哲献计，只出百里奇武功太过刚硬，只需几个孩子就可击败。”
1: 梅长苏以退为进，击北燕当场应下五日之战。承让。百里勇士果然是身手不凡呐！
2: 多谢皇帝陛下夸奖。百里勇士乃是我四皇子府中之爱将，四皇子命我向陛下表示敬意。
3: 待他日，我国迎娶郡主娘娘，
4: 为时此言尚早。<笑>可不是吗？还未与郡主一较高下，就着急说这种话。听您说话怪怪的，您到底是北燕国的使臣，还是四皇子的使臣？
3: 李皇，你在跟苏青说什么？
4: 苏先生不过评论了一下方才的对战。
1: 并无他言。难道苏青不仅文才绝伦，在武学上也有高论吗？陛下，
4: 苏先生说，百里勇士虽然武功高强，但是太过刚硬，若是被人找出破绽，其实只需要几个小孩子便可击倒。<笑>
1: 几个小孩子便可击而倒之？
2: 先生若真是高人，敬请赐教。
1: 是我妄言了。百里奇勇士功夫可以练到如此境地，实属不易。我怎能毁了他的前程呢？还望二位切莫放在心上。先生在陛下面前放肆狂言，我们可不能当作没听到。所谓坐而言不如起而行，先生大可请几个质子前来试试。我们百里勇士。
5: 虽然打了一场有些疲累，但也不想扫了先生说大话的兴致。哪有这么快啊？即使我真能找来几个孩子，至少也要让我调教几日吧。哼！<笑>好了好了，就当我是胡说。二位远来是客，伤了和气，可就不好了。
2: 大人，这话您听得下去，我可听不下去。好。
4: 先生如果真要调教人，我们也不急在这几日，请陛下定个日子，我们随叫随到。可是苏某，这京城也是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的，让我去哪里找这些孩子？
5: 这有何难？我听说贵国京城的武馆里有很多小学徒嘛。
4: 哎，武馆里的孩子太强了，只怕百里勇士会吃亏啊。
5: 还是郡主想的周到，找几个练过武的来围攻，怕是不太公平。<笑><笑>
4: 要说弱点的孩子吗？宫里倒是有，我看见夜幽亭里不是关着许多个孩子吗？夜幽亭里的醉奴，倒是比寻常人家的孩子更合适些。
6: 不知陛下是否准许？
7: 孟卿，你看呢？陛下，苏哲所言，并非没有道理。臣觉得可惜。

0: 河的孩子们，经过他的精心挑选，找到了三个孩子带进宫里。
1: 把头抬起来，再抬。苏青，你看这些质子可还使得？
2: 蒙大统领亲自挑选，筋骨一定不差，只是在下需要将这几个孩子带回府中调教五日，望陛下恩准。
1: 准了，如若五日后能胜，朕有重赏。
2: 陛下虽然恩重，但这几个孩子都是戴罪之身，想必再多的金银玉帛也无处可用。
0: 苏青，你误会了，
1: 朕的意思是重赏于你。
2: 哦，草民受之有愧，出力的都是他们，还望陛下赐些他们可受的恩宠。
3: 陛下，此时便讨论恩赏的事是不是太早了？
1: 说的也是，五日后且看苏青的本事。
4: 苏兄，你到底有多少把握呀？我刚才试了一下，这三个孩子可是一点都不会武功。
2: 你听说过灵虚剑阵吗？
4: 苏兄说的是灵虚幻影鬼神莫破的那个剑阵？我只是略有耳闻，但听说早已失传了。
2: 怎么，信不过你苏兄吗？
4: 苏兄学员天下，景睿怎敢不信？只是这三个孩子并无半点根基。
5: 哎，苏兄既然说了，心里定当是有数的。要是这三个孩子把百里奇给赢了，哼，我看他还有什么脸面敢和霓凰姐姐对战。
1: 孟青，
6: 臣子，
1: 你是我大梁第一高手，在武学上朕只信得过你。你看那个苏哲今日所言是故弄玄虚，气气焉人，还是确有其事啊？
6: 陛下，
1: 嗯，
6: 他说百里奇练功路子不对，太过刚硬，这一点没错。以微臣所知，江湖上确实有一些怪异的步法和阵法，越是不懂武功的人越能练成。陛下不妨五日之后再看，即使是输了，局面也不会比现在更糟了。
7: 惠妃姐姐，
8: 静嫔妹妹，
7: 这是怎么了？眼圈红红的，
8: 还能怎么了？
7: 要是皇后娘娘，
8: 皇后娘娘说我抄的经文字迹不端，把我叫去责罚一番也就算了，她居然让我去先太后的宫中，给佛堂点烛三十支以示惩戒。
7: 太后已去世多年，宫室封闭，佛堂幽森，你素来胆子小，我陪你一起去吧。
9: 吴嬷嬷，
10: 啊，甄姑娘，
7: 姐姐胳膊都酸了吧？来，我们出去吧。姐姐，伺候你的人都在南边的角门等着呢，从这边走近些。
8: 他们是偷得清闲了，可是有狼妹妹陪我辛苦了这么久。
7: 姐姐也知道我是医女出身，算不得什么辛苦。
11: 上次娘娘跟嬷嬷要的那个东西到底找到了
10: 没？哦，找到了，找到了。在整个后宫，如今只有老奴的手里还有一瓶这个东西。
11: 你确定这就是当年先太后用在丽阳长公主身上的那个东西？
10: 这就是情丝绕，若要用时，
8: 他们在说情丝绕，
10: 只需半杯也就够了。
11: 你在这里再安心待几日，我会安排你出宫见你家人的。但是，你给娘娘这个东西的事儿，可不能告诉任何人。
10: 啊，是，奴婢明白。
8: 我跟你说，情丝绕这种酒，我以前听说过，它有催情的效果。而且女子单单服用一杯就会四肢无力，立即神志不清，说是先太后曾经用它。哎，我也不知道宫中怎么还会有这种东西。

0: 怪但凡有人想用它，必不是什么好事。妹妹，你说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1: 惠妃被罚娶先太后佛堂点烛，靖王之母靖嫔心生怜悯，便陪同前往。点烛完毕后出来，无意听见一侍女向吴嬷嬷索要催情烈酒，情丝绕。惠妃知道这曾是被先太后用在溧阳长公主身上的，二人甚感不安。靖嫔连忙拉惠妃离开。
0: 在这宫里，明哲保身为好，姐姐就当没听见吧。

他十三岁上战场，骑兵决谋，战无不胜，素颜白衣，策马扬鞭。他就是天下第一大帮江左盟盟主梅长苏。以病弱之躯拨开重重迷雾，智搏坚硬，最终能否翻案昭雪？请继续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0: 是好身手啊。郡主请。梅长苏让飞流敦促三质子，速度是关键，加紧训练。霓凰来访雪庐，向梅长苏表明自己处境艰难，已无退路，请其力挽狂澜，并表明自己不知为何深信梅长苏。
1: 梅长苏让他放心，定会妥善解决。
2: 郡主怎么来了？
3: 苏先生，苏先生调教这些孩子对付百里奇，毕竟与我的事有关，过来看看也不足为奇吧。
2: 只是这些孩子现在还没有练出什么成果，怕是会让郡主见笑。
3: 多谢世子送我过来，辛苦了。
2: 郡主客气了。
3: 哦，我还有些事情，就不打扰二位了。
4: 苏先生不介意的话，能否请这些孩子把刚才的阵法再演练一遍？
3: 先生的阵法确实奇妙，但明显攻击力不够。百里奇是练硬功的，要想击倒他可没那么容易。
4: 不是还有几天时间吗？这事急不得。
3: 几天时间，怕于事无补。
4: 莫非先生另有妙招，我现在处境艰难，已无退路可走，还望先生切勿大意。
5: 郡主请放心，此事苏某一定会妥善解决。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居然信你。小心，拿过去吧。娘娘。
6: 都这个时辰了，该歇着了。坐着药囊也不再早一天晚一天的，何苦今夜要赶出来呢？早些做好，就能早些呈现给太皇太后。你不必陪我了，回去歇着吧。
4: 是。
6: 我闻闻。
4: 怎么样？
6: 味道和绣工都不错。
4: 谁做的？想必是静嫔吧。静嫔，哎呀，那孩子我倒是很久没见她了。
7: 静嫔位分不够，请阿爷只能在殿外。若非特意召唤呀，她是没有这个福分见太皇太后您的。
4: 静嫔在外面呢。
6: 嗯，
4: 快快叫她进来。
6: 是。
4: 好。嗯。好闻吧。嗯。
6: 臣妾参见太皇太后，叩请太皇太后万寿金安。好了，免了，免了。<笑>皇祖母很喜欢你做的药囊，我瞧着确实比那瓶司供的要强多了。臣妾别无所长，只能是尽心尽力做些个小东西，呈现给太皇太后，还有各宫的娘娘们，多少。
4: 算是一点心意吧。嗯，长公主殿下，这个是给您做的，我也有份。针线粗糙，请长公主不要嫌弃。
6: 皇祖母，皇祖母，
4: 嗯，
6: 皇祖母，
4: 嗯，啊，哈哈哈哈哈哈。
6: 锦屏过来，我知道，你这孩子心灵手巧，在宫里住的还习惯吗？
4: 谢谢太皇太后关心，臣妾诸事安好，习惯。
6: 哎呀，宸妃呀，生了孩子以后，身体一直不好，你是医女。 既然林府把你送进宫来，你可要好生的照顾她，啊！
3: 皇祖母想是累了吧？现在哪里还有什么宸妃？林月瑶乃是逆犯之母，早就死了。

0: 飞死了？那景瑜，我的乖乖重孙子呢？他在哪儿啊？今天怎么没来呀、啊？快快，
1: 快
0: 把他叫进来！
1: 还不快下去！
2: 黄
1: 宗
0: 伯，快去！
1: 是，太皇太后，您没事吧？太皇太后，
0: 我的重孙子呢？
3: 娘娘，丽阳长公主驾到。
4: 静嫔觐见太皇太后，借香囊向丽阳长公主传书。丽阳长公主谎说身体不适，不好换太医，又担心宫中医女医不好，便请来静嫔医治。待侍女退下后，静嫔告知丽阳长公主，宫中有人要用情丝绕。两人不约而同想到受害之人将是郡主霓凰，静嫔请求丽阳长公主搭救霓凰。
5: 见过长公主，
3: 我近来总觉得背上有些发痒，不好叫太医。府中的医女又处置不好，刚好经过你的门前，想请你帮我看看。
5: 哦，是这样啊。你们到外面候着吧。
6: 是。
3: 静嫔娘娘费这么大力气借香囊传书，让我务必前来相见，究竟为了何事？
5: 我位分低，平日里没有机会跟长公主说话，请长公主见谅。
3: 你生性素来稳重，想必定有缘由，说吧。
5: 我冒昧请长公主来，是因为一种酒，一种名叫情丝绕的烈酒。我想在这个世上恐怕也只有长公主才最能明白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酒了。
7: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8: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总相宜，周末大放送。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你生性素来稳重，想必定有缘由。说吧，我冒昧请长公主来，是因为一种酒，一种名叫情丝绕的烈酒。我想，在这个世上，恐怕也只有长公主才最能明白，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酒了。李阳，听母后的话，来，饮了这杯酒吧。

说宁国侯跟长公主是神仙眷侣，天生的一对。可长公主这些年心中的苦楚，又有谁能真正体会呢？20多年前的事了，你今日提起，是何用意？并非我刻意勾起往事，惹长公主伤心，只是我无意中知晓。

0: 近来宫中竟然有人意图模仿当年太后，再用一次青丝绕。
1: 你说什么？是谁？要用在谁身上？
0: 幕后之人到底是谁，我并不清楚，只是要用在谁的身上，想想最近宫中大事，长公主难道猜不出来吗？
1: 郡主，明皇郡主，
0: 云南幕府掌握十万铁骑，力量实在诱人，各方势力都想趁着郡主在京的时候把她收归麾下，怎么会轻轻松松地让她回云南去？后宫的人最擅长的就是不择手段。长公主殿下，如今我已无计可施，能大救郡主免遭此害的也就只有您了。

0: 才过了两天，就已经练得这么熟练，很好。飞流教的也好。嗯，苏先生，靖王殿下来访，
1: 带他们去玩吧。嗯，走。
2: 三个质子在梅长苏的调教下，虽短短两天，武功却大有长进，令梅长苏很满意。恰巧靖王来访，便让飞流带三质子去玩耍。
3: 看来靖王殿下还是不放心，要亲自来查看一下庭生的情况。
2: 只怕你早就料到我会来。先生前几日在宫中的惊人之举，我已经听说了。先生的来历。 我也大约打听了一下。好，那殿下都打听到了什么？我常年在军营之中，远离朝局中心，消息素不灵通，居然不知道先生与太子和誉王都有交情。哼，还真是失敬啊！太子和誉王并不是我的朋友，他们只是想招揽我成为幕僚而已。
3: 听郡主说，江左梅郎身负奇才，却没想到竟甘心当一个谋士。
0: 当一个谋士有何不好？授人以重建功立业，若是一朝功成，还能够位享庙堂，流芳百世。
3: 那么，先生是想选太子，还是选誉王呢？
4: 靖王来雪庐看望庭生，讥讽梅长苏甘为幕僚，并问起梅长苏会帮助太子还是誉王。梅长苏趁机表明心迹，称愿选靖王助其争夺皇位。靖王闻言哑然失笑，自嘲母族不贤，人脉衰败，梁地冷落，处境艰难。 皇位定在誉王和太子之间，自己毫无希望。
0: 我想选你，
5: 靖王殿下。
3: 选我？

0: 我们的人物，那先生可就太没有眼光了。我母亲在后宫，只是次嫔，并无显贵外戚。我31岁了，还未逢亲王，素来只跟军旅粗人打交道，朝中三省六部，没有半点人脉。你选我能做什么？
1: 我知道殿下的处境并不好。 只是我已别无选择，不知长公主驾临，多有怠慢。只是王爷和郡主今日一早便到城外庄子去了，明日方归。不知长公主是有什么事，还是？明日方归。是。也没什么事，顺路拜访罢了。
0: 丽阳长公主前往幕府送信，恰巧因霓凰穆青二人外出而未得见，可此事却被宁国公谢玉得知。
2: 这金陵城中，现放着一个东宫太子，一个七珠亲王，朝廷上下谁不知道？这将来的皇位，必定是他们其中之一的。
1: 这世上越是有把握的事。 做起来便越无趣。若是能凭我一己之力，就将一个大家都想不到的人送上宝座，岂不是显得我更有手段？
0: 哼，原来世间大才，想法都是这般怪诞。
1: 晋王殿下，说句实话。
0: 你就真的甘心看着这宝座落在他们二人手上？先生既然来到这京城搅弄风云，想必早已准备万全。对于我的事，你多半已经查得清清楚楚了。
1: 没错，麒麟阁主怎能盲目？我确实查过。

0: 可是我没有别的选择了。你是说，长公主从宫里出来，特意绕去了穆王府一趟？是，只是穆王府的郡主和小王爷都不在，长公主殿下也没有进去。你下去吧。是。
1: 你真的能确认，庭生就是齐王的遗腹子吗？深夜，蒙挚潜入雪庐，得知庭生是齐王的遗腹子，很是吃惊。梅长苏告知要扶助靖王，遭到蒙挚反对。梅长苏心坚似铁，表示为雪沉冤，愿为此背负所有罪责。
2: 13岁上战场，骑兵绝谋，战无不胜，素颜白衣策马扬鞭。他就是天下第一大帮江左蒙蒙主梅长苏。以病弱之躯拨开重重迷雾，智薄坚佞，最终能否翻案昭雪？请继续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3: 当年齐王府中的男丁巨子，女眷都被投入了夜幽亭，庭生的年纪对得上，靖王又对他如此的在意，我想，应该是可以确认的。但据我所知，夜幽亭中的女眷，但凡是有点名分的，不到一年的时间，全部被逼死殆尽啊！一个遗孤想要劫后余生，只怕没那么容易吧。
2: 其中的细节，我也无法推测知晓。但是王妃嫂嫂是聪慧忠烈之人，趁着当时情况混乱，拼死保住景瑜哥哥的一点血脉，也是有可能的。
3: 我看那孩子的眉眼，确实有点像。哎呀，不管怎么样，总算是老天有眼。说实话。 5年前你第一次派人跟我联系的时候，我都不敢相信啊！小叔，当年的事情，你一直不肯细细的跟我说，但我知道，若不是经历了常人难以忍受的煎熬，你的容貌也不至于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既然我活了下来，就不会白白的活着。
4: 姐，晚课都练完了，还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吗？没事
5: 了，赶紧去洗洗，早点睡吧。那个，我心里还是慌得很。你说，苏哲单凭三个孩子，真能打败百里奇？
4: 不是，你倒是说话呀！你不是去看过了吗？那个剑阵到底行不行？
5: 无论什么样的剑阵。
4: 光凭三个质子想打败百里奇，
5: 我也不知道他的信心从何而来。那不行，
3: 要是他打不过，就得姐姐你亲自上阵了。我找他问问去。
5: 回来，你怎么总是这么鲁莽？
3: 我，
5: 你放心吧，就算真要跟百里奇一战，李姐也未必会输的。
3: 你的意思是要扶持靖王？
1: 靖王天性不善权谋，又厌恶权位之争，再加上他还有些宁折不弯的倔脾气，夺嫡是何等凶险之事？以他这样的性格，他怎么敌得过心狠手辣、实力雄厚的太子和誉王呢？
6: 不是还有我吗？那些阴暗、沾满鲜血的事，就让我来做。想要把恶……
7: 世子呢？裕王府有夜宴，还没回来。 如果大公子和世子过来请安，就说我已经睡了。
6: 是。

0: 深夜惊扰，还请苏先生见谅，不知可否入内一叙？此时，丽阳长公主深夜探访，告知梅长苏情思绕一事，让他提醒霓凰小心防备。可令梅长苏不解的是，
1: 以长公主的身份，应有多种方法，为何要找自己呢？长公主所说之事的确令人心惊，但是有一点苏某不明白：以长公主的身份，阻止此事应该有很多种方法，为什么要来找苏某呢？有多种方法，未见得吧？我无凭无据，既不能去指证谁，
2: 又不能告诉皇帝陛下，更不宜把家父和世子牵涉其中。想要自己进宫去阻拦，是又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动手，我这个长公主的身份，说到底也没有什么用处。明白。长公主想要我做什么？先生与北燕的五日之期明日就到，应该会在宫中与郡主会面，还请先生将此事告知于郡主，与后宫娘娘接触时多加小心，以郡主的聪明机变，应该救无大碍了。宫廷内外，尔虞我诈，无数的谜团交织在刀光血影中。 而麒麟才子梅长苏肩负着无数的冤魂和血泪，毅然行走于雪渊之路，扶持明军振兴山河，在明枪暗箭中带出一段段离奇的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欢迎继续收听。

0: 紫熙姐姐，怎么办呀？长公主说不能让侯爷知道她出去了。侯爷平时没这么快从书房出来的。真是两个黄毛丫头。齐嬷嬷，遇着点事儿就急成这样。待会儿我去见侯爷。是。长公主歇息了。啊，侯爷请留步。
1: 两个侍女因害怕侯爷发现长公主不在房中而遭到责骂，齐嬷嬷挺身而出，在长公主房前拦住侯爷。可什么理由能让侯爷放弃探访，打道回府
2: 呢？你干什么？
0: 请侯爷见谅，长公主殿下近日心情不好，已吩父谁都不见。
2: 连我也不见，
0: 请恕奴婢冒犯。此时长公主最不想见的，就是侯爷了。
2: 放肆！你胡说什么？
0: 奴婢该死。只是今日长公主进宫面见太皇太后，无意间走到了当年太后的寝宫，想起尘封旧事，一时伤感。侯爷应该能明白了吧？

0: 此事苏某责无旁贷，长公主殿下请放心，您要转告的话，苏某一定带到。那就拜托先生了，告辞。
1: 既然长公主歇息了，你好生侍候着。是。究竟是什么人，在背后策划如此卑劣之事？
2: 蒙挚在屏风后听闻此事，深感气愤。二人已猜出气氛，明日谁请霓凰进宫？

0: 是幕后黑手。
1: 不是皇后就是岳贵妃，就看明日谁请郡主入宫了。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4: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0: 究竟是什么人在背后策划如此卑劣之事？
1: 蒙挚在屏风后听闻此事，深感气愤。二人已猜出气愤，明日谁请霓凰进宫，即是幕后黑手。
2: 不是皇后就是岳贵妃，就看明日谁请郡主入宫了。
3: 你们的剑法已经很熟练了，飞流哥哥一直跟我夸你们，待会儿见了那个大胖子不用害怕。陆源，你比他们都大，一会儿要好好照顾他们。
4: 先生放心，我会照顾他们的。
3: 靖王殿下，怎么殿下今日有空前来观战？
5: 此战全城瞩目，焉能不看？
6: 苏先生来得真早。
3: 郡主，小王爷。
6: 殿下。
5: 郡主。
6: 苏先生笑什么？
3: 啊，京城近年来盛行慵懒之风，皇室权贵个个都姿态绵软，我看三位站在一起神采奕奕，倒是让苏某眼前一亮。
6: 我和靖王殿下是征战杀伐之人，青儿虽小也历经沙场，如若我们这些军旅之人都慵懒不堪的话，岂不是家国不幸？
7: 哎，你可是保证过要赢的啊，要是耽误了我姐的事儿，我跟你没完。
6: 青儿。
1: 百里奇与三质子对决之日，靖王、霓凰和小王爷穆青提前来到武英殿观战，梅长苏与他们闲聊几句。此时宫中的梁帝也在担心今日对决之战，一早便叫来蒙挚询问三质子练武情况如何。
8: 蒙青，你一早就去看那三个孩子的情况有何结论？
0: 回陛下，他们所练的剑阵玄妙无比，竟然把我都困住片刻。臣以为虽然不敢说他们一定会赢，但至少应该可以和百里奇一战。
8: 依你这么一说，今日之战还真是值得一看。
9: 父皇，儿臣以为这是一件好事。如果这个百里奇真的输在几个孩子手中，那他接下来啊，自然不会向我们的郡主挑战了。
10: 若真能有如此结局，大家自然心安。不过，
8: 不过什么？
10: 不过进入文室的其他几人无疑是郡主的对手，我看郡主好像也没有刻意要相让的意思，只怕父皇对郡主的一片关爱之意又要付诸流水了。
8: 哎，霓凰这个孩子也真是过于任性了。
10: 儿臣认为郡主已是世间高手，何必要求骏马也非得要是偏重武学呢？赢不过郡主又怎么了？人品、家世、门第、性情，这些才是父皇应该多加考虑的部分。
9: 哼，按誉王的意思说，那个在蒙大统领手下连十招都走不过的廖廷杰其实还不错咯。
10: 总比那个为人轻浮的司马雷强吧。
9: 反正比你的人
8: 都给朕住口。郡主的终身先要看看今日之事有何结果再议，行吗？
6: 怎么，苏先生想要告诉我这个剑阵潜藏的秘密了？
1: 梅长苏趁机告诉霓凰，溧阳展公主提醒他当心后宫阴暗手段，酒席宴请能推则推，入口之物尤要慎重。
3: 溧阳展公主托我一定要告诉你，现在看到你出家希望渺茫，宫中有人想要使一些手腕逼你就范。
6: 逼我就范？他们想怎么逼啊？
3: 后宫的那些手腕你一定要当心，如果有人想单独宴请你，能推则推，万一推脱不掉，到了宫里之后入库的东西一定要慎重。你从来都不喜欢带侍女，这个习惯可不好。
6: 你怎么知道我从来都不带侍女啊？
11: 苏兄，苏兄， 霓凰姐姐，你出门的时候也不提早喊一声。我，
7: 你没看见苏先生正跟我姐姐说话呢吗？打什么战？赶紧走。
11: 哦，你们是在说悄悄话是吧？
12: 陛下驾到。
8: 苏青，你调教的成果如何？
2: 略有成效，请陛下稍请细看。
8: 好，开始吧。

0: 马上就要开始动手了，孩子们是赢不了的。苏兄有什么奇招，赶紧使出来吧。
1: 郡主只要安心看便是了。
2: 梁帝率众臣聚集大宋关战，今日一战，大家都拭目以待。梁帝宣布比武开始，场上气氛非常紧张。霓凰担心三至死不会赢，让梅长苏叮嘱孩子们抓紧使出奇招，否则更加难看。而梅长苏依旧信心十足。

梅长苏悠闲自得地把玩着手里的点心。大殿中央，三智子摆开罗汉阵，与百里奇展开了较量。他们剑法独特。

0: 你怎么样？
1: 大人不必担心，我们是不会伤着客人的。<笑>你们三个，还不赶紧谢过陛下隆恩？多谢陛下隆恩。<笑>朕还没赏，你们就先谢恩了啊？<笑>
2: 陛下，他们三个都是罪奴，赏多少金银也无福消受，不如。
0: 恩准免了他们的罪奴身份，让霓凰带回去安置。几个回合后，百里奇不敌三质子剑阵而受伤，梁帝大为高兴。百里奇无奈退出比武招亲，霓凰借机向梁帝请求免去三质子罪奴身份，带回自己府中调教。
2: 梁帝能否因损，停生能否因此而重获自由呢？
1: 郡主，这三个孩子现在也算是我的徒弟，陛下若是恩赦，也应该是我带回去吧。
0: 嗯，
2: 苏先生要收弟子，哪里不能收一堆啊？莫非是剑阵玄妙，怕霓凰学了去？
1: 这三个孩子，我要定了。
3: 郡主，您这不是为难在下吗？<笑>陛下，是霓凰先开口的。陛下，朕还没有开口，你们两个怎么先争起来了？啊，朕可不上当，不替你们裁断。三个孩子的罪奴身份嘛。嗯，。
4: 可免，至于该谁带回去，你们自己商量。<笑>父皇，怎么能只赏这三个孩子呢？苏先生至少也辛苦了这五日，要是没有任何奖赏，儿臣可要为先生打抱不平了。
5: 哼，誉王啊，我说你也太心急了，父皇又没有说不赏。
3: 父皇，儿臣以为苏先生当居首功，应该在客卿之上，再加尊贤。嗯，行了，桂石，陛下，百里奇勇士的伤势如何？朕怎么看着脸色都变了？他不是该带回去，好好休养一番吗？陛下。
6: 百里勇士虽然失手落败，但是他毕竟是十位候选人之一啊！按章程，他连三名质子都打不过，还想挑战郡主？哼，即便是按照章程，郡主不愿意亲自动手，派三名质子来代战，这也不算是欺负百里勇士吧？啊？
3: 不是，百里勇士的身体要紧，还是带回去好好养伤吧。嗯。<笑>
7: 苏先生辛苦了，文氏之后一并封赏吧。陛下起驾。<笑>
8: 儿臣恭送陛下。
9: 青儿，
10: 哎，
9: 带几个孩子到宫外等我。
10: 哦，走。
9: 啊，苏兄，那我和景睿去外面等你啊。哎，走吧。
11: 13岁上战场，骑兵绝谋，战无不胜。素颜白衣策马扬鞭，他就是天下第一大帮江左盟盟主梅长苏。以病弱之躯拨开重重迷雾，智搏坚佞，最终能否翻案昭雪？请继续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
1: 《琅琊榜》，我别的眼力没有，但还是能看出来，光凭这个剑阵根本赢不了百里奇。他输的那么蹊跷，先生不解释一下吗？
9: 解释起来其实很简单，只要一句话：百里奇是江左盟的人。<笑>

0: 是江左盟的人。
1: 苏某来京城谋事，自然要做些准备，事先安插了百里奇，是怕擂台上会出现一些意料之外的高手，若是郡主不喜欢的话，便可派他出面解决，也算是给郡主卖个人情吧。
0: 一个人情，你劳心动力图什么？
1: 云南幕府的人情可不是随便就能挣的。
0: 这个剑阵虽然奇妙，但既然我能看出来，蒙大统领也能看出来，你不怕他当场发问吗？
1: 蒙大统领为人稳重，又事关郡主，我料定他不会多嘴。
2: 霓凰有些不解，正欲细问，皇后娘娘召霓凰到正阳宫一叙，两人相视，认为是皇后欲加害霓凰，霓凰心中警惕，也不得不随侍女入正阳宫。
3: 见过郡主，奴婢奉皇后娘娘旨意在此恭候。娘娘说，多日未见郡主，实在想念得紧，今日特备茶酒，请郡主到正阳宫一叙。
0: 皇后娘娘请我去正阳宫？
3: 是。
0: 娘娘盛情，霓凰怎敢推辞？请。
4: 陆源他们三个孩子还是被穆小王爷抢了去，苏兄也不拦一下。
1: 我现在客居谢府，带着三个孩子也不方便，既然郡主喜欢，就让他带回去吧。
4: 苏兄有什么心事吗？
1: 你怎么这么问？
4: 其实从宫里出来，苏兄就有些心神不宁了。苏兄哪里有心神不宁啊？我怎么看不出来？
1: 其实也没什么，这两天累了而已。
4: 是啊，调教三个孩子舞剑确实不轻松，不过今天一战实在是精彩啊。等一下打马球的时候，我要跟婷姐好好说一说，她要是知道百里奇大败，一定开心死了。
1: 你说谁？
4: 廖婷姐啊，中宿侯府的世子，苏兄是见过的。
1: 一会儿你要跟他打球？
4: 对啊，昨天就约好了。苏兄，你怎么了？苏兄，你
5: 既然郡主不爱吃这蜜柚，那就尝尝这秋梨软膏吧。玉点房心上的样式，十分可口。
0: 多谢皇后娘娘，霓凰也吃不惯这个。
6: 郡主不喜欢甜点，皇后娘娘不知道吗？
5: 郡主来京有些日子了，也没有好生招待过，今日就在正阳宫用膳吧。
0: 多谢皇后娘娘宴请。娘娘宴请，霓凰本不该推辞，只是
6: 郡主早就答应了要去昭仁宫的，跟臣妾聊聊云南那边的近事。皇后娘娘，您看臣妾在这深宫当中也难得遇到一个家乡人，您就不要跟我抢了吧。
5: 郡主来到我正阳宫，连一滴水都不肯喝，原来是急着要去昭仁宫啊。
6: 啊，不是郡主着急，是臣妾着急。啊，皇后娘娘大度，就容我们先告退吧。
4: 苏兄，
7: 好些了吗？
4: 你
7: 没事吧？
4: 苏先生，
7: 蒙大统领。
4: 哎，蒙大统领，
7: 苏先生怎么了？
1: 蒙大统领，你内功深厚，麻烦你帮我退一下气血。
7: 哦，好。景睿啊，赶紧把太医叫来。好，玉姬，哎，去取点水过来。
4: 哎，
7: 快去快去。好，快点啊。
4: 哎，
6: 郡主请坐。
2: 从正阳宫出来，霓凰随岳飞娘娘到昭仁宫，但又不知他到底何意，心中不免有些疑惑。
0: 娘娘请我来，只怕不只是为了谈家乡风物，有话还请明说。
6: 啊，好，那我就不兜圈子了。
1: 孟大哥， 我觉得我错了。
7: 什么错了？
1: 刚才皇后要宴请郡主，我提醒过她一定要对皇后加倍小心。
7: 你都提醒过她了，
1: 可是刚才玉京告诉我，裕王府推选出来的廖天杰约了她在宫外打马球，那就说明准备下手的人并不是裕王和皇后，
7: 难不成是太子？
6: 此次一亲入选的有一位司马雷公子，他可是太子遍访了京东世子亲自选出来的人，此人呢，文武双全，德才兼备，绝对是郡主的最好良配。你看，你我同乡同源，太子对你甚是敬重，这个时候还望郡主多多支持太子才是啊。
8: 太子是储君，我云南幕府今日如何效忠皇上，来日太子登基后便将如何效忠新君，这一点请娘娘不必忧虑。
6: 其实早就知道会有此答案，可还是免不了再问上一问，我们云南人的倔性果然是改不了了。来，我敬郡主一杯，全当致歉，以后我们再见面的时候绝对只谈故园旧景，不再提那些朝事烦忧。
1: 后宫的那些手腕你一定要当心。
2: 岳飞娘娘喝下茶后将茶杯倒置，示意霓凰将茶水喝下。岳飞以家乡丰富为题与霓凰把酒相谈，霓凰以为下毒之人是皇后，又见岳飞端杯一饮而尽，便放下防备，喝下了青丝绕。岳飞娘娘如意地笑了。
1: 现在时间还来得及，晋王殿下应该还在宫中，你赶紧去通知他，让他去一趟昭仁宫，要不惜一切代价找到郡主。
7: 好，
1: 等一下，你再派人去正阳宫给皇后报个信，他不会放弃任何的机会来对付岳贵妃。还有，你让母亲带人埋伏在昭仁宫外，一旦看见司马雷出来，就以外臣深入的罪名把他拿下，记住了吗？
7: 记下了。来，那你呢？
1: 我还有事情要办，你快去啊。
3: 禀贵妃娘娘，太子殿下与司马公子求见。
6: 哎呦，瞧我这记性，我曾让太子带司马雷来见见的，是否郡主也在，那就一块看看吧。
0: 司马雷我曾经见过的，不耽搁娘娘母子叙事了，霓凰告退。
6: 哎，郡主，郡主，
9: 儿臣参见母妃。
1: 参见娘娘。郡主，
6: 郡主你没事吧？
7: 司马雷快。
1: 郡主，郡主，
6: 放肆。司马雷还不扶着郡主。
1: 郡主，
1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高频点，好故事，无限风光，精彩共享。

0: 北京时间21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他吗？还是在自欺欺人的消遣？明明爱着，偏偏要表现得不太明显。未能如愿，却沾染了你很多的习惯。各自盘算，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这里是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相伴有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西风几时来，流年暗中换，
4: 而那些陪伴着我们的声音却不曾离开。
3: 一声关心，
4: 一句问候，
3: 一段回忆，
4: 相伴于车水马龙，
3: 相伴于漫长黑夜，
4: 相伴于春夏秋冬。
3: 在无数个朝朝暮暮，陪伴是我们缱绻无声的誓约，
4: 是我们深情不变的告白。
3: 今天在时光的力量下， FM 107.4 将迎来新的蜕变，
4: 我们会一起欢笑，一起守望，
3: 就在不远的前方，我们云泥之望。安徽老年广播，从现在出发，我们和您一起。
5: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6: 评书天地，
7: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8: 我谁来着？
7: 哦，我是说书人。
9: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10: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11: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1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3: 早上好。
14: 60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5: 刚退休。
16: 带孙子呢。
17: 看书。
18: 散步。70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9: 一张摇椅。
5: 一杯茶。
2: 听戏。
3: 遛弯儿。
7: 除了这些，您还可以是这样的。
14: 都有。
6: 学钢琴。
8: 参加合唱团。
13: 玩摄影。
16: 做视频。
19: 把晚年变玩年。
17: 我们的老年生活有点潮。
4: 年龄不是借口，
18: 老有所乐，
4: 老有所学，乐与学尽在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广电老年大学。
9: 一年四季，不管春暖花开还是秋高气爽，我们都能去想去的地方，看想看的风景。想带你一起去看山川湖海，去看星辰大海，去吹自由的风，乐游安徽，不止旅行，更有发现。

0: 洞察错误生活方式，通俗易懂，科普正确，疾病预防，日常食材烹出营养，美味人生。1074养生有道，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
1: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相声演员要观察生活，
4: 那当然，我们的功课呀。
3: 问您一个小问题啊，
4: 你随便问，
3: 看您有没有这样的生活，
4: 我听听。
3: 您对这个劝架有研究吗？
4: 劝架？
3: 哎，劝架，
4: 有你，我不明白，你具体点。
3: 举个例子吧。
4: 啊，你说，
3: 咱不管是住这个大杂院
4: 啊，
3: 还是现在小区住楼房
4: 啊，
3: 街的街坊的，比方说旁边这邻居小两口要吵架，吵起来了，
4: 嗯，
3: 邻居过来劝架。这里边有一个小规律，
4: 有什么规律呢？
3: 我一说大家听听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4: 你介绍一下。
3: 就看进来这个邻居是男的还是女的，
4: 这有什么讲究吗？
3: 如果进来是个女的，
4: 怎么样？
3: 一般来讲劝架都向着女方，如果要进来是个男同志，
4: 啊，
3: 不用问，肯定向着这大老爷们儿。哎，
4: 这我还真没注意过。
3: 没注意吗？
4: 真没注意过。
3: 那行，今儿观众您来着了，
4: 干嘛？
3: 咱就给演一演，咱承认承认，
4: 现场。
3: 哎，我就演这个邻居来劝架的，你就演这小两口吵架，咱大伙儿看看是不是这么一回事儿？女的向着女的，男的向着男的。
4: 我说这倒可以
3: 啊，
4: 可是你说我一个人演了小两口，我这也不是雌雄共体呢，你这玩意儿我怎么演？
3: 啊，一个人演不了，
4: 演不了。我一个人我怎么来两口子？我自己跟我自己掐起来了，叫什么玩意儿？
3: 明白了，
4: 是不是？
3: 明白，那我这儿，你看现场这么多姑娘呢，我给你找一个。对，对，就是你。来，掌声，鼓励啊！那个，您今天受累，您能不能帮个忙，演一下吴老师的爱人？
5: 我，
3: 嗯，
5: 我才22岁。
4: 什么意思？就是
3: 演，这不是真的，不是从今儿开始就过的。
5: 那我就放心了。
3: 那吴老师，咱把这桌子搭了，这就是你们家了啊。您们俩来，
4: 这是得吵起来，我们家就一桌子。
3: 看看你们怎么吵架啊！吵到关键时刻，这邻居就上来了啊！
5: 这么晚你干嘛去了？
3: 呀，花，可以啊。
4: 哼，我干嘛去了？你还不知道吗？
5: 是不是又斗地主去了？
3: 哎，
4: 这点事儿他全知道。我斗什么地主啊？您把那个钱把那么紧，他们不带我玩。
3: 二位，我让你们吵架，您这承认错误呢，这是不是？您得吵起来呀！
4: 哦，
3: 您不打起来不够火候，我这邻居怎么进来呀？
4: 哦，
3: 这家伙我傻老婆等年汉子，一会儿俩人真成了，你看这。
4: 哎，我告，哎，我不真心的啊。
5: 好，
4: 我告诉你，哎呦，我还能赔不起这玩意儿，好像。你怎么着？你甭说那些没用的。
3: 嗯。
4: 人家劝架等着呢，我告诉你。
3: 哎，你劝架等着。
4: 对。反正你想怎么着吧。
5: 我想怎么着
4: 啊？
5: 离婚。
4: 哎呦，这还没成就离是吧？好嘞，离婚就离婚。我怕你是怎么着，
3: 一提离婚到火候了。邻居进来了，注意啊。我先演的这是一个女同志啊，这邻居家一二姐，二姐来劝架来了。
4: 二姐。
3: 哎呀，
4: 二姐来了。
3: 你们这屋倒好啊，
4: 啊，
3: 饭馆的菜老吵着。嗯，干嘛呀，大哥？好家天下的，旁边就听你喊呢。
4: 我
3: 这一回家瞪眼珠子，说话怪吓人的。你这是干嘛呀？别不告诉你，哎，昨天这屋你一嗓门，哎，我们那屋灯管都真憋了。别老欺负妹妹，你看这小媳妇多好，你看看这模样，这小身段，打搬来那天我就看她不错，我就这么耐她，就你老欺负她。知道您挣了钱了，那你不能回来欺负人啊！我告诉您，你要再欺负我妹妹，下回我们把我们姐儿几个全招呼起来，我们上妇联，我告你去。对，妹妹，
5: 好，
3: 别生气了。
5: 好，
3: 走， 上我那屋去。怎么样，这就很自然的劝出来了吧。
4: 哦，这就
3: 女的向着女的。
4: 哦，你刚才说什么男的得向着男的，
3: 男的向着男的了。
4: 这再给我们徜徉一下，
3: 你再来再吵一回，我听听。
4: 离婚，
5: 离婚，离就离，
4: 离就离。我告诉你，
3: 这来是男同志了，
5: 早不想
4: 过了，早不想过了。
3: 二位，二位，二位，
4: 怎么着？
3: 你们这是无事生非呀，这是。得得得，大哥，别生气了，您也没吃亏，吃亏也没吃别人身上啊。
4: 我
3: 行了，嫂子，您也少说两句吧。
5: 啊，
3: 我都听半天了。
4: 嗯，
3: 我知道您嫌大哥回家晚了，是不是？
5: 对，
3: 您误会了，没斗地主啊。别人下班了回家，那是他行，他呢？单位不头吗？
4: 嘿，
3: 下了班他不得布置布置、收拾收拾吗？您说这样老公您哪儿找去？
4: 嗯，
3: 不抽烟、不喝酒、不耍钱，一心就为你们娘几个。你真把他挤得好点，你跟谁过去？是不是嫂子？
5: 是。
3: 行了，小点声吧啊！得了，大哥，
4: 哎，
3: 你也甭生气，我那屋还有半瓶二锅头，咱俩喝二两啊！走走走走走，哎，走走走，
4: 就半瓶啊！
3: 来，走走走。男的向着男的，这架就劝开了。这就是我观察生活的一个规律，
4: 你同意吗？
5: 同意。
3: 你不同意啊？
4: 我觉着可以变变。
3: 变变
4: 啊？
3: 怎么变？
4: 你让那女的进门向着男的，男的进门向着女的，我觉着可以调剂一下。
3: 那恐怕越劝就越乱了啊！各位想看看这个，
4: 咱试试好不好？
3: 得了得了，二位二位二位二位，二位
4: 啊、
3: 来继续吵继续吵啊！这就是你们家啊！
4: 好，
5: 嗯，
3: 来
4: 来吧，
3: 嗯，
4: 行，
3: 嗯，
5: 离婚
4: 啊，来。离就离，
5: 早都不想跟你过了。
4: 没问题，离
3: 得了，吵到火候了。
4: 嗯，
3: 邻居二姐，二姐又进来了，哎、二姐来，
4: 二姐又来
3: 了。哎呦，你们这屋倒好啊，饭馆的菜他老吵着。
4: 嗯，二姐，
3: 哎，大哥呀，
4: 哎，
3: 我可真同情你呀、啊，找这么一个倒霉媳妇，算倒了八辈子血霉了，算这是。你笑什么笑什么笑什么你啊？瞧你长那模样。瞧你穿这衣服跟彩虹豆似的
4: 啊，
3: 天天听你欺负他，你欺负他什么呀？你有什么本？你不养活一孩子吗？你看你的孩子养活的，

0: 那脑袋长得跟暹菠萝似的。
1: 嗨，
0: 别不告诉你，你看看大哥这个岁数，
1: 哎呀，
0: 这个年纪儿，这个气质，
1: 啊，
0: 咋搬来那天，我就觉得他不错，真像你似的。大哥别理他，
2: 嗯，
0: 上我那屋去。
1: 好家伙，这个
0: 不行，
1: 这个不行。
0: 女的必须给向着女的。
1: 我说，
0: 嗯，
1: 这男的向着女的这没事儿。
0: 男的向着女的
1: 啊，
0: 那得给动刀子了吧？可
1: 没那么严重。
0: 咱再来了吗？
1: 再试试。
0: 您接着吵。
1: 来，不过了，
2: 不过了，
1: 我不过了。
2: 哇，
1: 关门。
0: 嚯，你们这是无事生非
1: 啊？
0: 哎，你要干嘛？
1: 我
0: 不，你要干嘛？
1: 哎呦呵。
0: 哎，我问你，你要干嘛？
1: 不是，您别动手，行不行？您给我站好了，
0: 什么意思？这是？好家伙，没见你进门大呼嚎叫的，你有嘛了不？你不就没钱挣饱耗子要钱吗？嗯，我就纳了闷儿嘞，这么好的小媳妇，怎么会都归了你了呢？你说是？我就为替嫂子鸣不平，我告诉你一声，我就打抱不平了。
1: 不是，你想怎么着啊？
0: 这朵闲花算插你这臭狗屎上，
1: 没听说过。
0: 嫂子，别理他。
2: 嗯，
0: 走，咱俩喝二两去。
1: 没听说过。
3: 首先做个自我介绍，
4: 那得说一说，
3: 我是演员郭金杰。
4: 我也得介绍一下，
3: 嗯，
4: 我是相声演员杨进明。
3: 这个我们爷俩呀，你别看这个年龄段不同，
4: 对，
3: 但是我们爷俩的爱好是相同的，
4: 是吧？
3: 我们爷俩都喜欢唱歌。
4: 哎，我也喜欢唱歌。
3: 哎，
4: 但是我喜欢呢，我是50年代的人，
3: 哦，
4: 我喜欢那个时代的歌曲。嗯，
3: 所以说呀，啊，终归来说是一个什么意思呢？
4: 什么意思？
3: 不同年代这个歌曲呀，
4: 啊，
3: 它给不同年代的人都带来了不同的欢乐和忧愁。
4: 我头一模听说这唱歌能带来欢乐和忧愁。
3: 那当然了
4: 啊，
3: 您就拿我爸爸跟我妈妈来说吧。
4: 嗯，
3: 我爸爸跟我妈妈他们搞对象，
4: 嗯，
3: 就是因为他们一块儿唱歌，后来在一起才结的婚。
4: 唱歌搞对象？
3: 对，
4: 头一模听说过。
3: 您看看，
4: 可能在座的年轻人第一次
3: 啊。
4: 你这样，把你爸爸跟你妈妈怎么唱歌搞的对象跟大家唱一唱，怎么样？
3: 跟大伙儿唱
4: 啊
3: 啊啊！唱唱，我跟你说，这段故事讲起来特别有意思，
4: 是吧？
3: 当时我爸爸是31岁，
4: 啊，
3: 他还是个单身，
4: 哎，就是个光棍。
3: 我妈妈呢，29岁，她还没结婚。
4: 大龄青年。
3: 我爸爸跟我妈妈他住在一个楼里边
4: 啊，
3: 我爸爸住在1楼，我妈妈住在4楼，
4: 邻居。
3: 那天我妈妈下了班之后
4: 啊，
3: 回到家里，他一推开这个家门进了屋里一看呢，
4: 啊，
3: 屋里边一个人都没有，
4: 哦，
3: 特别的冷清，
4: 对，
3: 心里边就非常难受。
4: 哦，
3: 啊，他就把这个窗户推开了
4: 啊，跳楼。
3: 跳楼干嘛？人要唱上一首歌。
4: 哟，你妈要唱歌？
3: 对呀，啊，他要抒发一下情感。
4: 哦，这怎么唱的？
3: 啊哈，
4: 这什么意思？
3: 就是分手的信号。
4: 啊，这暗号。
3: 几度风雨，几度春秋

0: 真有意思。
1: 这个歌声啊，就从这个四楼台上呼呼悠悠就飘到了三楼
0: 啊，
1: 从三楼飘到二楼，从二楼就落到了一楼。
0: 是啊，
1: 这时候正赶上我爸爸下班也回来了
0: 啊，
1: 他寻思推开窗户透透气儿吧
0: 啊，
1: 一听外边有人唱歌，他你不是能唱吗？
0: 啊，
1: 能唱我也能唱啊，
0: 能唱啊
1: 啊，我也来
0: 啊
1: 啊，他
0: 这叫什么？
1: 暗号号对吧？
0: 啊，对暗号。
1: 嗯，楼上有个姑娘。
0: 啊，
1: 至今没有对象，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不知道，楼下的小伙
0: 是吧？
1: 处境也不好，哦，下雪了，天冷了，天冷没人做棉袄，下雨了，天热了，天热没人买草帽，买草帽。心中有个恋人，身外有个世界，我不知道。

0: 知道楼上的姑娘愿不愿意跟我好。
1: 这都玩了命了。
0: 哎呀我爸那个歌声啊就跟那个火箭似的啊噌就窜到了四楼上。
2: 这是爱情的魅力。
0: 我妈这一听怎么回事这谁这么讨厌啊，人家在这是抒发感情啊。你在这捣什么乱呢？
2: 捣乱？
0: 想着我搞对象？你知道我什么条件你给我搞对象？
2: 这还有条件呢？
1: 给个暗号。
0: 我低头伸出手提出了我的要求，你要同意咱就谈，不成你就走。
2: 那就说说吧。
0: 组合家具点冰箱彩电汽车啥都抢结婚以后自己过，不要你的爹和娘
2: 不要爹和娘啊。
0: 我爸在下边听着呢嚯，楼上什么意思啊？
2: 什么意思
0: 啊？这就跟大石头似的哐叽就给我爸砸回去了。
2: 没砸懵
0: 了。这哪是娶媳妇儿，这不是娶媳妇儿这是绑票啊。别说我这还没钱我这有钱我也不能娶这媳妇儿啊。
2: 可不吗
1: 还要唱
0: 啊？我得给他怼回去楼上姑娘听我说你的条件实在多，我没有彩电也没有汽车，只有我的娘跟着我，不管过去了多少岁月我娘还得跟我过，如果我不要老娘只要老婆还算什么好小伙楼上姑娘听我说你的条件太缺德不管是八百年还是一万年你的对象找不着
2: 这真急了。
0: 哎呀他这一急不要紧我妈乐了。
2: 你妈怎么还乐了？
0: 哎呦你说这是多好的小伙啊。
2: 对呀，
0: 人家是真心实意想跟我搞对象我怎么能这么伤害人家呢？
2: 是啊
1: 还要唱
0: 哥哥别烦恼听阿妹我跟你开个玩

0: 给我啊！哎呀，这个歌声刚唱完啊，从四楼开始往下飘，还没飘到一楼呢，在二楼的时候，被我们二楼老太太给截住了。
1: 哪出那么个老太太、
0: 我们二楼啊住了一个70多岁的老太太、是个孤寡老人
1: 啊，就一个人。
0: 老太太一直听着呢，哎呀，这楼上楼下这是唱歌搞对象呢，真是时代不同了，开放了，搞活了，我们那个年代啊都是父母包办婚姻，
1: 对对对，
0: 都结了婚了，都进了洞房了，还不知道自个儿老公长什么样。现在是不同了，你们能唱啊，我也能唱，
1: 老太太也要唱，哎呀，不是，
0: 楼上姑娘唱个美狗啊，楼下的小伙不住的吼，楼上楼下你搞对象，说明恋爱自由啊。告诉你我听了好久了，最后我提出我的要求啊，你们两个得帮帮我，
1: 干什么呀？
0: 找上一个好老头。
2: 就你的意思，你也是姥姥哄大的，
3: 看你这情况，你也是姥姥带大的。
2: 对呀，小的时候我爸爸总忙，我姥对我爸说了，你去吧，
3: 咱俩一样。小时候我爸也总忙，我姥就冲我爸说：“去你的吧。
2: ”这不一样啊！小的时候我一摔倒，我姥姥跑过来就说：“哎呦，胡了胡了毛，吓不着。”
3: 一样一样。小时候我一摔倒，我姥姥跑过来就说：“孙子，你瞎呀！”
2: 我姥姥冲着石头，大石头，大石头，咚咚咚！
3: 我姥姥对着我屁股，大屁股，大屁股，啪啪啪。咚咚啪，
2: 咚咚啪，
3: 咚啪
2: 咚啪，
3: 咚咚啪，
2: 啪啪啪啪啪啪啪，咚咚了隆咚，啪啪。后来石头碎了，
3: 后来屁股废了。
2: 你姥姥怎么对你那么狠呢？
3: 不怨他，我姥姥想让我长记性。
2: 为什么呀？
3: 因为我在同一天上同一块石头绊倒了7次。
2: 那你是得长点记性。
3: 那会儿不小吗？
2: 小的时候我不爱吃药啊，我姥姥就吓唬我。
3: 吓唬
2: 你不吃药啊，大马猴给你带走。
3: 那太没有创意了啊！小时候不吃药，我姥姥骗我。
2: 怎么骗呢？
3: 大老虎怎么叫啊？啊，揍你！哎呦
2: 你，生厌啊！后来我就聪明了啊！再提大马猴，我就乖乖吃药。
3: 我也学贼了啊！再问我老虎怎么叫，我就
2: 改护食了。
3: 我姥姥一生气，啪啪啪，我一哭，揍你！
2: 又来一片。小的时候，我姥姥老跟我说啊，饭要少吃，事要多知。我就这样了
3: 啊！小时候我姥姥总说多吃，吃饱了啊不想家，我也这样了。
2: 你这叫打肿脸充胖子，
3: 我充胖子还用打肿脸啊？
2: 小的时候，为了显得我比大人聪明啊，我总爱接大人话茬。哟，我老说了，大人说话，小孩别插嘴，
3: 这叫规矩。
2: 对，
3: 小时候家里吃饭呀，我老是第一个下筷子。
2: 大人没动筷子，小孩就不能动，这
3: 也是规矩。终于一样了。
2: 上学那时候，我好像做什么事在我姥眼里都不对。
3: 上学那会儿，甭管我干什么，我姥姥都爱打我两下。
2: 我老说了，在家吃亏，在外享福。
3: 我姥姥说了，下雨天打孩子，闲着是闲着。
2: 那天，我换了一发型，你猜我姥姥说什么？
3: 什么呀？
2: 炮轰的脑袋，雷劈的缝，
3: 穿好看点，
2: 驴粪蛋表面光，
3: 穿素点，
2: 要想翘一身笑，
3: 光着，
2: 光屁股推磨你是转圈丢人呢。嘿，你说我姥姥怎么那么贫呢？
3: 那可不如我姥姥啊！小时候在外头和别的孩子打完架，我姥姥准让我找他们
2: 报仇
3: 道歉。
2: 不是道歉，你还那么横？
3: 我姥姥说了，就算失败，也要摆出骄傲的姿态。
2: 你怂得很，走心呀、
3: 我姥姥说了，这叫吃亏是福。
2: 那你福气不小。
3: 是啊，我服了啊。后来呀、我就再也不敢理我姥姥了。
2: 哎呦，再打你怎么办啊？
3: 跑啊，他追我跑，我跟赛跑，
2: 结果呢，
3: 我输了。
2: 咱聊点开心的事儿啊。上学那时候我考试成绩不理想啊，那个姥姥，我考了60分。
3: 嘿，你老得揍你。
2: 60分，考得不错了。胡了胡了毛，下不着啊。你呢？
3: 姥姥，我也考了60分。
4: 哎呦，60分，你作弊了吧？啪啪啪啪。
2: 那个时候班里头流行买 BB 机
4: 啊。 BB 机
2: 不是那个，姥姥给我钱，我要买一个 BB 机。
4: 你姥儿说
2: 没钱。
4: 你说
2: 明明有钱。
4: 你姥儿说
2: 明明有钱，你找明明要去呀。
1: 我闷了。
4: 我记得小时候我姥姥过生日，我妈非逼我说吉祥话啊，我就不说。
2: 有骨气。你妈说什么？
4: 你就不说，那是他不孝顺，你得说呀。
2: 小超，说了有红包。
4: 是啊，我就说了。我说老太太，我祝您呐，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南北秋北，北海有墓碑。
2: 你姥姥呢？
4: 啊，怕怕怕怕！
2: 考上大学离开家，我姥姥怕我想家，给我唱首歌谣，拉大锯扯大锯，姥姥家唱大戏。
4: 对，考上大学要走那天，我姥姥也特别伤感，临出门啊给我包了一顿饺子，说上车饺子，下车面，孩儿啊吃，吃饱喽好上路。
2: 在站台上，我姥姥拉着我的手，语重心长地说，孩儿啊，穷家富路，
4: 哎，
2: 没钱呀、找姥姥。
4: 哦，
2: 后来没钱我找姥姥去了。
4: 你姥姥呢？
2: 我姥姥
4: 啊，
2: 给我讲没钱的日子怎么过。
4: 哎呀，我姥姥每次给完钱都给我讲哲学呀、行而上学，不行别上。
2: 过年回家，我跟我姥姥说，我说姥姥，我要做一个暖男。
4: 你姥姥支持吗？
2: 别废话，先把秋裤穿上。
4: 过年回家我姥姥跟我玩套路
2: 啊，
4: 那天好面的跟我说，在外上学呀，可不能因为学习和别的孩子打架。
2: 你怎么说？
4: 别放心吧，我从来都不学习。
2: 你姥姥呢？
4: 四岁，说实话了吧，啪啪啪啪。
2: 我是越来越大，我姥姥越来越老。
4: 我是越来越成熟，我姥姥是越来越小了。
2: 我姥姥耳朵不好，却越来越唠叨。
4: 我姥姥行动不便，知道都特别新潮。
2: 那天我跟我姥姥说
4: 啊，
2: 我说姥姥，我要回去工作。
4: 你姥姥说
2: 对，便宜没好货。
4: 听不清了。
2: 我说姥姥，这是我给您买的年货。
4: 你姥姥说
2: 是，上了春晚别嘚瑟。
4: 这没嘚瑟。
2: 我说姥姥
4: 啊，
2: 我现在赚钱多。
4: 你姥姥说
2: 啊
4: 啊，
2: 往家呢。
4: 哎啊，那这句怎么听见了？
2: 这一阵儿一阵儿的。
4: 好嘛，
2: 每次爱情不顺利，我就想起姥姥的歌谣，小小字儿坐门墩儿，哭着喊着要媳妇儿。
4: 每次爱情不顺利啊，屁股上总能感到啪啪啪啪。
2: 每次工作不顺利，想起姥姥的歌谣，哎呦，糊了糊了毛，下不着。
4: 工作不顺利，屁股上也感觉到啪啪啪啪。
2: 遇到挫折，耳边传来的是，哼，叫大马猴都给你们带走。
4: 遇到挫折，屁股上也感觉到啪啪啪啪啊啪啊啪啊啪。
2: 每次想姥姥，我就唱起歌谣，拉大锯扯大锯，姥姥家唱大戏。
4: 每次想姥姥啊，我就玩命的吃，因为我姥姥说了，吃饱了不想家。
2: 姥姥的话唠叨，但那是家风。
4: 姥姥的话呀糙，但那是家教。
2: 小昌
4: 啊，
2: 我有的时候想让我姥姥再给我唠叨唠叨。
4: 好啊，
2: 但是很多事儿他都忘了。
4: 哎，小盼，
2: 嗯，
4: 我有时候故意气我姥姥，就是让他再打我两下，可他呀打不动了。
2: 我不记得姥姥跟我说了多少话，
4: 记得的呀永远是姥姥那份最质朴的牵挂呀。哎，
2: 嗯，
4: 你说什么才是姥姥说过的话？
2: 姥姥说的话就是你小时候不愿意听，
4: 长大了想听
2: 却再也听不到的那些话。
5: 大家好，我叫赵千惠。
6: 大家好，我叫蒋诗萌。
5: 下面由我们给大家讲讲我们的故事。
6: 对，就是俩女孩之间的那些事儿。
5: 我家书香门第，父亲是外科大夫， 夫，母亲是大学老师。
6: 那咱家也不差呀，我们家体育世家，我爸练田径的，我妈练举重的。
5: 家庭环境使我们各自的性格不同，但并不影响我们俩的友谊。
6: 我们俩一起成长，一起玩耍，直到我俩一起考上了大学。
5: 同学您好，我叫赵千惠。
6: 啊，同学你好。同学你傻呀，咱俩从小一起长大的。
5: 讨厌。还记得开学第一天，就有很多男同学帮我扛箱子。
6: 还记得开学第一天，我帮很多男同学都扛箱子。
5: 他们都问我，
6: 哎，我说，
5: 学妹，你电话号码是多少？
6: 他们也问我，老妹儿啊，你那姐们电话号码是多少啊？
5: 我微微一笑。吓得我一个字都不敢说，
6: 我哈哈大笑，就说了一个字儿，滚。
5: 在大学里，我的专业是英语文秘。
6: 在大学里，我学的是挖掘机修理。
5: 我们全班有很多女生，但她们都说我是最出众的。
6: 我们班就我一个女生，但她们都说我是最要命的。
5: 大学的活动很丰富，我参加了古筝班、围棋社、书画展、瑜伽课。
6: 那我在大学里也没闲着呀，我打遍了击剑团、武术队、跆拳道、拳击会。
5: 篮球场边，我是啦啦队队长。学长加油！学长加油！
6: 足球场边，我是代理教练。踢惨的什么玩意儿？不会踢，不会踢你打裁判呢。
5: 我还参加文艺演出，在台上演白雪公主，他们都说我是全场的焦点。
6: 我也演过话剧，在舞台上我演铁扇公主，他们都说我是全场的笑点。
5: 演出结束后，很多男生都偷偷给我发短信，说想认识认识我。
6: 演完话剧，他们都说，别说我认识你啊。
5: 私底下，那些男生都管我叫女神。
6: 背地里，他们也叫我
5: 女神。
6: 精病。
5: 有一次在校园里拍照，那些男生都说被我迷死了。
6: 有一次我也在校园里拍照，据说一大片草地都被我坐死了。
5: 其实很多时候我都幻想着爱情。
6: 可不咋，这岁数大了吧，我也想找个老爷们
5: 儿。于是我开始慢慢寻找，在哪儿呢？
6: 我也托人打听，那我生活中的王宝强跑哪儿去了呢？
5: 终于有一天，我找到了我的都敏俊熙。
6: 终于有一天，我没找到我的王宝强，但我找到了我的小沈阳，啪啪的。
5: 我们经常一起去看电影，然后牵手漫步在校园里。
6: 我们俩经常一起去练散打，我总是把他干到医院去。
5: 我们还一起吃烛光晚餐，来一份菠菜乳酪焗生蚝，番茄百里香鳕鱼。亲爱的，你呢？
6: 我们俩经常一起喝啤酒撸串。哎呀，你墨迹啥？来来来来来，我点一打韭菜，俩茄子，再来20个大腰子，干。
5: 我总爱跟他撒娇，他会对我说你真可爱。
6: 他总愿意向我撒娇，我总告诉他 no 作 no die。
5: 我们偶尔也会吵架，因为我爱耍小脾气，但是他总是第一时间去看我。
6: 我们俩从来不吵架， 因为能动手的绝不废话，所以他总是第一时间去看病。他会对我说，下次能不能不这么任性。他总对我说，下次能不能不往死里打呀。甜蜜的时候，我想我是个幸福的女人。开心的时候，我想他肯定是个不幸的男人。不过再幸福的生活也有苦涩的一面啊。对，不能光看贼吃肉不看贼挨揍啊。你说你把我不要的花你送谁了？你喂喂
7: 喂，
6: 什么？我都这个吨位了还不能给你安全感？不是你这喂喂，终于有一天我们大吵一架各自关机，终于有一天我们大打出手一顿乱踢。看着街上的人流，我抛开雨伞尽情享受着苦涩的雨滴。看着街上的人流，我狂喊着，活该都挨淋了吧，姐有雨衣。我好想逃离现实，一个人去爱琴海、夜巴黎、亚马逊、古埃及。我也想出去散散心，打车去趟延庆、通州、房山、门头沟。在朋友圈里发状态说失恋了，很多朋友问我怎么样了。在朋友圈发状态说我失恋了，没人安慰我也就算了，竟然一帮人给我点赞。我只想一个人躲在屋里看电影《Titanic》，结果看得我是泪流满面。我只想一个人躲在房间里看电影。

0: 我们长谈一夜，
1: 那一晚我俩唠了一宿。
0: 第二天我一个人偷偷地找到她男友，告诉她其实她也有女人的一面，需要你用心去体会。
1: 第二天我带着一帮哥们找到她男友，我告诉你，这回就算了，下次你再敢欺负我姐们，我就让你也变成姐。
0: 没想到后来我们俩又
1: 没想到后来我俩就彻底没有了。后来
0: 虽然爱情短暂失去了，但我们却拥有一个永远都不会失去的闺蜜。
1: 对，我相信无论过了多长时间，我们都会一直保持着这份友谊。
0: 等以后我们有了孩子，虽然他们叫我们亲妈，
1: 我们是他们彼此的干妈。
0: 这就是我们一对闺蜜的故事，
1: 这就是我们一段女人之间的友谊。
0: 闺蜜是你还不困时她也别想睡的那个人，
1: 闺蜜是明明已经吃饱了却还能陪你继续吃的人，
0: 闺蜜是别人恭维你时敢变成毒蛇泼你冷水的那个人，
1: 闺蜜是当你受欺负撸胳膊就揍他的那个人，
0: 闺蜜是这个世界上另外一个自己，
1: 闺蜜是当你听完我们的故事第一个想起来的那个人。
2: 你看现在年轻的姑娘啊，穿着打扮她就有特点。
3: 有什么特点呀？
2: 讲究上范儿
3: 啊，这范儿就是穿衣的风格。
2: 哎，有的姑娘染一老倭瓜色的头发，
3: 哇，
2: 这哎呀，画眼线，画眼线，
3: 往哪儿画的眼线呀？往鼻子画眼线呀？
2: 画眼线，
3: 哎，眼睛上
2: 鸡腿裤
3: 啊，就是瘦啊，
2: 猫纹。
3: 豹纹这叫啊，
2: 还有那姑娘宽边的帽子，
3: 对，
2: 特别肥那上衣
3: 啊，
2: 肥腿的牛仔裤，
3: 不，
2: 这挂着啊
3: 什么呀，
2: 钢筋铁链大盘条，
3: 这姑娘是电工是吧？这叫裤链腰链，
2: 裤链，
3: 哎，
2: 知道这个叫什么范儿吗？
3: 这叫什么呀？
2: 韩范儿，
3: 韩国的风格。
2: 我林帕西，我林残疾溜，残疾溜斯密达，
3: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好家伙。
2: 还有的那个精致的西服，
3: 哦，
2: 精致的西裤，
3: 对，
2: 黑皮靴一穿，
3: 对，
2: 小白衬衫一翻，
3: 好看极了，
2: 英伦范儿，
3: 英国风格
2: ，Britain 范儿，
3: 嗨，不会说外国话，别露着气，
2: 好看，穿的有特点，
3: 还有什么呀？
2: 说的也有特点，
3: 语言上的特点，
2: 语言上经常使用这个网络流行的词汇，
3: 比如说呢，
2: 晕，
3: 啊，有这个啊，
2: 狂晕，
3: 呵。
2: 汗
3: 啊，出汗呀，
2: 狂汗，
3: 呃，
2: 倒
3: 啊，
2: 狂，
3: 哎呀，这你再摔一跤，
2: 狂倒，
3: 哦，还有其他的吗？
2: 有，现在的女孩啊，我估计在座的年轻的啊，
3: 对，
2: 十个里边有一半以上，她就经常使用四个字的口头禅，
3: 这我还真没注意。
2: 哎呦，你媳妇就这样啊？
3: 哎，你老观察我媳妇干嘛呀？
2: 这叫近水楼台先得月，
3: 对，
2: 向阳的花木早逢春的，哪天你要有三长两短，
3: 你
2: 我跟嫂子，
3: 我招你呢是怎么着啊？你就说这四个字是哪四个字就行了。
2: 学一回啊。
3: 好
4: 人鹏
3: 啊，这叫我媳妇了。
2: 今儿，咱俩出去逛逛街吧。
3: 好啊。
2: 好人鹏，西单最近打折呢，你知道吗？
3: 啊，这口头语就来了啊。我不知道。
2: 我想要双新鞋，你知道吗？
3: 哎呦，你没说我哪知道啊。
2: 小丽她男朋友给她买的新鞋可好看了，你知道吗？我也说新鞋，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
3: 行了，我知道什么呀？我知道。
2: 你知道吗？用得很频繁，
3: 观察的还真仔细。
2: 当然了，穿的美说的美只是一方面。我问问姑娘，最大的美体现在哪儿啊？
3: 那还用说吗？
2: 啊，
3: 那是心灵要美。
2: 说得特别好，但是现在我观察，有些女孩那心灵不太美
3: 啊，这是为什么呀？
2: 哎，有一些女孩就认为啊，只要找着有钱的男朋友，就能过上幸福的生活。
3: 我明白你那意思了
2: 啊，
3: 你说只要有钱就有幸福，
2: 对呀。

0: 观点我就不同意。我认为 只有追求平凡的爱情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
1: 你也别说你是这，我也别说我这好，
0: 那怎么办呀？
1: 当着尊敬的评委，
0: 对，
1: 热情的观众，咱俩给大伙儿演一回呀。
0: 这怎么演呀？这个
1: 这怎么演
0: 啊？
1: 从现在开始，各位啊，
0: 对，
1: 我就不是我了。
0: 那你是谁呀？
1: 我就是那追求金钱物质幸福的陈小美。美吗？
0: 从现在他叫陈小美了、
1: 啊、哎，
0: 我也变一变角色。
1: 嗯，
0: 从现在开始我就是追求平凡幸福的，我叫侯小花。
1: 您看我往这一站，论长相，论气质，论条件，人见人爱，花见花开，车见车都爆胎。
0: 我往这一站，他们都说我是路见路宽，船见船翻，人见抄板砖。我有那么难看吗？我
1: 的理想啊，就是找一个好男人，过上像公主一样锦衣玉食的生活。
0: 我的志向是找一个爱我并且我爱的人，平凡一生，白头偕老。
1: 现在有些想法都过时了，各位，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没钱咱们怎么搞对象啊？您没听那歌里唱吗？

莎士比亚曾经说过，爱情当中如果掺杂了金钱，就不是真正的爱情。所以我最爱唱的歌就是，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一路上收藏点点。

0: 好的条件呀，模样必须像小贝，存款必须过八位，情调浪漫必须会，承认错误得下跪。
1: 我的要求是身体健康，经济自主，孝敬父母，爱吃卤煮。
0: 终于有一天呀，我在我闺蜜的 party 上，我就认识了我的那个他，你知道吗？
1: 咱们老乡的介绍下，我们在动物园大象馆见了第一面，
0: 他真是帅呆了，酷毙了，简直是无法比喻了。
1: 他个子不高，身体强壮，头发不多，脑门发亮，还真有点像那大象。
0: 他跟我说呀，他叫钱多多，您听着名字，钱多多，他爸爸叫钱倍儿多。您说就咱这种男人不万住了行吗？哈，
1: 他跟我说他叫真奋斗，本科学历， IT 职业，每个月的工资留点零花，剩下都交给他妈。
0: 第二天呢，他就约我，就在这个国贸三期的天顶餐厅，我们俩吃的烤鱼、烤虾、烤牛蛙。
1: 一周以后，他带我去的他家附近成都小吃，我们点的是炒饼、炒饭、炒地瓜。
0: 那顿饭呀，一口气儿就花了他5888呢。
1: 吃完了饭，他一摸兜没带钱，这头一次还是我请的他。
0: 回到了家，我是欣喜若狂，这不就是我说的好男人吗？哈，
1: 我觉得这家伙憨憨的，挺实在，我还真有点喜欢他。他说我长得特别的可爱，就像《植物大战僵尸》里那僵尸，虽然骨瘦如柴，但是勇往直前，这叫什么比喻啊？这是。
0: 他不断的给我制造惊喜，噔滴滴噔。女士们、先生们，由北京飞往马尔代夫的旅游航班将在20分钟后到达马尔代夫国际机场，请检查安全带是否系好，调整座椅靠背，并收起小桌板，打开遮光板。谢谢您的合作。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aboard our aircraft from Beijing to 马尔代夫。 We will arrive in 马尔代夫 International Airport 20 minutes later. Please check your lift locked and check your 座椅靠背 and 小桌板。OK, 他带我呀度假去喽。
1: 每天下了班，他都准时到公共汽车站接我回家。哎呀，站着啦，站着啦，站着啦，站着怎么样了？中门上岗上车了，来了，站着啦，站着啦，站着，中门上岗了，上车了，上车了，中门上说你呢，上车了，小伙子扶好你对象，关门。我们呀回家了。2月14号是个情人节，他给我买了一大盆月季花。
0: 我就问他，我说多多呀，什么时候你带我见见你爸爸钱倍多呀？他说他爸他妈太忙，过年的时候啊还在外地忙生意呢。
1: 他跟我说到年底的时候让我跟他一起回老家，说这再丑的媳妇儿早晚也得见公婆哟，讨厌死了。
0: 不过这个时间越长吧，各位，他给我打的电话越来越少，过去我们俩海誓山盟的话呀，现在我是越来越放心不下。
1: 我们两个人定好了结婚的日期，就在2008年的8月初8。
0: 突然有一天，我看见他搂着一别的女人在大街上给我嘻嘻哈哈。
1: 奥运会当天，全国人民见证了我们的爱情，我们两个人结婚了。
0: 问他那女的是谁，他跟我说就像我这种见钱眼开的女的他见得太多了，真是心灰意冷啊。他说我长得再也不像小燕子了，像容嬷嬷他妈。
1: 我真是心花怒放，他说我长得再也不像僵尸了，而像美丽的太阳花。
0: 你行了，小花，我听了半天了，大伙儿瞧瞧，论长相论气质论条件，你说我哪儿不如你，我怎么就找不着这种人的幸福呢？啊，
1: 话说到现在呀，
0: 啊，
1: 我得说你两句了。
0: 什么呀？
1: 金钱诚可贵，
0: 嗯，
1: 爱情价更高，我们对待爱情一定要将心比心，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大家说对不对？
0: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是不就像人家流行歌曲里唱的那样，爱情不是你想买想买就能买，让我分开，让我明白放手你的爱。
1: 终于想通了，
0: 想通了。从今儿开始，我一定痛改前非，集思广益，不断的进取，积极的努力。哎，我再也不找钱多多了。
1: 这就对了，
2: 我直接找的爸爸去呀，
1: 还去呀？
3: 各种文艺形式都有它的观众。
4: 是是是，
3: 这就跟吃东西似的
4: 啊，
3: 跟吃东西一样啊。
4: 怎么？
3: 一人一口味啊。
4: 哦，
3: 你喜欢吃咸，
4: 对，
3: 我喜欢吃甜。
4: 哦。
3: 他吃早点吧，
4: 啊，
3: 吃什么呀？
4: 什么？
3: 豆浆，
4: 嗯，
3: 茶鸡蛋，
4: 啊，
3: 爱吃咸。
4: 是，
3: 我不去，嗯，
4: 啊，
3: 我爱吃甜，
4: 爱吃甜，
3: 喝牛奶呀，
4: 哦，
3: 喝个小豆粥啊，
4: 对，
3: 吃面包啊，饼干呢，啊，
4: 嗯，
3: 糖烧饼啊，
4: 都是甜食，
3: 爱吃甜，
4: 对，
3: 最爱吃的就是点心。
4: 喜欢吃点心，
3: 点心
4: 哦，
3: 什么叫大八件小八件？
4: 嗯，
3: 芙蓉糕、萨其马，
4: 嗯，
3: 吃起来没够，
4: 爱吃
3: 爱吃，
4: 嘿，
3: 可得分什么地方的啊？
4: 嗯，
3: 不是所有的点心我都爱吃，
4: 是吗？
3: 北京的点心、天津的点心，我爱吃
4: 哦，
3: 有的地方点心不行，
4: 哎，哪儿的点心不行啊？
3: 哪儿点心不行
4: 啊？啊，
3: 那回再说吧。
4: 啊，
3: 回再说，
4: 怎么？
3: 反正有这么一个地方，它的点心质量差。
4: 哦哦哦，
3: 哎，有这么事儿吗？
4: 嗯，
3: 有一回啊，我出差，
4: 哦，
3: 出差去外地，临时有事儿，我坐长途汽车回来了。
4: 哦，先赶回来。
3: 长途公共汽车呀。
4: 对，
3: 这个汽车跟咱们室内这个车不一样。
4: 怎么不一样啊？
3: 室内的车呀，
4: 啊，
3: 来一辆上满了走，
4: 对，
3: 再来一辆，
4: 是
3: 一辆跟一辆，
4: 嗯，
3: 他不去。
4: 他怎么着？
3: 长途有终点，
4: 有时间，
3: 一点十分一趟，
4: 啊，
3: 两点二十一趟，
4: 哦，
3: 三点半一趟，他论终点，
4: 一个多小时一趟。
3: 我买完票一瞧，
4: 啊，
3: 还差五十多分钟，
4: 早着了，
3: 我得带点吃的呀。
4: 对，车上没餐厅。
3: 对，溜达溜达。
4: 对，
3: 看看街上有什么卖吃的没有，
4: 买点。
3: 一瞧
4: 啊，
3: 嗯，炸大果子饼，
4: 哎，这行啊，
3: 这怎么带
4: 啊？
3: 啊，油油烘烘，拖着，哎，上汽车没法带。
4: 对，
3: 有豆腐脑，嗯，现在又不饿，这时候吃点吃不下去。带着没法拿，
4: 看看别的吧。
3: 往前溜达
4: 啊，
3: 一瞧啊，路北了，
4: 嗯，
3: 有一商店。
4: 哦，
3: 什么商店呢？
4: 嗯，
3: 看不出来，综合商店。
4: 综合，
3: 哎，写着四个字，综合商店。
4: 我看看，
3: 四间门脸。
4: 哦，
3: 进去一瞧，嚯，东西真多。
4: 都什么？
3: 满地都是东西啊。
4: 嚯，
3: 电冰箱，
4: 嚯，
3: 洗衣机，
4: 嗯，
3: 缝纫机，自行车，水缸，铁锅，什么都有。
4: 哎呦，
3: 靠东边这一溜啊，什么呀？日用百货，尼龙布匹。靠西边这边呢，马具，什么龙头啊、饺子呀、马杆子呀、套包子呀，挂着。
4: 这是农村呢。
3: 哎，挨着马具是农具。
4: 哦， 哦， 哦，
3: 三尺啊、四尺啊、画了子呀，什么镰刀啊，乱七八糟都有。
4: 什么都有。
3: 挨着农具的是这个油盐酱醋。
4: 哦。
3: 虾酱啊，酱豆腐啊的这个，
4: 嗯，好。
3: 北边这一溜呢，
4: 嗯，
3: 烟酒罐头，
4: 食品，
3: 糖果糕点。
4: 哦，
3: 我一想，糕点合适啊，
4: 爱吃吗？
3: 我最爱吃甜呢。
4: 对，
3: 买点心，
4: 就它了。
3: 买什么点心呢？
4: 买什么？
3: 买桃子糕。
4: 桃子糕，
3: 桃子糕合适，
4: 软乎行。
3: 哎，它不叫渴呀。
4: 对，
3: 不用水啊。
4: 对对对，
3: 我说同志，
4: 啊，
3: 您给来一斤桃子糕，啊，嗯，一斤桃子糕。搁在泵上摇完了，在那玻璃柜台上铺两张纸，
4: 嗯，
3: 把这槽子糕往上一倒，夸啦夸啦夸啦夸，
4: 有，
3: 听这声，不成，这不行，这太干了，这个，这一咬，咔咔咔咔咔，得这样啊，
4: 嗯，
3: 我说同志，咱换换行吗？
4: 买别的吧，
3: 这槽子糕实在是吃不了，您看我来点别的，行行，换换，可以换，
4: 态度还挺好吗？
3: 换什么呢？换饼干，
4: 更干了，
3: 饼干也不行，油茶面也不行。我一瞧锦头啊，
4: 啊，
3: 有这么一箱子，
4: 什么
3: 核桃酥，溜一摞溜一摞，码的挺齐齐，连渣都没掉，准是新到的，
4: 好新鲜。
3: 来这个
4: 吃，
3: 我说你给要一斤核桃酥。
4: 对，
3: 来这个核桃酥，
4: 嗯，
3: 啊，一斤核桃酥，要完了拿纸包好了，
4: 嗯，
3: 我给完钱，我拿着这纸包就出来了。
4: 哦，
3: 一迈门槛啊，那儿立着一铁锨棒，
4: 嗯，
3: 没注意绊了我一下，
4: 嗨，有点
3: 差点摔一跟头。
4: 哦，
3: 亏了我腿点利索
4: 啊，
3: 没摔着。
4: 好，
3: 俩手一挤坏了。
4: 怎么了？
3: 点心包破了，
5: 哟，
3: 盒子苏打里出来一块，噗，出来了，掉地下了，
5: 哟，
3: 掉地可不是平着掉啊，
5: 怎么掉的？
3: 立着掉，
5: 立着，
3: 立着，掉地没站住，
5: 啊，
3: 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跑马路当间去了，
5: 滚跑了，
3: 到当间压机
4: 躺下了，
5: 你看，
3: 我刚要过去把它捡回来
5: 啊，
3: 来辆大马车，
5: 哟，
3: 呵，这大马车是快，呱呱呱。他就看这个大胶皮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压过去了，
5: 完了，
3: 我先说完了，这盒子酥变油茶面了，
5: 那可不，
3: 车过去之后我一瞧啊，
5: 嗯，
3: 嘿，没碎，
5: 没碎，
3: 进地里边去了，跟地一边平，
5: 嘿，像一块瓷砖，
3: 哎呀，你说它要碎了咱就不要了，
5: 哎，
3: 对不对，黑了这东西别糟践了，
5: 对呀、啊，
3: 把它抠出来，
5: 哦，
3: 抠出来，旁边倒是有缝，
5: 嗯，
3: 手指憨，伸不进去，
5: 那哪行啊，
3: 抠不上劲，哎呀，找个硬家伙，
5: 哦，
3: 一瞧啊，有那个冰糕的棍儿，
5: 哦，
3: 捡一根，
5: 嗯，
3: 找一干净的，
5: 对，干净的，缩了的更仔细，
3: 顺便那缝插进去，这么一翘，嘎巴，哟，折了，
5: 哟，
3: 没劲。来两根，
5: 嗯，
3: 俩一块儿，嘎巴，还是折，
5: 嗯，
3: 哎呀，得找个铁通跳舞的，对吧？硬家伙行了。
5: 对呀、啊，
3: 正那着急呢，这功夫打综合商店里又出了一个人，
5: 哦，
3: 拖着这么一个牛皮纸兜，怎么回事？我说你看他进去了，抠不出来了。嗨，那哪行啊？瞧我的，把这纸兜放地下，
5: 嗯，
3: 我一瞧里边也是点心，
5: 哦，
3: 拿手在里拨来拨了去。找来这么一个挺长挺细的这么一根江米条来，顺那缝插进去，嘣儿，出来了。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尊敬的各位领导，亲爱的朋友们，
4: 大家好。
3: 我们这个节目叫还钱。
5: 钱在我们生活当中。
6: 尊敬的各位领导，我们各位朋友，各位来宾 ，Ladies and 乡亲们，
7: 我想死你们了。
6: 合唱，你们俩怎么会知道？我非得说我想死你们呀！
3: 别的你也不会呀、啊？
5: 怎么说话呢？这是冯老师，什么叫别的你也不会呀、啊？
3: 那应该说
5: 他本不会别的。我首先祝朋友们的事业像世博会的中国馆，红红的。
3: 我祝朋友们的日子像亚运的接力，火火的。
8: 我祝朋友们的生活水平像嫦娥二号，杆杆。
6: 我祝朋友们兜里的钱像我老婆的肚子，鼓鼓的。这个肚子看着就痛快，虽说里边不是我的，但是我
8: 停住了，剩的就不是你的。
6: 哦，对了，我没说清楚，朋友们，这里边可不是孩子，是昨天我扫大街捡到的一个大皮包啊，
5: 那是我岳父的养老钱
3: 呢，整整10万块呢，
8: 10万呢，得买多少方便面？
6: 张嘴就方便面，咱都新北京人了。你就不会买点榨菜啊？把钱还人家。
8: 不还。啊，照着明天打电话，他们都不来取。
5: 是他不让。

0: 能让吗？啊，到你们家去，弄不好你就得给他来个引蛇出洞、调虎离山、关门打狗、捕龙抓鸡、浑水摸鱼、瓮中捉鳖。
1: 你等会儿，你老公究竟是什么动物啊？
0: 你什么动物也不能去。
1: 那我要亲自到你们家去送，为什么也不同意呢？
2: 我能同意吗？
3: 你上我们家去，我经常不在家，我媳妇这么漂亮，你去，是不是？
0: 是什么呀？所以咱们定了个中间地带，
4: 世纪团接头。
0: 快点儿！
1: 你磨磨蹭蹭干什么呢？赶紧走！
0: 我揣着他，快得了吗？你过来，过来！哎呀，注意观察！来，你背着。
1: 我背着这么个乌龟壳子似的，我前面走，你后边跟着。
5: 社区的群众怎么反应？啊，超人姐姐换光辉，别人遛狗他遛龟。
1: 还是你揣着吧。
0: 我揣着他，我难受啊。
5: 你是享受的，刚才坐公交车不都给你让座吗？小偷都不敢下手。
0: 那是，他要是下手啊，那就不光是经济问题，还有作风问题。
5: 啊，对了，我听说这个经济问题背后还都是作风问题。
0: 来，到呢、啊、他们怎么还没来呀？
5: 我定的是4点见面吗？
0: 这都5点多了。
5: 你说不许人堵车呀？咱不是头中午从甜筒院出来，现在能到电视台吗？
1: 就是，这不理解万岁吗？
0: 来了，
5: 后边还跟着个红马，
0: 估计是保镖。
5: 麦子，
0: 哎呦，你走啊！
3: 你老跟着我干什么呀？你
0: 废话，就你长个包子样，还怪狗跟着，真是。呸，对暗号。
3: 远上寒山石敬瑕，石敬瑕。静霞，
0: 哎呦，你酸不酸呢？还静霞呢？霞霞，
5: 白云深处我和他，
1: 你干什么去了？
0: 接了个帽子。
3: 原想王子会公主，
5: 却是恐龙见青蛙。
3: 明月几时有？
5: 抬头自己瞅，
3: 问君能有几多愁？
5: 恰似一壶二锅头。
3: 爹啊，亲爹，
0: 品种弄错了。没错，见着钱他都叫爹。
3: 亲爹呀，这笔钱我爸靠他养老，我妈靠他社保，我儿靠他高考，全家靠他温饱。如果要是丢了，我爸不能养老，我妈不能社保，我儿不能高考，全家不能温饱，我还得像牛一样贪黑提早多拉快跑，吃的是奶，挤的是草啊。
5: 兄弟，你放心吧，为了你爸的养老、妈妈的社保、儿子的高考、全家的温饱，为了你不贪黑起早、不吃奶起草，这10万块钱我还真还不了。
3: 怎么还不了啊？
1: 我得问清楚了，你这10万块钱你是哪丢的呀？
3: 你这10万块钱是哪儿捡的呀？
1: 不，你哪丢的我就哪捡的呀。
3: 你哪捡的我哪丢的。
1: 这么说我是闲捡的。
3: 我后丢的。
1: 那都不是你的。
3: 我是我的。
1: 是你那别瞪眼啊，和谐社会讲究的是淡定。你给我定会儿，
5: 你瞪眼我都怕你啊。我可是当今武林界的人才。
3: 那我是当今武林界的天才。
5: 你天才比我人才，你不就多了个二吗？
3: 我怎么二？我比划个动作你都不知道是什么。嗨，这是什么？
5: 嗨嗨，这狗熊蹭树。嗨，这是什么动作？
3: 这
5: 业内叫怀中抱月。嗨，这个业内叫什么？
3: 这
5: 又抱一个月。
3: 怎么老抱月呀？
1: 你抱就丢了。
0: 对，揍你老抱着。
1: 抱着。
0: 你等会儿，说话这女的是你什么人呢？
5: 她是我的保安。
0: 你好。保安怎么穿黄衣服啊？
5: 皇家保安。
0: 着肚子。
1: 这是来自皇家的问候，好肚有肚。
0: 你这孩子什么时候生啊？
2: 8月份刚生。
0: 刚生完怎么又怀上了？
1: 我们怀的是双胞胎呀。
0: 双胞胎怎么不一块生啊？
1: 8月份没什么好节目，就等着出来看春晚，你管得着吗你？
0: 一看他们俩就都两口子。
3: 这孩子指不定是谁的呢。
0: 就是。
2: 你要说准了就是你的。
1: 你别看那边，你敢猜吗？你要猜准了这里边是什么，这里边的10万块钱就是你的。
2: 你二傻子呀，你都告诉人家了。
3: 这还用猜吗？他都告诉我了，你这里边是儿子。
1: 我是二傻子，我庆幸的是我碰上个大傻子。
2: 这钱都不是他们的。
1: 怎么还怎么
2: 不能走？你是儿子，你别走。哎，老公掉了。
3: 孩子掉了。
2: 我不是故意的。
3: 快送医院呢。
2: 对，
3: 保住孩子。
1: 保什么孩子？你们还家孩子这么点啊？
3: 就是我就在这
1: 儿。哎呀，你们看这孩子这么点。
3: 那包真是我的。
1: 怎么能证明？这里边有什么？
3: 10万块钱。
1: 还有呢？
3: 一张名片。
2: 对。
1: 还有。
3: 还有。
2: 你说呀，你。
3: 一张漂亮女孩的照片。
1: 老婆，起杆。这个女孩长得什么样？
3: 黄毛。那都是过去的事儿，都过去了。
0: 过不去。
3: 过去了。
2: 过不去。
3: 过去了。
2: 我就知道他不是什么好东西，你看他那德行，这不我吗？您看。
1: 一个德行。
0: 你们怎么把钱揣怀里啊？
3: 就是。
0: 是。
1: 这是10万块钱，要搁我们手里丢喽。我们得扫多少年大街才能换上啊？我们头中午就出来了，打的怕贵，坐公交怕丢，只有揣在他怀里，我们心里才踏实，这叫绝密押运呐！你们可倒好，自打接了电话就没相信过我们，更没拿我们当过好人。就我们这个形象，我们像坏人吗？咱像吗？
0: 不怎么像。
1: 我都活了大半辈子了，心里边连点隐私都没有，同事们都说我真浪费了一张鬼鬼祟祟的脸。我们是清洁工，但我们不占别人便宜啊，我们得到每一分钱都是一扫帚一扫帚扫出来的干净钱。
0: 哼，粪出应该有长虫。是好人，
3: 隐藏很深的好人呐。
1: 就我们俩是好人啊，这鼓掌的这不都是好人吗？给他们，谢谢他们，
4: 谢谢好人。
1: 哎，当着好人的面把这钱数数。
0: 不用数了，你们不仅是城市的美容师，更是心灵的美容师。
2: 我们美不美的无所谓，你还是人黄毛好看。
1: 红毛好，红毛看着就振奋，这个在长安街上一跑，奥运火炬又传递了。咱们回家吧。
2: 老婆，咱给人减了10万，他不反砸5000？
1: 咱都心灵的美容师了，咱们走。
0: 等会儿，魅总，钱我们收下了，这包您留着背吧。
1: 这归我了。
0: 再见。
3: 再见。
0: 再见了。
1: 谢谢了。
3: 这里面还有钱，还
1: 你们的10000块钱
4: 送给你们了。
2: 太好了。
1: 好什么呀？赶紧把钱还人家。你快去啊。
2: 等会儿找你们5000。
1: 钱给人家。 对了，朋友们，还是咱妈说的好啊，好人一生长寿啊。
6: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来干嘛来了？我要跟一个人赛诗，这人长什么样啊？远看脑袋有点肿，近瞧五官像个囧，见谁都说想死你，他的名字叫冯巩。
7: 尊敬的各位朋友，各位来宾，在座的父老兄弟姐妹们，我想死你们了。哎呀，此时此刻我想继续赋诗一首，不知可复否？谢谢。远看好像曹孟德，近瞧酷似苏东坡。若问此公他是谁，牛年新宠是巩哥。
6: 漂亮啊，太漂亮了。
7: 啊，没你漂亮啊！才登舞台三五步，门牙已到您跟前。
6: 谁呀、啊？
7: 很超前呐、啊，这个
6: 冯叔啊，这次咱比什么呀？
7: 还比那个带数目字一的诗句？
6: 别比了，上次您都输了，这次比一个您肯定能赢的。
7: 那今天咱比
6: 二。
7: 我还赢不了。因为我没您二。
6: 比带数字二的诗句，
7: 谁先说？
6: 我先说。
7: 请。
6: 哎，我这诗说出上句来，我觉得朋友们能接出下句。
7: 就没人理你，没不理啊，不理啊。
6: 您听着啊，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
8: 似剪刀。
7: 你们都哪头的？我说，还在发动群众呢。
6: 该您了。
7: 说出来就比他强。哎，听着，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雨
8: 二月花。
7: 这还用发动吗？
6: 啊，咱再来。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穿身锁二乔。
7: 听我的，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
8: 二点通。
7: 谢谢他们几个说二点通。
6: 一点通，这里没二。
7: 身无彩凤双飞翼，
6: 没二。
7: 双飞翼，
6: 没二。
7: 双就是二，二就是双，一看你就没智商。
6: 您再听我的，可笑嫦娥不了事，走却玉兔来人间。
7: 不，这没二。
6: 玉兔
7: 没二，
6: 兔
7: 没二，
6: 英语就是二。
7: 这英语也算呐。你听着，
6: 哎，
7: 九尺钉耙帅天河，无端酒醉戏嫦娥。
6: 你这名儿，
7: 这诗写的谁呀、啊？
6: 猪八戒呀、啊，
7: 二师兄。赢了咱就跑，回见。
9: 咦，乖乖。别走啊！
7: 我不走，我不走，我就等着他给我挖坑呢啊！
9: 谁给你挖坑啊？
7: 少了，
9: 我是来替你报仇。
7: 别来这套，你是他妹夫。
9: 啥妹夫啊？
7: 是是，
9: 以前是，现在不是了。
7: 为什么？
9: 上回他说啊，只要我们俩合伙把你赢了，他就把他妹妹嫁给我。
7: 啊？
9: 谁知道赢了他就不认账了，
7: 他
9: 还说我配不上他妹妹。啊、你说，就凭我这个颜值？我哪点配不上他呀？
7: 就冲你这个颜值，你哪点都配不上他。
9: 我咋配不上啊？
7: 俗话说啊，大伙儿都知道，妹妹随哥哥。你看哥哥这颜值。其实你跟他妹妹挺般配的。
9: 就是嘛啊，你别管了
7: 啊。
9: 哎，小瓷牙，
7: 这啊，
9: 咱比嘛？
6: 比什么呀？
9: 咱比长江沿岸的地名诗句。
7: 哎，等会儿，怎么非比长江的诗句啊？
9: 因为我从小在长江边长大的。
7: 咦，听口音，你是像黄河边长大的呀？
9: 你听错了，
7: 我吧？
9: 我谁先说？
6: 我先说
9: 啊。
6: 赤壁有诗吗？

0: 币，持币握不住啊！哎，鹤币中不中？鹤币。武昌，武昌，武昌也不输。许昌中不中？岳阳，岳阳还不输。洛阳中不中？
1: 荆州，
0: 荆州更不输。郑州中不中啊？
1: 咱俩都黄河边长大的啊，行了，就你这个智商啊，你也别说什么地名诗句了啊，你能说一首诗里边那长江两个字儿，我都算你赢。
0: 这可是你说嘞啊，那你输定了。我跟你说，四大名著有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歌唱的就是长江，
2: 这么半天就说这么一句明白话。
0: 对喽，我给他唱出来，
2: 唱给他，
0: 你听着。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看北斗啊，哎
2: 哎，走走
0: 走，说走咱就
2: 上。你有脑子吗？
0: 有脑子吗？你有我有全都有啊。
1: 你唱的这是水浒传、哎、
0: 那我应该唱
1: 三国演义啊。
0: 我不会唱。
1: 我会唱啊。
0: 那你唱唱
1: 吧。大伙儿没要求啊。
0: 没
1: 你听着啊，
0: 滚滚长江东逝水。
1: 聪明怎么样？
0: 师傅，你先别唱，你先别唱了。
2: 咋了？
0: 你这调起的太高了，俺后边还有高音嘞，万一唱不上去，咱俩不丢人了吗？
2: 好好好，
0: 降了你。 滚滚，
1: 太高了。高。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
1: 你看你上去了吧？
0: 我下不来了。
1: 你下不来就对了。
0: 大舅哥，耶，
1: 他又丢人了，
0: 丢人了。
2: 你等会儿、啊，你不是跟他妹妹分手了吗？
0: 咱大舅哥说了，你再丢回人，才把妹妹嫁给我嘞。我是你彩礼，回见。
3: 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我碰上个养鹅的，
2: 认识他吗？我认识，小呲牙他爸，老呲牙。怎么着？上来又诗词接龙？
4: 不接龙，
2: 挖坑设套
4: 啊！对，今天没准备，不接龙。
2: 不接，没准备啊？啊，那就得接龙啊，那就接龙啊！我就喜欢这没准备的。
4: 不是，那接哪个字儿啊？
2: 最后一句是啊，这最后一个字儿啊，接
4: 额，额头。
2: 不是额，是鹅。
4: 仙药杨柳枝。
0: 你知君何事雷纵横，
1: 横看成岭侧成峰，
4: 风
0: 风雨不动安如山、
4: 山穷水复疑无路，
0: 路南路北皆求水，
1: 水村山坡酒旗风，
2: 这风又刮回来了。
0: 风萧萧兮易水寒，
4: 寒雨连江夜入吴，
0: 吴朗无逢天地白，
1: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
2: 我站这地是风口，这又是满满的套路，提前设计好了，对吗？
4: 您要觉得是设计的，咱再换首诗嘛。
2: 换什么？
4: 换诗。
2: 要换不是换诗，得换人，知道吗？我们请在座的朋友们随便有一位上来提句诗接龙，敢吗？
4: 是，
2: 行吗？
4: 敢！现场的朋友们，哪位举手？哎呦，这位挺热情，来，这小伙子，小伙子上来，来，掌声有响。
2: 站住！你大伙回去。
4: 怎么了？
2: 等了半天，我就等他说这句。这边的热情，这边这是您外甥，知道吗？这是托。你越说这边的热情，我就越说这边的热情。这边的朋友上来一位，你们俩都行。哎，对，上来。这都是我们家亲人。
5: 我最喜欢您，能给您合张影吗？
2: 看见吗？这人气，他气人呐。
5: 谢谢。
2: 茄子。回来！你还没说句诗呢，你过来啊！
4: 给他个话筒吧。不，
2: 掌声鼓励。过来！你说句诗，我们接龙啊。
5: 你随便说一句。
2: 随便说。
5: 独在异乡为异客。
2: 好。客，你接。
4: 为什么我接这个字啊？
2: 我就想用这字客你啊！来着。
4: 鹤射青青柳色新，
1: 新月结色田风吹，吹面不寒杨柳风。
2: 你们家是卖电风扇的？我跟你说，姑娘，你也参与我们接龙，参与。
5: 不太会。
2: 不，我就想让你给我挡挡风。这个，你再说一句。
5: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2: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乡音无改鬓毛催，
4: 催送春江船上水，
1: 睡广连眼清房后，好句从来风月人。
5: 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2: 这个姑娘，你跟谁来的？
5: 我跟我爸来的。
2: 哦，赶紧跟你爸一块儿，快领盒饭去，去晚了就没了啊！走你，不送，掌声欢送。
5: 爸，他让咱领盒饭去。
4: 过会儿不着急，一会儿还有呢。
2: 你管他叫什么？
5: 爸，
4: 亲女儿。
2: 不对吧？我就叫上来一位朋友，就是你们家亲人。
4: 不是一位朋友，今天来的所有朋友都是我们家亲人。
2: 挥剑。
1: 哎，远看好像曹孟德，
6: 锦绣苦似苏东坡。
4: 若问此公他是谁，
2: 吃饱了撑的是巩哥。

0: 这样我应当给您鞠躬。
1: 哎，
0: 我要帮帮忙吧，我帮帮忙就代表赔礼道歉了。
1: 你要帮忙干什么呀？
0: 你一个人表演不热闹。
1: 嗯
0: 啊，我要帮着您合作演一回就热闹了，大家也爱听了，也高兴了，也代表我向你赔礼道歉了。
1: 你要跟我一块儿演一回相声？
0: 相声前边说了三四段
1: 啊、
0: 嗯，相声是文的、
1: 嗯、
0: 文化艺术。我们内蒙的观众有个最大的特点，
1: 什么特点？
0: 能文善武。
1: 哦，
0: 既爱文的又爱武的，前边文的节目太多了、
1: 啊、
0: 我帮你的忙，咱这回不说相声，不来文的，咱来回武的。
1: 武的干什么呢？
0: 咱们给同志们来一回体育比赛，你看怎么样？
1: 哦、嗯、您这意思咱俩在这儿来一场体育比赛，
0: 提起上武精神。
1: 好是好。
0: 对，
1: 不过体育的项目很多。
0: 项目多你随便挑。
1: 哦，让我挑。
0: 我是多面手。
1: 哦，
0: 样样精通，
1: 全会，
0: 哪样都可以。
1: 是吗？
0: 踢足球、
1: 哦、
0: 打篮球、
1: 啊、
0: 踢足球打篮球、
1: 啊、
0: 足球篮球羽毛球排球、哦、网球乒乓球、
1: 啊、
0: 田径体操游泳滑冰长跑短跑200米400米800米马拉西。
1: 我马拉西呀、啊，
0: 就是大家一块跑，最后马拉西了。
1: 您说的不对，
0: 那叫
1: 马拉松。
0: 对，98年又改叫马拉松了。
1: 干嘛改马拉松了？就叫马拉松。
0: 我是样样都可以。
1: 您这意思吗？让我挑，
0: 你挑选吧。
1: 哎，您看这样行吗？
0: 嗯，
1: 今天呢，咱俩在这儿来一场足球比赛。
0: 很多观众都喜欢看足球，
1: 踢足球。
0: 足球是好
1: 啊，
0: 踢不了啊。
1: 怎么？
0: 台太小，踢不开啊。
1: 哦，地方小，
0: 连12码罚点球的位置都不够啊。
1: 哦，
0: 咱们得因地制宜啊。
1: 哎、
0: 嗯、
1: 要不然下象棋行吗？
0: 下象棋有困难、
1: 啊、
0: 这个礼堂太大，棋子小，观众看不见。
1: 哦，棋子小，
0: 看着看着乏味，一会儿就讨厌了。
1: 哦，
0: 咱们得比赛热闹的。
1: 哦，还得要热闹的，
0: 让我们的观众看着有精神的
1: 啊。
0: 嗯，
1: 那我问问你，
0: 好，
1: 有一部电视剧你看见过吗？
0: 哪一部电视剧？
1: 叫《霍元甲》，
0: 80年代的武打电视剧。
1: 哎，
0: 1到20本。
1: 哎，
0: 《霍元甲》。
1: 哎，
0: 怎么回事？
1: 咱俩来一场啊，霍。

0: 霍元甲式的武术比赛，
1: 通过霍元甲的故事，
0: 哎，
1: 咱们两个比赛武术，
0: 比赛武术，
1: 登台打擂。
0: 对，
1: 你这个代表擂台，
0: 这就是擂台。
1: 我上台打擂，
0: 行，
1: 你就来这个俄国大力士。
0: 啊，
1: 俄国大力士叫波索夫，
0: 俄国大力士，
1: 大个子，大胖子，1.87米的个子，大肚子，一肚子毛。
0: 嗯，
1: 我上来用密宗拳72手，啪啪啪，抽你27个耳光，最后用霍家刀，
0: 你看还能练练，
1: 把霍家刀耍起来呢。
0: 啊，真行。还能练刀，
1: 跟你决战这把刀是
0: 很
1: 重要，广天灯。
0: 您等会儿
1: 啊，
0: 您这什么刀？
1: 霍家刀。
0: 这霍家刀我倒知道
1: 啊，
0: 您刚才这两下怎么回事？
1: 霍家刀有手绝招，
0: 什么绝招？
1: 宰猪。
0: 我这叫宰猪啊！
1: 你就来那俄国大力士，
0: 我不能来那俄国大力士。
1: 那你来谁？
0: 我来那霍元甲。
1: 你去霍元甲。
0: 哎，
1: 行。我去霍元甲家里头那个老头
0: 谁呀、啊？
1: 叫霍恩利
0: 啊，
1: 就是梳小辫那个霍老头。
0: 不不不，你先等会儿。
1: 嗯，
0: 你演那角色那是我爸爸。
1: 不要开玩笑。
0: 不，谁跟你开玩笑？我跟你斗，
1: 拿我开心。
0: 谁拿你开心？
1: 我来谁呀、啊？
0: 你来那独臂老人。
1: 独臂老人，我也不能跟你比赛武术。
0: 怎么着？
1: 武术这个玩意儿速度太快，万一一失手，当把鼻子打破了，观众看着不落忍。我挑个项目比赛，既保险又安全，大家准高兴。
0: 那你说咱俩比赛什么？
1: 我得让我们的观众乐呵乐呵，高兴高兴
0: 啊！
1: 咱们给大家比赛一回啊，
0: 什么呢？
1: 叫吹大牛。
0: 这
1: 怎么样？
0: 吹大牛。
1: 对、哦，
0: 您的意思，咱俩在这比赛吹牛，
1: 说大话，
0: 就是说大话。
1: 对对对，
0: 这我得问问，
1: 嗯，
0: 咱们俩为什么要比赛吹牛？
1: 我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
0: 啊，
1: 呼和浩特这些年你没来，这次我一来，我一看高楼大厦非常的多，
0: 嗯，
1: 在。草原上六畜生旺，在工农业大发展，这些成绩好不好？
0: 好啊。
1: 怎么出来的？
0: 啊，
1: 这是我们的观众老百姓们干出来的。
0: 嗯，
1: 流血流汗淌大汗动脑筋干出来的。
0: 对对对，
1: 成绩可不是吹出来的。
0: 嗯，
1: 我们内蒙人有个最大的特点。
0: 什么特点？
1: 人人争当老黄牛。
0: 嗯，
1: 谁也不喜欢吹大牛。
0: 说得对，
1: 吹大牛吹不出成绩来，反而荒诞滑稽。今天咱俩来一回吹大牛，让我们的观众看一看吹牛人的嘴脸是多么样的滑稽可笑。
0: 行，
1: 说比就比。
0: 哎，
1: 你我
0: 啊，
1: 双方吹牛运动员
0: 怎么样？
1: 进入场地
0: 哦，还有入场式。预备，起，立，
1: 二，
0: 立，
1: 六。
0: 你好，
1: 你好，
0: 向你学习，
1: 向你学习，
0: 我学习你吹大牛，
1: 我学习你说大话。
0: 嗯，这叫什么玩意儿呢？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0: 嗯，
1: 1998年全国吹牛甲级队联赛，
0: 好，这吹牛还有甲级队，
1: 现在开始，
0: 开始
1: 奏乐，
0: 还奏乐，
1: 噔亮亮亮，噔亮亮亮，噔亮亮亮，噔亮亮亮，呜呜呜呜，噔亮亮亮，呜呜呜，噔亮亮亮，呜呜呜，噔亮亮亮，呜呜。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不错了，
1: 嗯。
0: 您这什么乐器？
1: 这是吹管乐。
0: 吹管乐？
1: 对。
0: 那您奏的什么曲子呢？
1: 吹牛曲。
0: 好嘛，全吹到一块儿去了。
1: 首先有一号种子选手。
0: 谁呀？
1: 全国吹牛纪录保持者。
0: 哪位？
1: 杜国志先生。
0: 哦，我
1: 开始吹牛，同志们热烈欢迎。嗯，
0: 这个我先吹啊。
1: 杜老师，
0: 哎，
1: 开吹，
0: 开吹啊。
1: 来，
0: 这个观众同志们，
1: 哎，
0: 我现在就要开始吹牛了。
1: 祝你成功，吹出亚洲去。
0: 嗯，
1: 使劲。
0: 我还真没吹过这玩意儿，
1: 有两次就习惯了。
0: 行，今天呢，我是既来之则吹之。
1: 那当然了，
0: 各位观众，比别的我不行。
1: 嗯，
0: 要说吹牛啊，楼上楼下这么多观众，包括你李伯祥，你们哪位都比不了我。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我有10几年的吹牛历史了。
1: 你差得多，我有40多年的吹牛经验了。
0: 我告诉你，我的能耐可比你大，
1: 我本事比你强，
0: 我相声比你说得好，
1: 我相声比你说得棒，
0: 我的相声能把各位观众给逗乐了，
1: 我的相声能把大家给说笑了，
0: 我能把观众逗得前仰后合，
1: 我能把你说得上吐下泻。
0: 不，你这传播火乱的，
1: 本事就是比你大，
0: 我的相声比你作用大，
1: 我的相声比你贡献多。
0: 你知道我的相声有多大作用吗？
1: 你的相声多大作用我怎么晓得？
0: 我告诉你啊，湖南省
1: 哪里？
0: 湖南省的省会长沙市。
1: 湖南有个长沙市，
0: 长沙市有一个大歌舞厅。
1: 歌舞厅
0: 前些日子着火了，
1: 这可咋办？
0: 就这个大火呀，烧了3天3夜。
1: 哇，
0: 全市的消防队都去了，他愣没救灭。
1: 那可怎么办呢？
0: 最后用小卧车把我给接去了。
1: 接你这个胖同志干什么去啊？
0: 到那儿以后啊，我冲着这个大火嘚不嘚嘚不嘚说了这么一段。

0: 穿牛奶呀、啊！
1: 我、哦，哎呦，
0: 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牛奶太多了，啊、开始防汛了。
1: 嚯、哦，牛奶防汛呐！
0: 小伙子们都洗奶澡了。哎，
1: 那我也比你作用大，
0: 我还是比你强得多。
1: 离这儿不远，
0: 哪里
1: 还有个张家口市？
0: 张家口市，
1: 张家口市有一个苹果园，
0: 有个苹果园。
1: 这个苹果园里的苹果说什么也不长个了，
0: 这可咋办？
1: 又把我给请去了，
0: 把你接去。
1: 我站在苹果树底下，冲着那个苹果嘚啵嘚嘚啵嘚，又说了一段相声。
0: 对，
1: 您再看那苹果那个头，
0: 我瞧瞧这苹果这个，
1: 呼
0: 哇，
1: 呼
0: 哇，
1: 呼，我的妈呀，都变了大气球了。吹！
0: 哎呀，各位观众，这个杜老师可真能吹啊！
1: 您来，
0: 我还得努着力吹
1: 啊。
0: 就说咱们内蒙古的首府，咱们这个呼和浩特市吧。
1: 呼和浩特市
0: 这儿有一家养鸭场，那儿的鸭子两年多不下蛋了。鸭子不下蛋吧，领导急坏了。鸭子不下蛋，减了产，我没法交代啊！快紧拿直升飞机，快把李伯祥老师接来吧。
1: 又谢你。
0: 我到了养鸭场之后，我就说了一段大家在收音机里的经常听到的我那段拿手的传统老节目。
1: 哪一段？
0: 我说了一段叫报菜名。
1: 这段可不错。
0: 我说相声是真卖力气
1: 啊！
0: 我说的是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香米、酿鸭子、罐野鸡、罐鹌鹑、卤什锦、卤子鹅、山鸡、肚脯，哒哒哒哒哒。我这个小嘴儿跟机关枪似的，说得我满头大汗。这些鸭子受了感动了，鸭子心里想：哎呀，我们两年多都没下蛋了，人家李老师这么老远给我们说相声，我们要再不下蛋太不够哥们了。这回不单要下蛋，而且要创造一个奇迹，报答李老师对我们的好处。想完了之后，鸭子往地下一趴，就听扑哧吧唧，
1: 怎么样，
0: 吓出两条骆驼来。
1: 哎呀，各位，鸭子下骆驼呀，
0: 这就叫超级吹牛家、
1: 那你也不如我，
0: 我还是比你强。
1: 我的相声
0: 啊，
1: 我的相声能治病，
0: 我的相声能医疗，
1: 我的相声治伤风，
0: 我的相声治感冒，
1: 我的相声治头疼，
0: 我的相声治
1: 什么？
0: 治脚气，
1: 脚气。
0: 白岩灵，
1: 我的相声能治大病。
0: 治什么大病？
1: 上回啊，有一位老太太
0: 啊，有一个老太太，
1: 这位老太太在床上
0: 怎么样？
1: 瘫痪了80多年了。
0: 那当然了，八十多年了。
1: 嘿嘿，
0: 好家伙，
1: 中西医都请到了，愣没治好，
0: 那可怎么办呢？
1: 最后又把我给请去了，
0: 把你接去了。
1: 进门我先给老太太鞠了一个躬，
0: 很客气。
1: 然后我冲着老太太嘚啵嘚嘚啵嘚说了这么一小段相声。
0: 对，
1: 老太太听完了相声一甩拐棍儿，
0: 怎么样？
1: 坐飞机上法国参加世界杯足球赛去了。吹，我就不信这。
0: 哎呀，杜老师真能吹 啊！各位观众，我得玩命吹啊！
1: 你来，
0: 就说上个星期二吧，我特意到咱们呼和浩特来了一趟，我到南茶房那儿去了一趟。
1: 南茶房，
0: 我上火葬场里边说相声去了
1: 啊。
0: 我刚说了3分钟啊，妈出了问题了。
1: 怎么了？
0: 连活的带死的蹦起来一块儿回家了。
1: 啊，
0: 老张老王走，该回家吃饭去了。老
1: 老老。哎呀，这个不错，他把死的愣给吹活了，
0: 这多大力量、
1: 那我也比你强，
0: 我还是比你好得多、
1: 你看见我这人了吗？
0: 怎么样，
1: 我这人是少年老成，
0: 我这个人是成熟的过早。
1: 我11就上大学了，
0: 我10岁那年就当了教授了，
1: 我9岁就当科学家了，
0: 我8岁就能制造原子弹了，
1: 我7岁我就结婚了，
0: 我6岁我儿子就13了。
1: 我6岁儿子13了。
0: 随便吹吧、别害怕，吹牛是不上税的。
1: 行行行，哎呀，要冲你这么说呀，我5岁就找老人班了，
0: 我4岁就有抬头纹了，
1: 我3岁就驼背了，
0: 我2岁就掉了牙了，
1: 我1岁头发就白了。
0: 糟糕，他把1岁这个数字给占去了。
1: 你可没岁数了。
0: 没岁数也比你强。
1: 怎么呢？
0: 还没生下来呢我就退休了。
1: 不像话。
0: 像话，
1: 没生下来就退休了，
0: 我提前完成任务。
1: 你还是不如我，
0: 我还是比你强得多、
1: 看见了吗？
0: 啊，
1: 我的个子比你高，
0: 我比你大6岁，有点驼背，实际上我比你高。
1: 我高，
0: 我高，
1: 我2米69，
0: 我3米78，
1: 我1天长1尺，
0: 我1夜长1丈，
1: 我跟百货大楼一边高，
0: 百货大楼比我矮半头，
1: 飞机从我腰这儿飞，
0: 卫星从我脚下落。
1: 我高，
0: 我高，
1: 我脑袋顶着天，俩脚踩着地。
0: 哎呦，这不到头了吗？
1: 你没法再高了，
0: 还是我比你高。
1: 怎么呢？
0: 我上嘴唇挨着天，下嘴唇挨着地。
1: 啊，你上嘴唇挨天，下嘴唇挨地，
0: 见过这么高的人吗？
1: 你那脸呢？
0: 我们吹牛的人都不要。

0: 这回啊，我说段相声。
1: 哎，我最喜欢听您的相声。
0: 哦，这就说您常听啊。
1: 啊，最近老没听了。
0: 您不是爱听吗？
1: 爱听是爱听啊，就这剧场里的限制受不了啊。
0: 剧场里头有什么限制啊？
1: 头样说不让抽烟，我就受不了。
0: 哦，您说剧场里头不让抽烟呢？
1: 哎，
0: 这对呀。
1: 嗯，
0: 你想啊，台下观众好几百位，要全都抽烟，大家一齐熏，这台上的演员受得了吗？
1: 但是这么说呀，台下人多，台上人少，应该少数服从多数。
0: 这不行，这是公共秩序，大家都得遵守。
1: 啊，这还可以，还不让乐。你想听相声不让乐，受得了吗？
0: 不让乐
1: 啊？
0: 哪有这个事啊？
1: 对了，你刚一乐，后边那位，这什么意思？
0: 哦，当然他打字不完全对啊。
1: 是啊，
0: 他是把后头的词儿啊听不见，
1: 所以这受限制啊。我受不了啊。
0: 这不叫受限制，
1: 哪受限制？我哪不去？
0: 现在没有受限制的地方。
1: 没有，那天我在马路上遛弯，挺平的马路，他不让你走，他非让你走便道上去。
0: 你在马路上走啊？
1: 啊，
0: 那哪行啊？
1: 怎么？
0: 马路上是为走车的呀。
1: 是我没拦着他走车呀。
0: 那么些个车你跟着一块走，要把你撞了那怎么办呢？
1: 嗯，我心里有底儿。我准知那开车的他不敢撞人。
0: 哦，开车的不敢撞你，你就故意挡着他，他万一要把你撞了，那不就晚了吗？
1: 我这么说还为我好。
0: 老师啊，
1: 就算你让我变道走去，和你说话态度得好点吧。
0: 怎么了？警察对你态度不好了
1: 啊？站那就嚷，喂，边道走边道走，喂，我有名有姓没有？
0: 人知道你是谁呀？
1: 我知道他那是喊谁呢？
0: 那就是喊你呢。
1: 哦，我姓便，叫道走。
0: 这叫什么人？
1: 你说这不受限制吗？但怎么现在我没事不出门？
0: 嗯，
1: 有事出门就坐车，你横不能让那车也上便道上走去。
0: 你这叫抬杠。
1: 你说坐车不是？
0: 嗯，
1: 照样生气。
0: 坐车怎么也生气呀？
1: 那天我上车站接人去，我想坐公共汽车吧。
0: 嗯，
1: 到汽车站一看，正好有辆汽车。
0: 哦，
1: 卖票的刚要拉门，我一伸腿儿
0: 上去了，
1: 车开了。
0: 那得等下趟吧。
1: 不行，我得追他。
0: 你追汽车干什么呀？
1: 我鞋在上面呢。
0: 谁叫你外上伸腿来了？
1: 我站住站住，我鞋在上边呢。
0: 汽车站住了？
1: 没有，卖票把鞋给我扔下来了。
0: 你还得认万幸，应该让你上公司领鞋去。
1: 你说多可气。我说提上鞋回来再等一趟吧。
0: 嗯，
1: 那又站上八个人了。
0: 你挨着往下排呀。
1: 我排第九啊。
0: 嗯，
1: 那我这鞋就白追了。
0: 谁让你追去了？
1: 排也不能排第九啊。
0: 排第几个呀？
1: 头一个。
0: 那人家答应吗？
1: 你得跟他解释
0: 啊。怎么解释啊？
1: 啊，你在这儿等车啊。哎呀，你很幸运，头一个哈。车来了你应该先上，因为你来得早嘛。其实我来的也不晚，刚才我是追鞋去了。车来了你应该让我先上，
0: 这不像话。
1: 哎，我说完这话，那个人冲我一乐。
0: 同意了。
1: 后边去。
0: 白说了。
1: 我一想这路人太不懂团结了。
0: 得了得了，你就别给人扣帽子了。
1: 啊，好好好，你头了，我后边
0: 这就行了。
1: 这也不行。
0: 怎么
1: 后边又有人喊别加塞儿？嘿。
0: 哦，你就站在一个人后边了。
1: 我一想哪能都跟他们俩人似的这么没涵养。
0: 什么叫没涵养啊？
1: 我再跟别人解释。
0: 还解释呢？
1: 哎，万一有心肠软的，我不就加那儿了吗？
0: 你这叫瞎耽误功夫。
1: 哎，解释了半天结果呀、啊、
0: 加哪儿了？
1: 一个不让。
0: 本来嘛，你又没带着小孩，还排第九啊？去吧。
1: 我要排第九我又好喽。
0: 怎么？
1: 我排的36啊了。
0: 怎么会36啊了？
1: 在我解释这功夫，后边又来27。
0: 你可穷对付啊。
1: 等着吧，一会儿车来了大伙儿就上，正到我这儿，卖票的一拉门，咱们来了，等下趟吧。哎，你瞧这倒霉劲儿，
0: 谁叫你就磨蹭来了。
1: 没关系，再等一趟，再等车来了红果得先上吧。
0: 嘿，这你也不必骄傲啊。
1: 谁再跟我解释我也不让啊。
0: 谁跟你一样啊？
1: 点根烟抽。我嫌那边糖炒栗子。
0: 嗯，
1: 哎，我去买栗子去啊。
2: 回我还站这
0: 儿，这是干嘛呀？
2: 省得回来他矫情。
0: 谁矫情啊？
2: 我买栗子回来抽了没半根烟，汽车又来了。
0: 现在车多，几分钟就一趟。
2: 我想我头个上，
0: 嗯，
2: 刚一迈腿儿，卖票的把我拦住了。
0: 怎么了？
2: 同志，把烟卷掐了。
0: 车里头不能抽烟吗？
1: 得亏我买栗子。
0: 哎，不行，
2: 嗯，
0: 车里头不能吃带皮的，
2: 吃也不行。
0: 嗯，不行，
2: 你让他站着，我下去。
0: 那没到站呢，
2: 你说这不是生气吗？这不是受限制吗？
0: 这不叫受限制。
2: 我纳着气儿，好容易到车站了。
0: 嗯，
2: 下车的时候他还跟我要票呢，
0: 多新鲜呢。
2: 走，给你四半拉报销。
0: 你还报销呢？
2: 哪儿报销去？我就为让他费点事。
0: 这什么行为啊！
2: 我一看车站那个大表，都过了五分钟了。
0: 嗯，
2: 我是撒腿就跑。
0: 你别跑啊！
2: 我有急事啊。
0: 那也不能跑啊！
2: 正跑着呢，对面来个三轮，正冲我来。我往旁边一撤身，后边滴又来辆汽车。
0: 那就站着吧。
2: 站着，我准知他不敢撞我，仗着我腰腿灵活，垫不拧腰，噌
0: 过去了，
2: 趴下了。
0: 哟，汽车呢？
2: 站住了。
0: 这多悬呐！
2: 好家伙，离我还一尺多远呢。
0: 嗯，
2: 把开车的吓坏了。
0: 那还不吓坏了？
2: 他跟我还挺客气。
0: 说什么来了？
2: 你不要命了？
0: 人家是埋怨你呢。
2: 哎，同志，你态度好一点。谁让你开那么快，差点撞了我。警察过来了，他向着开车的，
0: 人家有理吗？
2: 他直说我，你忙什么呀？这个多危险呐！下回留点神吧。没碰着啊，走吧。呀，他怨我，
0: 可不是怨你吗？
2: 到车站一瞧啊，人都走光了。
0: 你接的人呢？
2: 白接了。
0: 你瞧，
2: 到家我越想越生气，走道受限制，坐车也受限制，
0: 这不叫受限制，总归怨你的不对。
2: 一狠心买辆自行车，
0: 嗯。
2: 花了这整这个零，
0: 280，
2: 28块，
0: 28块钱您就买车呀？
2: 买旧的，
0: 那能骑吗？
2: 哎，你别看花钱不多，车还可以，
0: 骑得过，
2: 反正除了铃不响，剩下哪儿都响。
0: 好嘛，这车都要散了，
2: 散不了，修理修理。
0: 嗯，
2: 开了几根条，打个匣子，弄两块扎皮，虽然不太灵，也凑合了。
0: 那可不行，
2: 嗯，
0: 自行车扎是要紧的。
2: 嗨，就那么回事儿。
0: 铃拾的好了没有？
2: 铃啊，不响不响的，省得吵得慌。
0: 这像话吗？你这车骑着够多危险呢。
2: 好在我骑的不快。
0: 嗯，
2: 别看前我们家到前门就得10分钟。
0: 哦，你家住在前门附近呢？
2: 不，西四牌了。
0: 这有打西四牌了到前门走10分钟
2: 啊？
0: 马路上那么些个红绿灯
2: 啊，那天不是特殊情况，我为赶场电影。
0: 你看电影干嘛还赶场啊？
2: 头场1:30开，去晚了就赶不上了。
0: 你什么时候打家出来的？
2: 1:20。
0: 哦，就剩10分钟。
2: 哎，等到电影院我再一看表啊，
0: 1:30，
2: 4:30。
0: 不，你不说就走10分钟吗？
2: 是啊，我想用10分钟赶到，那半道让事情给耽误了。
0: 车坏了？
2: 怎么撞人了？
0: 撞人了
2: 啊！一共仨，
0: 撞了仨呢，
2: 不是一回撞的，
0: 你连着撞也受不了啊。
2: 你要怎么说他耽误工夫呢？
0: 那没个不耽误工夫啊。
2: 最后撞这个人我这个乐，
0: 怎么撞了人你还乐呢？
2: 可乐吗？
0: 怎么回事？
2: 一出前门快到大石栏，前面有三轮，
0: 嗯，
2: 他要靠边站住，往边上一挤，我没地方去了，一拨把蹭上边道了。
0: 嗯，
2: 正撞上一老头，前轱辘正撞老头后腰上，也大劲儿猛一点，捅一下子把老头撞到药铺里去了。
0: 好家伙，
2: 药铺里边人吓一跳。
0: 嗯
2: 啊，老先生您买什么？老头说，我什么也不买，我是撞进来的。
0: 我选
2: 老头出来，我赶紧给赔不是。
0: 嗯，
2: 我说哟老大爷，我说您就这怎么快说，您就我把您撞了，您就我有急事，我是给我爸爸请大夫去，一忙了把您撞了，您这不是更耽误工夫了吗？老头说，有急事你也别玩命啊，给你爸爸请大夫去，你干嘛把我弄到药铺里去？得亏我这身子骨软点，不让你给撞坏了。哪儿的事情？
1: 哎，老头走了。你说可乐不可乐？
0: 你就别乐了，为看场电影就这么玩命啊。
2: 到那一瞧，那场也开了，电影没看成，
0: 白赶了
2: 啊。我说回去吧。
0: 回去你别骑这么快了。
2: 是啊，没想骑快不成啊，他斗气儿。
0: 谁斗气儿啊？
2: 我又打前门回来，到天安门往西一拐啊，
0: 嗯，
2: 后边来辆大卡车，他滴滴 车按喇叭是什么意思？
0: 你走马路当间了。
2: 废话，我骑车还不准我走马路，
0: 那是快行路。
2: 是我骑的也不慢呢。
0: 回头我一瞧，我这火更大了。
2: 怎么空车没抓着货，你可忙的是什么呢？
0: 那你也不能故意挡着他呀。
2: 哦，打算让我躲开你开过去跑啊？休想。越个喇叭我也不躲，反正你不敢撞我，我是越骑越快。
0: 这是玩命呢。
2: 哎，到南长街那儿，那警察非让我边上骑，结果把他放过去了。
0: 人家是怕出危险，
2: 放过去。好嘞，我后边追你。
0: 嗯，
2: 咱们俩赛赛道桥谁跑得快。
0: 是斗气儿。
2: 说真的，汽车倒是比我跑得快。
0: 废话。
2: 一直追到府右街，赶上个红灯，汽车站住了，我才把他追上。
0: 你这管是什么呀？
2: 绿灯一变，他走我就盯着他，一步不落，
0: 白追
2: 啊，紧跟着你啊。刚到首都电影院那儿，就瞧汽车后边红灯一亮，猛听咔嚓一响，
0: 汽车撞人了。
2: 哪儿啊？我撞汽车了。
0: 你怎么撞车上了？
2: 他站住，我没站住啊。
0: 你捏闸呀？
2: 我那闸不是不灵吗？
0: 那你可怨谁呀？
2: 哎呀，这现在把我摔着了，我趴那儿都起不来了。
0: 嗯，
2: 等电车站住了，下来一个人把我搀起来了。我一瞧他，我又乐了。
0: 摔得这样你还乐呢？
2: 就是刚才我撞那老头儿。
0: 这巧着呢。
2: 老头一瞧，哦，你呀，啊，又跑这儿玩命来了。你打算把汽车也弄到药铺里去啊？这小伙子骑车可真够呛啊。我一瞧我车坏了，我把司机揪住了。
0: 你要干嘛？
2: 让他赔我车。
0: 啊，让人家赔你车。
2: 他不讲理，他说我撞了他了。
0: 对呀，
2: 我们俩正嚷嚷呢，警察过来了。哎，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哎，喂喂，同志，你看见没有？嗯，他把我车给我撞坏了。
3: 哦，他把你车撞坏了？你是在汽车头里走，是在汽车后头走？
4: 喂，我在汽车头里走。
3: 你在汽车头里走，他怎么会把你前轱辘撞了？
4: 我、哦、是啊，那谁知道他怎么撞的？那你问他吧。
0: 还问人家呢？
4: 甭问他了，这个事情我都看见了。你说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0: 怎么办？
4: 我怎么解决？我自个儿修理不就完了？
0: 你早就应该这样啊。
2: 推着车不修理，等了好半天呢。
0: 嗯，
2: 车也拾掇好了，天也黑了。
0: 你瞧，
2: 我刚骑上车，走没几步，警察又把我拦住了。
0: 你又骑快了吧？
2: 不快，成心找茬啊。
0: 怎么？
2: 他让我点灯。马路上那么些灯，我点灯干嘛用？
0: 这夜间行车必须要点灯。
2: 我不没有吗？
0: 你买呀。
2: 你给钱？
0: 对了，我凭什么给钱呢？
2: 有钱也不买那个玩意儿。
0: 是啊，你有钱还留着石头车呢。
2: 本来嘛，我再花好几十块买个摩电灯。
0: 干嘛买摩电呢？你买个油灯不就行了吗？
2: 不，有灯就行了。
0: 啊，
2: 买个纸灯。
0: 纸灯了那不好拿，
2: 反正他不能说我没灯啊。
0: 你瞧这别扭劲儿，
2: 五分钱买个纸灯了。
0: 嗯，
2: 点好了，骑上车，一手扶把。
0: 你怎么一手扶把呀？
2: 一手拿灯啊。
0: 他净干这玄事。
2: 我刚骑上，有蹬三轮的冲我嚷：“哎，下来，哎，下来！”哎，我心说你老实那儿待会儿好不好？他还嚷：“灯！”我说你瞎子，瞧不见这灯。他还嚷：“
0: 嗯，
2: 着了。”废话，不着那叫灯啊！你瞧我这，我一瞧我赶紧下来吧。
0: 不着着了吗？
2: 连袖子都着了。
0: 你看怎么样？下来推着走吧。
2: 啊，大江大浪我都闯过来了，我还推着走啊？
0: 没有灯啊，马路上不能骑。
2: 我钻胡同。
0: 哎，胡同没有灯更危险。
2: 啊，不管他那套，钻进胡同我就骑上了。咦，对面又来个警察。
0: 那你就下来吧。
2: 下来，我趁他没瞧见，莫回头来一拐弯，滋溜下子。这回他再想找我都找不着了。
0: 你到家了？
2: 掉沟里了。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我国自主研发的航空商用无人运输系统首飞成功，在大型商用无人运输装备领域取得新进展。
3: 这无人化以后呢，整个飞机从产品到它的这个研制的这个成本，以及它后续的使用维护成本，综合成本下来，现在是有人飞机的1/3。
2: 这型无人运输系统按民航标准设计，采用了革新性的结构设计与制造技术。
3: 这个构型的最大好处是我能够给飞机的阻力能够降到最小。我们把复合材料所使用的地方、位置、使用的级别进行了分级处理和部位处理。
2: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我国无人飞行卡车首飞背后的科研创新故事。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不久前，由中国航空工业集团自主研制的 HH-200 航空商用无人运输系统，在航空工业民机试飞中心渭南运营基地圆满完成首飞。首飞历时22分钟，飞机各系统工作正常，飞行姿态平稳，整体状态良好，响应地面指令准确迅速，整体飞行过程中的空地配合非常流畅，顺利完成预定飞行科目，实现了我国大型商用无人运输装备领域关键性突破。中航西飞民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副总工程师方力说，
4: 这是对我们前期正向设计的成果的一次有效的检验，就像我们一个飞行的空中卡车一样。那么目前所有的数据符合预期，然后证明了我们前期设计计算和分析的正确性和有效性。同时呢，这也是我们迈向这个试航取证以及规模化运行的坚实的一步。
2: HH-200 航空商用无人运输系统由无人机和地面系统组成，其中无人机采用方形直通机体，双发上单翼双尾撑设计布局。
3: 机长呢是12.2米，机宽呢是16.8米，机高呢是3米多。我们这样的一个飞机呢，在这个尺寸里面呢，我们的货舱的比例是比较大。
2: 董建红，航空工业西飞民机副总经理、总设计师。2021年9月，中航西飞民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正式启动新洲鸿鹄系列无人机的研制工作。董建红作为技术负责人深入参与，

0: 而在 HH-200 研发过程中，董建宏更是作为总设计师，全程主导该系统的总体设计与研发推进工作。HH-200 按民航标准设计，但与其他正常大型运输机的设计完全不同。董建宏介绍说，
1: 在我们有人飞机里面有驾驶舱，有所有的飞行仪表，有操纵系统，有生命保障系统，那还有逃逸系统，所有这些系统全都没有了，完全不需要了。它使用的就是我们的柴油，当然未来的多种能源体系的，新能源体系的无人化以后呢，整个飞机从产品到它的这个研制的这个成本，以及它后续的使用维护成本，综合成本下来，现在是有人飞机的1/3。
0: HH-200最大商载能力1.5吨，最大航程为2360公里，货舱标准容积为12立方米，可根据实际需求扩展为18立方米。董建宏表示，从研发启动到最终立项，HH-200既是回应市场需求，也是对国家战略的响应。
1: 就是我们整个的航空物流装备体系，目前主要集中在干线和这个次干线，那这个航空物流呢，从目前来讲呢，仍然是高价值物流。如果只拿中国来讲，那么中国呢，目前通航机场有好几百座，但是这些机场呢，远远没有发挥它整个经济互联、物流互联、产业互融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在咱们国家“十五五”里面提出，就是我们在整个运输体系里面呢，叫做干支通、全网联的这个要求，干支相通，干线和支线相通。全网互联，哪儿有经济的发展，哪儿就应该有这个我们的这个物流的运输业。我们的人民在哪儿，我们的物流就应该到哪儿，这是咱们国家提出的要求。这个也就是服务于我们国民经济层面的这个大的战略要求，也就是说让边远地区、经济不发达地区的享受同样的这个物流的待遇，让老百姓不管你在中国的什么地方，我都能够享受同样的生活品质。这个是对我们物流、航空运输、无人系统来讲，它是它最大的职责。
0: 作为产品，新州鸿鹄 HH-200 无人运输机的目标在于填补骨干物流覆盖不到的区域空白，连接2线、3线、4线城市及偏远地区的物流运输。因此，它的很多设计细节都是为了这一需求而服务的。比如，无人机的尾翼就被设计成派字形，像一个门。对此，董建宏介绍说，
1: 应该说历史上有这样的飞机，甚至二战以后都有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是在我们这架飞机的使用里面呢，其实是在过去的很多技术的集成上面进行了创新。那么这架飞机的布局的最大一个特点是一个上单翼的，上机翼在上面放着，然后呢后面是双尾升，然后呢一个派字形的一个尾翼，我们是一个大型的直通式机身，目的就是把这个区域让出来。这个机身呢，在它的使用的时候就是个低趴的构型，这个构型的最大好处是我能够给飞机的阻力能够降到最小，飞机可以以一个比较经济的一个巡航速度能飞行。采用这个技术以后呢，我们这架飞机的这个最大飞行速度可以超过300公里，在我们这个级别的飞机里面，这个是在第一阵营是领先的，所以这项技术在这里面呢，我们是从这个运营效率上来讲是一个关键性的一个设计。
0: 由于飞机采用了直通式低货舱变体式尾部和二型尾翼设计，装卸区域宽敞开阔，适配集装板、标准货台，可与普通叉车等装卸设备无缝对接，两名操作人员在短时间内即可完成货物装卸。
1: 我们这架飞机呢，我们可以在地面5分钟以内把货物全部装到位，达到继续起飞的条件。我的团队啊，给他起了一个自己很喜欢的叫飞卡，就是飞行卡车啊，很皮实，能够像我们地面的卡车一样，这个川流不息在我们的运输的这个路途当中。
0: 从整体上看，HH-200可以全程智能自主飞行，AI 智能避障，寿命达50000飞行小时，1.5万飞行起落的技术性能，指向的则是在全寿命周期中，运营成本为4.7元每吨公里，仅为同级别有人机的1/3，大幅降低了运营成本。或许在很多人看来，无人机是靠遥控或者是其他的方式来进行飞行的指挥调动，但董建宏表示，它可不是简单的遥控飞机，
1: 它是一个能够自主飞行的一个飞行器。不管我在航路上我遇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天气，比如说风霜雨雪都遇到了，那它就会按照它的设定的要求去该避让的避让，

0: 该承受的就承受，它去这样的去飞。那么它也有链路，也有遥控的功能。这些遥控功能是干什么呢？遇到了问题以后，我给你的临时的一个任务变更要求，都会通过这个链路来进行这个传递。在没有这些情况下，其实飞机是按照预定的计划来去自主飞行的，但它必须要保证这个飞机在这个环境下是安全的。
1: 在实际应用中 ,HH-200 具备突出的环境适应能力，可在500米短跑道、4200米以上高高原机场起降，适应零下40摄氏度至50摄氏度的极端温度及复杂气象条件，能够有效打通山区、海岛、雪域、高原等地区的交通阻隔，构建高效的低空物流通道。那么面对不同的情况， HH-200 是怎么产生这种智能化的应对呢？董建宏介绍。
0: 实际上是它是在人的智慧的基础上来赋予机器的一个类人智能。你比如说我们这个飞机上呢有好几个系统，除了我们顶层的任务管理系统以外呢，我们下面有一个叫做环境感知系统，它专门要去感受我们的外界环境的。你现在的环境是下雨啦、下雪啦、温度啊，这些东西是什么情况呀、风是什么情况啊，对吧，我们都会监测到。另外呢，我的环境里面有没有别的飞行器啊，会不会跟我构成了风险呀、另外一个系统就是说，我要知道我飞机当前的状态，叫做飞机状态管理系统。那么还有一个叫做飞行管理系统。飞行管理系统是干什么的？我按照预定的设置计划进行飞行管理的，进行飞行管理航路，你就应该按我这样去飞。在我们这个飞机里，我们目前呢驻留了100多项这个已经设定的这个风险防范的这种模式，也就是故障模式的处置，你应该怎么去做？再加持上地面的安全性管控，这样的话才能保证我们这个飞机能够安全飞行。
1: 对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人类飞行员面对各种环境所产生的经验，也通过 AI 智能的方式植入到了系统中。
0: 它必须要植入，否则的话，一个机器毫无感觉的机器在空中飞，它就是个炸弹。所以我们对我们无人机来讲呢，我们突破的几个，像从技术上来讲，最大的就是高阶的高安全性的自主飞行能力，这个是咱们最高的一个要求。第二个呢，就是要执行我们政府所颁布的适航安全条例，我们所采用的标准都是高于目前国家颁布标准的。那么我们这架飞机呢，我必须要能够在隔离区运行，也能够在融合区运行。
2: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1: 我国自主研发的航空商用无人运输系统首飞成功，在大型商用无人运输装备领域取得新进展。
0: 无人化以后呢，整个飞机从产品到它的这个研制的这个成本，以及它后续的使用维护成本，综合成本下来，现在是有人飞机的1/3。
1: 这型无人运输系统按民航标准设计，采用了革新性的结构设计与制造技术。
0: 这个构型的最大好处是我能够给飞机的阻力能够降到最小。我们把复合材料所使用的地方、位置、使用的级别进行了分级处理和部位处理。
1: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我国无人飞行卡车首飞背后的科研创新故事。针对无人操控无人机可能出现的飞行意外，研发团队在设计之初就将安全放在首位，专门打造了一套全流程多层次的应急处置体系，能够全方位防范各类失控风险，保障飞行安全。
0: 假如这架飞机失控了，我们有一套强制它在安全区迫降或者是自毁程序，也就是说绝对不能伤及公众利益，这是咱们这个前提条件。所以咱有应急程序，就这架飞机到出现这种情况的，它在航路上的设置的时候，它都有迫降区。那么如果出现了不可控事件，你应该到哪去？因为这架飞机它可以保证在一个短时间里面，它仍然具备一定的操控能力，它不会一架爆掉的。单发一个单台发动机停掉了，它不能急剧爬升，但它仍然具有平飞和小坡度爬升能力，这是它的要求。你看我们设置都是鱼肚设计的，我们的方向舵是两块，我们的升降舵也是两块，那么副翼呢，两边一边一个，掉了一个另外一个还能起作用，哪怕就是双发全部停掉了，它仍然能够飘过去，有自主程序， 也有空中引导程序，两个程序都有。
1: 安全性是董建宏团队在研发新洲鸿鹄 HH-200 过程中最为关注的核心要点，这与他的过往经历密不可分。董建宏出身军机研发领域，军机研发对安全性的要求严苛，而商用无人机的研发则需要他在性能、安全和成本之间寻求权衡。
0: 最大的一个转变就是成本与产品供性能的结合。我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其实也提了很多的就是工程技术的原则。我们这架飞机上面用了很多的技术，虽然说也用了大量的复合材料技术。复合材料技术其实很多业内人士都知道，复合材料技术和金属结构相比呢，航空的复合材料它是比较贵的。我们把复合材料所使用的地方、位置、使用的级别进行了分级处理和部位处理，也就是说，我能用工业级的，我用工业级的；我用航天级的，就用航天级；我能用民用级的，我就用民用级，进行了分级处理。也就是说，只要能够满足客户利益的，我尽量用合适的级别来去做这个事情。
1: 而在寻求权衡的同时，董建宏也在坚守内心的底线。
0: 我内心底线就是在我认知的范围内，在我的知识储备的范围内，必须保证它的安全性。我这个人是很严厉的一个人，那么对产品的设计呢，是一丝不苟，因为这个是要对公众负责，对国家的战略负责，对我们的职业生涯负责。所以这些东西呢，如果说出自我们的手，我们干的东西不好的话，等于说我们没有实现我们的诺言。
1: 董建宏坦言，自己是个严厉的人，也正因为这份严谨与严苛，在每一个重大试验项目中，他都会亲自到场，全程跟进，确保项目顺利推进，不出纰漏。而在验证机的一次内蒙古试飞中，他们也曾遭遇了一场超出预期的极端考验。
0: 我们有一次在内蒙试飞的时候，其实当时呢，天气预报是在傍晚是有这个暴雨的，但是我们看到了还有比较长的一个间歇期，所以我们就决定再安排一个架次的飞行。飞机起飞以后呢，这个雷暴天突然提前了，飞机起来以后我才发现远处已经黄沙漫漫了，这就预示着你已经回不来了，就是说不可能再正常返航回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和团队一起就做了一个决策，执行紧急避让程序，飞机直接向高空飞，从1000多米一直飞到了3000多米的高度。由于当时航线的限制，不允许我再往上飞了，所以我一直在雷暴天气的云中在飞。那天呢，我们空中的侧风是每秒20多米，地面侧风是每秒10几米。那天是闪电，就是雷暴、冰雹，全都有。下雨、冰雹全都有，所以这架飞机在刚出来，我们才飞了没有多少架次，就遇到了这种极端的条件。我在现场心情其实就是说，那我们设计的边界和你能承受的边界中间是有差距的，刚好利用这样的一个条件来检查一下你飞机是否能够在这种环境下具有一定的承受能力。但是呢，那我有责任让飞机回来，毕竟是公司的资产，是整个团队的结晶，我有责任让它回来。所以那天呢，我们和团队想了很多的办法。当天的实际航路不是计划航路，是我们地面应急指控飞出来的。
1: 幸运的是，飞机安全返航，这让董建宏倍感欣慰。
0: 所以我们说飞机强度、裕度，一般来讲，我们说有人机50%，对吧？1.5倍的安全系数。那么无人机你到底设计多少呢？试航条例里面并没有你到底设计多少呢？试航条例里面并没有强制我们说你一定要1.5倍，他讲了有一句话，如果你有证据表明你是安全的，你或者不存在这种情况，你拿证据来表明。如果说你没有证据表明，你就没有选择，你必须按照我的最低要求，不低于最低要求来执行。所以我们呢，在整个技术的开发过程当中呢，我们其实寻找了很多的证据来表明我具有这个能力或不具有这个能力，使得裕度被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
1: 目前 HH-200 各系统运行良好，后续工作聚焦试航取证与商业化落地。按规划，该机型有望2027年取得型号合格证。当前 HH-200 主要服务于我国沿边沿海及跨境支线货运、内陆点对点小货物流、东南亚跨岛货运及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航空货运网络。后续该机型可快速扩展为应急救援、森林消防、人工影响天气、航空遥感、农林植保等多任务构型。随着规模化应用逐步推进， 作为核心保障的地面方舱。

0: 作用也将愈发凸显。地面方舱中的指挥工作有哪些呢？董建宏介绍，
1: 我们设置了三个工作席位，一个是飞行监控，第二个叫做任务监控，第三个叫链路监控。飞行监控呢，主要是安全飞行员，比如说起飞、着陆，高风险区，这个时候呢，安全飞行员呢就时刻准备处置你现在的意外情况。那么在这个其他阶段呢，他基本上不用去管这个飞机。链路监控主要就是说我从地面站到飞机之间，我的链路状态是不是完好？你比如受到干扰没有？你能不能正常的通信？我们在自主飞行的过程当中，全阶段都被方舱所监控，一直到着陆都在监控，必须保证它的安全和计划任务的不能偏离。
0: 从新增长引擎到新兴产业，再到新型支柱产业，低空经济已连续三年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此前 HH-200 已累计斩获20架意向订单，并将与企业深入合作，共同推进新洲鸿鹄 HH 系列航空商用无人运输系统商业化应用，加快无人航空货运场景落地。自4月23号起 ，HH-200 已转入试航取证相关的飞行试验阶段。在董建宏看来，构建空地融合智能安全的低空加无人货运体系并不遥远。
1: 我觉得应该在明年的二季度以后就应该能看到了，因为我们现在目前的想法是先要建立示范区，在示范区呢，我们有限的投入一部分飞机进去，在这个示范区里面围绕它的商业目的来去做示范运行。那么这个示范运行呢，它是可被复制的，也就是说这个区域被做完了以后呢，比如说我再放到另外一个区域，逐个区域都做完了以后，我再做区域整合，这样的话就为更大的运营商进入做准备了。
0: 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1: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0: 对呀。
1: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0: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1: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0: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1: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0: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2: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3: 最近几年，中国成为全世界最具活力的电影市场之一。2025年，中国电影全年票房达到518.32亿元，同比增长21.95%，票房拉动系数约为1:15.77，意味着每一元电影票房能带动相关产业15.77元的产值。电影成为驱动经济的强力引擎。2026年年初，电影经济促进年正式启动，中国电影从单一的票房经济持续迈向电影加跨界消费新业态，电影正从大银幕延伸到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资讯有故事，15/5开局之年说电影，电影经济活力迸发。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电影市场热闹非凡，影片数量创下近年来同档期新高，被业内称为史上最拥挤五一档。同时，光影伴侣、跟着电影去旅游等活动也相继展开。今年2月，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正式启动，一整年时间里，全国开展各具特色的电影经济促进活动，积极扩大观影消费，以电影加的消费模式将银幕热度转化为实体经济的增量，让光影魅力转化为实际消费动能。如今票根的含金量越来越高，一张电影票带动餐饮、购物、交通、文创一整条消费链，为线下实体经济注入强劲活力。与此同时，我国电影科技持续突破，工业化体系日趋完善，全国产化 Cinity 放映系统打破国外技术垄断，电影出海量质提升，文化名片愈发闪亮。当前中国电影正在高质量发展的赛道上全速迈进，尽显文化产业的蓬勃生机。中国电影集团公司董事长、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傅若清深耕电影行业多年，他表示，最近几年中国电影始终保持着远超世界平均水平的发展速度，中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电影产量大国、银幕大国、票房大国和观众大国，这一切都得益于我们超大规模的市场和人口基数，旺盛的文化消费需求以及日趋完善的电影产业生态，这三者相辅相成，共同构筑了一个极具活力的电影市场。
4: 我想通过一组数据和大家更直观地感受这一点。首先，中国拥有全球最庞大的电影放映网络，截止到2025年年底，全国银幕数量达到了9.3万块，占世界银幕总量的1/3了，稳居全球银幕数量的首位。那么 9万多块银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那就意味着可以同时容纳900万观众观看电影，完全可以满足14亿观众每个月看一场电影的需求，为全民观影做好了充足的基建准备。如果每个月有10%人口的观众走进影院，以每张票价30元计算的话，我们每月能形成的总票房大约是42亿元。那么我们来看看供给的数量，2025年全年上映的影片是470部，可以看出中国市场平均每天都有一部新片上映，一周内可以选择5天看新的国产片，2天看新的进口影片。就算是只选关注度比较高的影片来看，每周去一次电影院也还是看不过来的。中国电影类型的丰富度和创新性，电影的艺术水准与技术效果，是满足观众多样化需求、推动市场持续增长的核心动力。
5: 是我女儿的字，是
6: 阿昌，谢谢你啊！
5: 谢谢阿昌，
7: 父亲我的字，他那边是安全的。
5: 所长，你所长。
3: 2025年排名观众满意度第一的国产电影是《南京照相馆》。傅若清认为，这部电影是通过创新表达获得观众认可，非常生动的一个案例。他用普通人的故事回顾那段艰苦卓绝的历史，即用小切口扎进大历史。
4: 影片上映后，很多观众强力的把这部影片推荐给亲朋好友。这部影片是靠口碑的传播，靠品质的取胜，因此它首日票房就突破了1.2亿元，随后一路的飙升，成为暑期档票房的黑马，获得30多亿票房。
3: 再有《志愿军》三部曲系列，三部曲的最终总票房超过了27亿元。傅若清认为，这部《志愿军》系列是新时代文艺创作的标杆之作，也是中国电影工业化水平的代表之作。
8: No，
9: 寸步不让。
10: 这不是开枪，对不起就完事儿了。
11: 同志们，打回地面去！
4: 在长达14个月的筹备期里头，构建了美术设计稿都超过了10000张，而且搭建了实景场景200处，1:1复原重型的装备有30余台，使用的仿真枪械上万支。同时我们比照着当年的实物定制的各类的军装、军服等等3.5万套。拍摄高峰阶段，有时候我们一天会有3000人同时参与工作。在志愿军三部曲的521天的拍摄周期里头，我们完成了近1.2万个镜头的拍摄任务，极大地挑战了我们工业化的管理能力。在后期制作当中，7761个特效镜头的精准的应用，配合专业的声音设计和物理特效，也共同打造出震撼人心的战场的视听体验。
3: 2025年全球票房约为335亿美元，比2024年增长了近12%。如果不计算中国的票房，全球其他地区的票房增幅约为8%。这就说明中国电影市场已经成为全球票房增长的核心引擎。2025年12月底，3D 特效大片《阿凡达3》在中国内地和北美同步上映，不少观众购票前都在问，到底选哪家影院、哪个影厅才能让观影体验达到最佳效果？而在不少选厅攻略中，我国自主研发的高端放映系统 Cinity LED 成了大家的首选。
12: 这个屏幕是非常清晰而且非常大的，
13: 这个确实和那个就是投影投出来那种感觉不太一样，
14: 亮度比较高，并不会让眼睛感到很累，
15: 画面比较暗的这种场景中，它对细节的瞬间会比较好，
16: 人身上的那个汗都能清晰地看出来。
3: Cinity 创造性地融合了 4K、3D、高帧率等7大高新技术，将我国的电影放映水平推到了世界第一梯队。2010年初，《阿凡达》第一部在国内上映时，提供了 2D、3D 和 IMAX 3D 3种制式。 那时全国的商用 IMAX 巨幕只有11块，银幕占比仅0.23%，产出的票房占比却达到了12.2%。很多观众为了体验一次 3D 巨幕，不惜跨城奔波，彻夜排队。这场观影热潮倒逼国内影院加速升级。此后数年，我国 IMAX 影厅数量激增，成为其全球最大单一市场，却陷入了大而不强的被动。高端设备核心专利被国外公司牢牢掌控，从放映机、银幕到音响系统等核心部件，全靠进口维修保养，要等国外工程师上门服务，动辄数周，影院只能停摆等待，并且国外技术服务费用高昂，我们只能被动接受其定价与标准。正是这样的困境，让中国电影人下定决心，我们要打造出一套属于自己的高端放映系统，打破垄断，与国际品牌同台竞争。2019年，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 Cinity 系统正式推出，技术参数领先国际。2022年首次亮相欧洲电影博览会，就获得特别技术成就奖。
4: 这相当于把顶配级的放映技术和我国强大的中国制造这样的一个产能优势结合起来，为大规模的推广应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那么这个系统完全可以跳出外国技术、外国品牌对放映系统技术的制约，我们各项的显示指标和呈现的效果都领跑了下一代的电影放映体系。如果说我们可以造出全球最快的跑车，那同时我们也搭建好了能让它发挥极致性能的跑道。因此中国电影产业在历经了跟随并跑阶段，我们终于在全球的电影放映领域站稳了领跑的地位。
3: Cinity 系统将画面达到了极致的美化，同时声音也在工程师们的技术创新下达到了和画面的浑然一体。
4: 常去影院的观众都知道，我们看传统的银幕，它是可以发出声音来的，也就是靠银幕后面的主音箱穿屏而出的声音。但 LED 的屏，它是一个全封闭的箱体式的结构，因此就给了影厅的声音通道挡了一堵墙，它很难还原出优质的音效。像小的银幕还好，我们可以上下左右去。

0: 拟这个声音。那么在巨大的剧目当中，这个问题就非常的明显。那么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我们研究院所有的工程师到各个 LED 的厂家去了解和分析，可以说拿着卡尺对各个类型的一块又一块的样品去反复的测量调试。经过不懈的努力和技术的创新，我们把银幕的厚度从原来的5毫米逐渐降到了3毫米，到最终我们到了2毫米，到了这样薄的程度，才能够让声音更好的从银幕后面的音响传递到银幕前面的观众。那么当我们把这个样品挂到测试的幕架上，当第一个音符响起的时候，整个影厅都安静了，因为这套透声屏的音效比传统银幕还要出色。如今我们走进 C-Lab 巨幕透声屏的影厅，我们看着观众沉浸在浑然一体的一个声画世界里，我总会想起一句话：好的电影科技从来都是让观众忘记技术的存在，只铭记故事带来的震撼。
1: 傅若清透露，去年年底《阿凡达三》在全球上映， Cinity 凭借实力获得了导演詹姆斯卡梅隆的青睐，将他指定为全球首映式和中国独家超前放映的电影技术提供方。 Cinity 与《阿凡达》系列的深度合作是中国技术走向国际的重要的里程碑。卡梅隆盛赞 Cinity 与《阿凡达》电影是天生一对，这是他见到的最好的 3D 效果。
2: 我非常喜欢看用 Cinity 格式播放我的电影，这确实是一种更优越的电影放映格式。我认为阿凡达系列电影与 Cinity 格式匹配堪称完美。你不觉得阿凡达与 Cinity 就是天生一对吗？
0: C-LED 系统这一次的表现不仅为中国电影科技树立了新的标杆，更让全世界的观众都看到了我们中国技术在全球影坛的硬核实力。
1: 2025年春节档，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掀起观影热潮，带动周边产品销售火爆。盲盒一上架就售罄，订单排到了半年之后。多款热门产品在二手市场溢价数倍。到了2025年年底，很多观众已经习惯在电影上映之前超前消费。
3: 拿着这个盲盒，我现在还是满怀期待的，已经迫不及待的去想看电影了。
1: 一部电影还没上映，周边商品却已经卖了一个月。2026年春节档电影《飞驰人生三》定档后，取景地新疆巴音郭楞的酒店预订量同比增幅达到147%，沙漠观光、沙漠公路等相关旅游产品的搜索量也增长了60%。傅若清认为，如今一张电影票早已不是消费的终点，而是撬动多元经济的起点。电影 IP 的价值正从银幕延伸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带动文旅商体展融合发展的引擎作用日益凸显。
0: 一部电影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影院的票房，它还在于是否能成为一个文化符号和文化现象。可以说，一张电影票的背后，它串联起了一个经济链。电影往往只上映一两个月，一个优秀的 IP 的生产周期可以延展到10年甚至更远。正因为如此，衍生业务能够为电影产业带来相对稳定的现金流。看完电影就下单，消费才刚刚开始，产业大树的枝叶才刚刚的展开。2025年暑期档也有一个爆发的影片项目，就是电影《浪山小妖怪》。影片的上映后，与40余家知名的品牌联手，打造了从毛绒玩具到家居百货等等800余款衍生品，累计销售额将近2.5亿元。其中小猪妖的毛绒公仔上线就断货，2款盲盒销售超过了300万只。海外电影产业的衍生品业态也非常的丰富，收入占比会更高。当前我们国家的电影衍生收入占比还不到20%，因此我们在衍生产品和后电影的收入当中还有巨大的增长空间。
1: 电影局的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电影的票房拉动系数约为1:15.77，这意味着每。

0: 而是神话、科幻、悬疑、历史、现实题材的多类型作品集体走出去，呈现出丰富多彩的中国影像。与此同时，中国电影的海外发行策略也在持续优化，越来越多的电影开始尝试海外直发，主动寻求与国际化的发行商合作，海外和国内电影上映的时间差也在不断的缩短，同时出海布局已经前置嵌入到了创作流程。傅若清说，我们现在在电影拍摄的创作阶段就会充分考量海外观众的认知、理解和习惯，我们从字幕的翻译的精准度，到镜头语言的运用、叙事节奏的把握，再到文化符号的呈现等等方式，都为打通文化壁垒、开展全球运作打下坚实基础。
1: 以我参与的海外发行的项目为例，《流浪地球二》是2023年春节档唯一一部国内与海外同步上映的影片。现在这部影片已经在中国内地以外的44个国家和地区，2289家影院上映，累计票房已经远超1亿元。它在当时也创造了中国电影出海的许多记录。在北美地区，《流浪地球二》上映首日是北美单日单屏票房产出的第一名，超过了当时的《阿凡达二》，也是2021年以来第一次进入北美同期影片票房前10位的华语电影。那么在英国上映的时候，也是近15年来英国票房最高的华语电影。2025年11月，我们在洛杉矶举办的美国电影市场搭建的中国电影联合展台，这当中我们组织了70余家的内地的电影机构，200余部优秀国产电影参展，与约5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余家电影机构开展洽谈。这是中国电影联合展台连续第3年亮相北美电影市场。本次特别还增设了 VR 的体验区，不少海外影人体验到了中国电影的 VR 样片，也感受到了中国电影在新兴技术赛道上的前瞻布局。这个活动结束后，不少意向买家对发行中国电影表达了兴趣，洽谈达成多项版权交易和合作意向。
2: 怎么动？
0: 今年春节档，张艺谋导演的《惊蛰无声》作为国家安全题材影片，讲述的是我国最新战机涉密信息外泄、国安警察抓捕间谍、守护国家安全的故事。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傅若清表示，面向未来，中国电影要着力激发电影创新创造活力，着力创作生产更多的电影精品佳作，提高优秀作品的供给能力。
1: 像我们的系列影片硬科幻电影《流浪地球三》正在紧张的设置创作当中，我们计划在2027年的春节档上映。另外，讲述新时代中国人奋斗故事的《天才翻译家》，讲述中国古建筑脊兽故事的动画片《消失的先人》，我们都已经进入到了剧本的后期的开发和再论证当中。悬疑题材桌面电影全屏搜索，儿童电影最小的大片都已经投入了制作阶段。我们还将推进中影青年电影人计划，扶植青年主创人员，让他们能够在电影的创作和制作以及到未来的影院发行过程当中迅速的成长。我们第一期是在5年里头要培养30到50个团队，使用中影的电影资源，让他们走在第一线。喜剧飞行家已经上映，另外的呼吸、狮子回头等7部电影也都计划在今年上映。
0: 如今中国电影已经稳稳地站上了全球市场的核心位置，傅若清表示，我们关注电影票房，但更关注如何把一部部好的电影变成强的 IP， 从而带动多元产业、多元消费，真正把电影经济的文章做深、做大、做实。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8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0: 评书天地。
2: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3: 我谁来着？
2: 哦，我是说书人。
4: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5: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6: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7: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8: 康熙年间，佟麟因偶然事件被迫离家出走，他绝境逢生，练就一身功夫，并与雍亲王胤禛相遇相知，结为至交，多次救胤禛于危难之中，为其登基成为雍正皇帝立下汗马功劳。欢迎收听长篇评书《佟麟传》。
9: 雍亲王胤禛这人啊，挺特殊，什么事儿他都不怕大，越热闹越好。当然这与他的出身和地位有关系，另外呢还有一层，胤禛好学习呀。你说他好诙谐也好，故意的装疯卖傻也好，他在旁边煽风点火，等把旁人的火给鼓起来，一动了真格的，他利用这机会好学习。他跟佟麟出来这趟，总结一下，长了不少的见识，学到了很多的能耐。您看过电视连续剧《雍正皇帝》啊？特别是港台出了很多电视剧，那么一谈到这雍正帝，呵，高来高去，陆地飞腾，长拳短打，马上步下，俨然就是一位了不起的剑侠。其实他没那么大能耐，但是一般人可不到不了他近前。雍正皇帝那可了不起啊，在大清国10个皇帝当中，他是最有本领的一个。原因就是